啊，朋友们发现没有，被各种的互联网啊、微信呀、抖音短视频给包围了。您拿起手机来，随便点开网页，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商品的广告，对吧？买东西、卖东西，我们把它叫买卖或者叫做生意。那提到做生意，有一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什么呢？无奸不商。它是什么意思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都以为如果不奸诈就做不了生意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无奸不商这个词儿啊，被太多人误解了。其实无奸不商的奸并不是奸诈的奸，而是上面一个小字，下面一个大字，这个奸。无奸不商原本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过去啊，商人卖米，他以斗为计量单位，人家来买米了，商人呢总会把这个斗呀装得满满的，还要冒出一个尖来，希望这个人以后呢还能够继续来买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奸不商，是要让利于买家，让这个顾客呢真正的得到实惠，要诚信经营，这样才能够把生意做得长久，大家知道了吧？古往今来呀，不管是商家也好，功成名就的人也罢，要想垂名青史，什么最重要？诚信是根本。就拿兵家四圣人之一的韩信来讲，大家都知道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的典故，体现的是韩信能够能屈能伸这种大丈夫的气度。其实韩信这个人呀，还特别的诚信，并且知恩图报。为什么这么讲？据史书记载，韩信小的时候家里头特别的穷，父母去世之后没办法流落街头。有一天呀，他正在河边钓鱼，饿得两眼昏花，一位老太太看到之后就送给了他一碗饭。当他知道韩信的处境之后，老太太呢天天给他送饭，还鼓励韩信呀，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书。韩信特别的感激啊，就对老人家讲，我功成名就之后一定会来报答您的。老人家说，我不图你报答，只要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就行了。后来大家伙知道了吧，韩信呢成为了一代名将，名扬天下。他呢没有忘记自己对于老太太许下的诺言，还亲自去接老人家和自己一起生活，并且把老太太当作亲生的母亲一样对待。我们来看，韩信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什么叫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的这种大诚信。那对于我本人来讲，对诚信的理解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对内，我们要忠诚自己的心，不忘初心；对外呢，我们要对其他人呢讲信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咱们武林深葛至今态的炮制，不管有任何的困难，炮制的过程那必须一步都不能少。不管这个药材的价格涨了有多么的高，一味药都不能够少。大家来看一下武林深葛至今态的说明书，在方子当中有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人参、三七、红花，一共12味名贵的动植物药材。大家想想，这里面哪一样不是名贵的中药材呀？而且不论炮制工艺多么的复杂，每一步我的要求是精益求精。为什么武林深葛至今态全年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那就是因为它原材料稀有珍贵，炮制的工艺又复杂，所以决定了它的产量呀不可能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咱们的患者朋友，你需要提前来进行预定，甚至提前预定呀。我们有一些朋友有感觉吧，都不一定能够预定成功。这几天呢，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我们反映说，魏老师呀，我们买别的药品保健品，那都是建议我们多买再买，怎么到了你这儿却建议我们少买，甚至只让我们拿50天的用量，那还得排队。那这一点我跟大家讲，魏老师也没有办法。大讲一讲，好的东西谁不想要啊？就像燕窝，那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品，但是金丝燕一年最多才筑2次巢，它的产量就那么一点，你说别人买了你就买不上了，你买了呢
别人

就买不上了。还有像天然牛黄入药的安宫牛黄丸，另外像窖藏多年的茅台，我们有些朋友啊不差钱啊，只要能买到就行。可是你不差钱也不见得能够买得上啊。武陵深葛至金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大家以前吃过的药，你仔细的想一想，里面有这么多名贵的药材吗？那句话怎么讲啊，物以稀为贵，这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呀。那我既然答应大家了，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一定要说话算数的。而且我顶着的压力，每天前30名订购50天用料的朋友，还会免费的赠送给你价值1980元的灵芝。那我为什么非要赠送给大家灵芝呢？因为无数次的临床数据证明，通过灵芝泡的水作为药引子来顺服武陵深葛至金泰，可以使这个药效呀翻倍，让大家的治疗成本和治疗的这个周期啊大大的缩短。这就是我的诚意诚信，诚于自己的医者仁心，信于大家的以命相托。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于我的信任。在康复的道路上，或许啊我们会有一些坎坷，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少走弯路，少吃苦头，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来一位叫的患者，他是千里迢迢从甘肃天水来找我，他一见面就跟我讲说，魏老师呀，你怎么也得帮帮我，都说你看病看得好，我的那个邻居脑血栓后遗症就是让您给治好的，以前他都不能走路，瘫痪在床，现在呢天天拄个拐满小区的溜达，听他说呀还领了一大盒的灵芝，到现在还没有吃完。我都打听了，他就是用了武陵深葛至金泰才恢复的这么好，您一定要帮帮我。话说当中呀，他把他的墨镜摘了下来，我一看当时就皱起了眉头，为什么呀？我发现右眼那个眼窝已经塌陷下去了，左边的眼睛啊看上去就像变质的那个鸡蛋一样，大家知道吧，就是又黄又浑浊。那经过了解知道了，原来他被确诊为左眼是老年黄斑变性，而右眼呢是陈旧性外伤所导致的失明。那说起来呀，我们的眼睛是全身最有灵性的器官，可以说是有神有灵。为什么这么讲呢？眼为睛之科，也就是说眼睛呢是我们人体气血精华的所在之地，而且中医还特别的强调，眼睛能够明视万物，辨别颜色，是靠五脏六腑精气的滋养，全身的精气啊都汇聚于我们的眼睛上。哎，细心的朋友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健康不健康，你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老慢病的人，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人老珠黄。其实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了，进而细胞呢受损，分裂再生的能力不足，那么你的眼睛这个灵气怎么了？它就会大大的减少。哎，我们不妨看看家里面的小孩子，是不是小孩子的眼睛就好像那个黑葡萄一样，又黑又亮？这说明什么呀？对啦，孩子的气血足，细胞是健康的。而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气血就会出现衰弱的现象，而我们全身的细胞呢，也会逐渐的走向衰亡，进而导致全身各个脏腑的机能呀，就会下降。那气血不足，我们的眼睛就得不到濡养，精华就减少了，因此呢就容易发生各种的眼病，轻的老花眼、白内障，严重的呢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那采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往往就是什么敷眼贴呀、滴眼药水啊，或者吃一些明目退翳的药，对不对？那我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多呢就是给你暂时的缓解一下症状，而真正想要治愈眼部的疾病，其实是要从气血细胞来入手。老伙伴们都知道，武陵深葛至金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我们的气血双活，再生我们的组织细胞的生机。那就拿

眼病患者来讲，五苓参葛质晶肽就可以再生你眼组织细胞的生机，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治愈眼病，让你呀眼明心亮。比如说我们服用五苓参葛质晶肽之后，它能够活气，气能够推动有形之血到达你的眼底，它能够活血，活血之后呢，血就可以濡养你的眼球，濡养你的视网膜，那么就如同让枯萎的花花草草得到滋润是一个道理。而五苓参葛质晶肽当中的复合型的活性肽，它最重要的是可以激活修复再生视神经细胞视细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那我当时呀也跟刘女士讲了，黄斑区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而这个视网膜呀就相当于就是过去那个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它是成像的，你这个黄斑区域呢视细胞最多，那黄斑区一旦发生病变，就意味着大量的视细胞发生了变性萎缩甚至是坏死，进而呢就会引发你看东西有重影啊、变形啊、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呀，再严重的话还可以导致失明的情况。那通过五苓参葛质晶肽来给你活气血活细胞，一副药就可以让你的视力提高。但是我实事求是的讲啊，你右边的眼睛呀是陈旧性的眼伤，这只眼睛呢因为视神经细胞已经坏死了，复明是不可能了。刘女士听完之后就跟我讲，所谓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只要你能够保住我一只眼睛就可以了。我知道我的右眼失明多年了，现在只要左眼有点视力，让我生活能够自理，我不麻烦其他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另外她还强调自己除了眼睛不好，经常的头晕迷糊，身上没劲儿，两个腿呀就好像灌了铅一样，稍微活动一下不仅腿没劲儿，还心慌胸闷的厉害。我当时就跟他讲了，其实你的这些情况呀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尤其是你的心肌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濡养，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结果导致呢我们的心脏不能够正常的搏动，那你的气血呀就不能够输送到我们的全身，进而引起来一系列的缺血缺氧的问题。那通过五苓参葛质晶肽让你全身的气血充盈，让细胞呀恢复生机，一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提高了，这些毛病没问题一块都能够解决。那为什么我有如此的信心呢？大家来看，五苓参葛质晶肽我研发了14年，全球推广了也有十几年，原方呢是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救人无数的方子，而且都是以名贵的药材人参、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红花等等这些名贵的动植物药材入药。那其中像人参可以大补元气，凡是久病体虚之人，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感受，当你用上五苓参葛质晶肽，哪怕就那么两三天，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了，有精神，有力气了？那羚羊角、地龙、三七红花呢，共同配伍之后可以破瘀、通瘀、化瘀，无论是你心脑血管的淤堵，还是关节的淤堵，包括我们眼睛眼底的淤堵，通通的都可以打开。那这个时候气血精华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你的眼底，滋养视网膜黄斑区，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再加上具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再生能力极强的这些活性药材，鹿茸、羚羊角、赤龙、隔界入药，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复合活性肽，才能够激活你受损的这些细胞，激活心肌细胞，那你心脏跳动不就有力量了吗？我们身体的无论是大脑还是我们的手脚腿都可以得到气血的濡养，当激活了你视网膜黄斑区域的视神经细胞、视锥细胞、视干细胞，你想想你的视力就可以全面的提高了呀。所以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当时呢就订购了一副五苓参葛质晶肽，但是由于货源特别的紧张，分三次呀才给他配齐。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免费的送给了他三盒灵芝作为药引，让他用这个灵芝片泡水来顺服五

云深葛至今台，目的呢就是让药效翻倍，大大的减少了治疗成本和治疗周期。就这样，他开始服用五苓参葛至今台，服用到50天的时候，他就高兴地给我打来电话，他说：“魏老师呀，这次可是我自己给你打的电话，以前我根本就看不清手机上的字，每一次呢都需要家人给我拨号，现在这个手机上那些小字呀数字呀，我只要仔细地看就能够看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呀也消失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哎呀，我都替他高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当他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呀，不仅视力明显的提高了，身上还有劲儿了，走路的速度特别的快，什么头晕呀迷糊呀都没有了，并且左眼呀看东西看的周围的面积是越来越广，而且能够更好的看清楚周围的东西和人了。康复之后还报了一个夕阳红的旅游团，去了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云南这个地方玩了整整10多天。回来之后呀，他哭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感谢我，给了他一个光明的后半生，能够让他领略到我们国家大好的风景，让他呢能够看到耀眼的阳光和美好的人生。那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诚信呀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那人到老年之后，我想问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您想想，那就是无病无痛，能有一个好身体，对吧？那现在呢，五苓参葛至今肽在国内全面推广期间，给每一位老伙伴减免了 80% 的治疗费用，大家呢只需要花费 20% 的成本价就能够用上五苓参葛至今肽，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呀来给你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了，就可以让你气血充盈、心脑复苏、细胞再生。像什么胸闷呀、气短呀、头晕呀、犯迷糊呀、浑身酸痛呀、腹泻、便秘、视力下降、耳鸣、盗汗，这些问题啊只需要50天。而服用五苓参葛至今肽能够达到一副药，就可以全面的摆脱各种大病、慢病、突发、急发的风险。那你坚持服用上一副药，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各种指标非常的平稳，而且脑梗、心梗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是慢性肾病，你过一段时间去检查，蛋白尿啊下降了，没有了，消失了，并且吃得香排得畅，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也能够从根源上缓解，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呀不再疼痛不酸不胀了，走起路来呢非常的轻松。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服用完一副五苓参葛至今肽的时候，纷纷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报喜，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魏老师，没有想到我本身是想治疗高血压的，现在我发现不仅我血压正常了，我过去那个头发呀都白了，可是现在呢竟然从发根上慢慢的变黑了，这个脸上的老年斑呀都淡掉了，哎呦，整个人容光焕发，就好像年轻了10几岁。为什么呀？其实呀，这都归功于五苓参葛至今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抗衰老，能够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来达到真正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在这儿呢，我还想多说两句，这次五苓参葛至今肽在我们国内进行推广，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之不易，我为大家争取到的可以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这么好的惠民福利啊，不是说无止境的，可能这个星期就要结束了，也可能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时机，为自己也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亲人朋友早做打算。如果是2年以内的小病轻病，50天的治疗量就足够了。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一定要用足一副药，而且每天前30名订购的朋友，您订购5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一说到灵芝，大家太熟悉了，那可是被誉为9大仙草之首啊。那作为药引子呢，能够使五苓参葛至今肽的药效翻倍。
那我的愿望

0: 就是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患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产生了各种合并症的风湿骨病、老肺病、老胃病、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或者常年患病、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些老伙伴们，通过五苓参葛治惊态，再配上仙草灵芝，让大家呀细胞健康、延年益寿、天天气血充盈，和我们最亲的人呢一起共度健康的夕阳晚年。那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知识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治惊态，参葛治惊态。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惊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惊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是魏老师吗？
5: 对，我是魏老师，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啊，你好，你好。哎呀，魏老师啊，找您看病的人可真多呀。陪着孩子考试完，我就约，就是想跟您通个电话，魏老师，真的是要好好谢谢您啊，孩子就是用了您教给我们的那个猪肝夜明汤嘛。
5: 现在用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方法呀简单，连30块钱都没花到嘛。我就是按您说的方法去药店买的那个夜明砂，每次呢用6克把那个猪肝呢切成那个条，然后添一碗水，慢火煮好。
5: 对，
4: 一天呢2次让孩子呢喝上这个汤嘛。连做了2天，孩子跟我说啊，晚上看东西啊比过去都清楚了。
5: 那不错呀，用了2天就有感受，视力就有提高了，非常好。
4: 啊，是啊，他写作业啊不用像过去那个屋子呢开着那个灯，还得开着台的嘛。书上的那个啥字啊，连标签符号啊，他以前看不清，现在都能看清了。
5: 哦，那不错，非常好。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您的这个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您还记得呢。可不是这样嘛，我家孩子正好呢今年是高考嘛。突然这孩子跟我说了，天黑了看不清东西啊。也觉得那个时候啊，一到晚上孩子走路就是碰东碰西的啊，在楼道啊，像你像扔个垃圾都还能把头给碰了
5: 啊。
4: 哎呀，再有就是老师打电话说他学习下降了，好多会的题啊，哎呦他都张冠李戴的都给写错了。哎呀，我这才真的才警觉了，感觉要带孩子赶紧去医院检查，才得知了他这个得了夜盲症嘛。你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这个心焦的哟，眼瞅就要高考了，10几年的努力啊，
5: 是呀，
4: 就差着临门的一脚了。你说万一有个闪失，孩子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5: 对，家长着急啊。
4: 是，我就着急啊，带着孩子啊，各大医院眼科的啊，就是光检查和医院给开的各种药啊，那些日子真的，哎呦，将近20000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啊，什么维生素 A 呀、鱼肝油啊，现在我们家那堆了好多啊，有些名字我都记不上，跟您说。
5: 但就是没解决问题。
4: 哦，还是看读。

0: 就是模模糊糊的，后来呢个大夫建议啊，不行就做了个激光手术治疗吧。
1: 嗯，
0: 哎呀，那我也拿不定主意，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突然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跟救命稻草似的，我就去寻思着啊，您讲的这个不是五行生克治金泰吗？哦，全部也是上阵的这个好药材嘛，尤其是阴阳角。哎呀，我听说啊，对这个治疗眼睛上的这个病呢效果特别好。
1: 着急着就给你打电话，赶紧用上了这个五行生克治金泰嘛。哎呀，不要耽搁孩子搞考呀。对，我记得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着急，我也跟你讲了，我也分析了，孩子出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他这个夜盲呀，主要是什么？学习压力太大，另外在饮食方面呢，吸收差不规律所产生的。
0: 夜盲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手术呀，特别的一些药物，就用上猪肝夜明汤，很快就能够好转。当时我记得就是这么跟你讲的，是吧？对呀，对呀，真的，说实话，真的多亏有您啊，孩子的学习没落下，高考也没耽误，而且啊，说考的也不错。魏老师啊，真的说实话，特别感谢您啊，您就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大恩人心啊。
1: 我就是真的很想跟您，真的是非常非常愿意。不用客气啊，我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给大家呀看好病啊，把身体的上的疾病呀治疗好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其实当初我为什么要给孩子用这个猪肝夜明砂这个方子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来源于李时珍的一个方子，夜明砂呢也不是什么。 大家熟知的什么草药，它呢是蝙蝠的粪便，蝙蝠呢白天睡觉，晚上出来觅食。夜明砂能够治疗夜盲，是李时珍呢偶然发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不论是这个方子，还是五灵生葛治金泰，其实中药如果用对了之后，大家发现没有，很多不好治疗的疾病呀，很轻松的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嗯，对对对，真的说实话，还因为这个夜明砂的这还有这个缘故啊。还有个事儿啊，魏老师啊，我就是听这个节目，这个五灵生葛治金泰吧，就是说只要打进电话前30名啊，就是这个药费的能减免80%啊，还给我们送1980块钱的灵芝。哎呀，我也想让我妈用嘛啊。 哎呀，听说一次啊，只能申请你50天的用量嘛。您在节目里也说呀，小病呢、轻症呢、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嘛。我妈呢，她是有这个风湿关节炎有2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呢又查出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她这个情况呢应该算是大病了，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这个一副药啊？
1: 首先是这样的啊。 风湿性关节炎一旦并发了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我们叫做风心病，的的确确像你所说的，它是属于大病重病范畴之内的。那西医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那就要进行心脏瓣膜的置换手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呢还是非常大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病情呢已经诊断清楚了，首先 不能够再拖延了，知道了吧？如果您要这两天听我们节目，应该是在前天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62岁保机的患者，他得的就是风心病。那用了五灵生葛治金泰之后，当天晚上就感觉到胸口不闷了。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呀，不仅关节疼痛明显的缓解，连上楼呀买个菜呀都不再胸闷憋气了。那现在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按他的话来讲， 感觉自己和那个健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呢，我让他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因为五灵生葛治金泰的确大家用了之后见效都特别的快，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子呀太强大了。你想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呀、赤龙啊，他们呢断体断尾断脚之后都可以再生，而人参冬虫夏草三七，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珍惜名贵的药材。 那现在呢，我们把12味名贵药材共同进行了配伍，所以大家用上去之后怎么了？几天就有作用。但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呀？ 得好了不再反复，对吧？所以像你母亲的情况呢，就像你说的，是我们要用够一副五灵身格致精肽，用下来之后呢，可以把过去发生损伤的像骨细胞啊、心脏瓣膜细胞呀、心肌细胞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复和再生。

0: 当然这么严重的病情，如果能够配上灵芝来泡水做药引子，肯定会提升治疗效果，而且可以缩短治疗周期。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前30名定50天量五灵参葛制青肽的朋友呀，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下，因为订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想订一副不见得能够拿得到。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哪怕能够订到50天的，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没问题，你母亲的病情完全可以服用。我们要用的话，尽早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1: 啊，行行行，那魏老师，那我就先行让他先把药用上。过些日子呢，我再打电话给你汇报情况。谢谢你啊。
0: 好，那就这样啊，也祝愿你的母亲早日康复。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制青肽，参葛制青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制青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制青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灵参葛制青肽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大病重病，参葛制青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参葛制青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你好。
0: 啊，是你电话，请讲。
5: 魏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也是五灵参葛制青肽最大的受益者。
0: 听出来了，您现在心情就特别好啊，看来用的效果不错呀。
5: 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能把这个家传的几百年的这个方子拿出来，而且这个方子里面呢、都是名贵的那个药材，人参啊、鹿茸啊、羚羊角啊，还有冬虫夏草、葛芥，我们这些人呢、平时想买一样都难呐。就算是花了那个大价钱买上了吧，也不知道怎么吃。
0: 是的，您说的都是大实话，的确是这个样子。比方说把羚羊角呀、鹿茸呀给大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来用。
5: 对，现在您用这个高科技加工成了这个含有活性炭的胶囊，吃起来又简单又方便。关键是那个药效还强，这真的已经是，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用上好药，早日的解除病痛，获得健康的身体啊。看来您用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不错。
5: 您看，您又给我们争取了减免80%药费的这个机会，为了增强这个药效，还送

0: 1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当那个药引子。
1: 嗯，
0: 要说呀，我这辈子能遇到您呐、啊，赶上这些个好事啊，真的是该知足了。
1: 嗯，
0: 可威老师啊，我的情况吧特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想求您帮个忙。
1: 哦，什么事儿？您说。
0: 现在不是打进那个电话前30名减免80%的这个药费，另外还送这个灵芝啊、
1: 嗯、
0: 可一个人只给申请50天的用量，有点少、
1: 嗯、哦、
0: 我就想啊，订上一副50升格资金泰啊，魏、
1: 嗯、
0: 老师啊，我就跟您讲一讲我这个情况，看能不能酌情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您用咱们50升格至今泰用了有多长时间呀？
0: 我现在这个50升格至今泰我现在用了有2个半月了、
1: 啊、
0: 我那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1: 哦，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您的血压血糖就正常了。那您过去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身体其他的情况呢？
0: 还有我就是那个心慌，然后那个腿肿的那个并发症啊也好了，现在、
1: 哦、那太好了，非常棒。
0: 是啊，要说我这个高血压呀，这个糖尿病啊，用了这个效果好啊，这个我不意外、
1: 嗯、
0: 因为我用之前吧我就打听了这个50升格、
1: 嗯、
0: 这个至今泰用的是那个真材实料的好药材呀。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病重的那个患者都用好了。
1: 嗯，
0: 他们能好啊，那我肯定也能好啊。
1: 有信心。
0: 对，可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视网膜那个眼病啊、
1: 嗯、
0: 那个医院检查吧说那个视神经萎缩，基本是、
1: 嗯、
0: 我已经都看不见了。
1: 哦，那就是您过去呀、啊、由于血糖高血压高导致了视网膜病变，程度还非常的严重。我常跟大家讲啊，一旦有了糖尿病，什么样的并发症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呀？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消耗的是什么？我们的气血。最终呢，气血内不能够濡养五脏六腑，外不能够润皮毛筋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导致了我们血脉不通，所以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了，就会发生萎缩呀、变性呀、坏死呀。您的情况是什么呢？眼底的这些小血管堵塞了，进而导致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一样，不能够正常的成像了，所以才出现了视力严重的下降。那你视力不好，视力下降对于你的生活过去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呀。
0: 是的，
1: 嗯，
0: 我那个生活上吧不方便啊，磕磕碰碰啊，这些我还能忍呢、啊。我最遗憾的就是啊、
1: 嗯，
0: 我那个心里面最痛的就是我万一以后要是有机会跟小儿子重逢啊，
1: 嗯、
0: 我就害怕永远看不到他的模样啊。
1: 嗯，
0: 魏老师啊，我没想到就是通过用50升格至今泰啊，我又能看见了、
1: 嗯、
0: 我现在视力啊能达到0.4了。
1: 哎呦，那相当不错了，生活起来基本没啥问题了。
0: 可不嘛、
1: 嗯、
0: 这个家里家外啊这个生活啥的现在一点都不耽误了。
1: 嗯、
0: 这个咸盐呐、啊、白糖啊、
1: 嗯、
0: 也全都能分得清清楚楚。
1: 哎呦，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生活起来就方便了很多，很好。
0: 对呀、啊，我就是连那个看电视下边就是打的那行小字啊、
1: 嗯、
0: 我现在也能看得见了。
1: 不错不错，非常棒。
0: 而且好事成双、
1: 嗯、
0: 我那个小儿子啊2岁走失的。
1: 哦，
0: 我找了半辈子我都哭瞎眼睛了。
1: 啊，明白了。
0: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缘分再见面了。
1: 嗯嗯，
0: 就在上个月呀、啊、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民警打电话说通过那个大数据对比呀、啊
1: 嗯、
0: 那个河南有个小伙子就跟我那个小儿子啊99.9%的吻合度，然后让我们认亲、
1: 哦、哎呦，那您认了吗？是您的孩子吗？
0: 是的，看到那个孩子那一刻呀、
1: 嗯、
0: 我就一眼就端定啊他是我的小儿子，不光那个身板跟我们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嗯嗯、
0: 连走路的那个姿势啊说话、
1: 嗯、
0: 那个嘴角上扬的、啊、大眼睛啊一紧张就脸红。

0: 就是摇头啊，那活脱脱就是老爸年轻的样子。
1: 您看看，您看到了您的儿子这什么样的心情呀？话说回来，如果按照过去没有武林升格之金，他视力不好，您什么都看不到啊，对吧？太激动了，嗯，
0: 可不是嘛，魏老师啊，
1: 嗯，
0: 那天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呢，我哭的是眼泪鼻涕的啊，
1: 嗯嗯，
0: 我以前吧，我是因为弄丢了儿子自责，哭瞎眼睛啊，
1: 嗯，哦，
0: 可是那天我哭，我流泪啊，我更多的是感恩。感恩我用上了武林升格自金钗，又能看见了，
1: 对对对，
0: 感恩把儿子又送回到我身边呢。
1: 哎呦，您看看，这就是双喜临门呀，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能够感受到武林升格之金钗呀，的确让您视力提高了之后，让您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呀！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因为武林升格之金钗，它里面含有具有断体、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赤龙啊、隔界呀、羚羊角呀、鹿茸呀这些名贵的药材。在你服用之后呢，不仅仅让你的血糖、血压恢复正常了，关键是什么呢？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肽呀，能够激活视神经的细胞，让你的视力提高了。那你的视力提高了，能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我想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激动开心的事情了吧。我听了之后我都替您高兴哈哈。那您接下来是什么计划？还是想打算继续用是吧？
0: 对呀，啊，我就想多订一副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有那个减免政策，少花钱，
1: 嗯，
0: 还给那个送灵芝啊，
1: 嗯，
0: 我就想多订点药，把这个病啊治好了，多陪陪儿子，嗯，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嗯， 嗯，
0: 你看这些年吧，我亏欠这个儿子太多了。
1: 嗯，
0: 再有啊，我就想把省下的钱呐，啊，给他攒起来呀，啊，再给他买一套房子。
1: 哎呦，你看看这当妈的心啊，多会儿都是为孩子着想。
0: 这呀，也就是我这当妈的呀，能为这儿子做的这一点点事了。
1: 嗯，
0: 所以魏老师啊，希望您呐，啊，能够成全满足我这个当妈的心愿。
1: 哎呀，我也是母亲，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的确呀，现在咱们武林升格之金钗不能像其他的那些药敞开了给大家供应，只能限制每天打进电话前30名的朋友，而且呢是一个人只能给50天的量。但是你这个情况呀，这个忙我一定要帮。这样，你挂了电话，你找我的学生，我给他交代一下，一定会给你订上一副药的。这件事情呀，你放心好了。
0: 明白了。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啊，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祝你们生活幸福，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嗯，
0: 谢谢您了，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林升格至精坦，升格至精坦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隔界、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武林升格至精坦，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升格至精坛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升格至精坛让您有收获有改善，身体大变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魏老师你好。
1: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0: 哎，魏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左嘴笨腮的，你也别见笑。这通话之前吧，就憋一肚子话吧，就想跟魏老师您说。但是这电话吧一接通，这一下子又不知道该说啥好了，你说。
1: 有点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关系啊，您慢慢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0: 啊，就是我这辈子吧，就是怎么说，能遇上魏老师您呢，用上这个五灵神葛之精肽呀，真是，就是从地上又回来了，又给我拉回来了又。
1: 哦，
0: 嗯，
1: 那说明治疗的效果很好啊。
0: 对呀、啊，都说这药才好吧，这效果才能好啊。
1: 嗯，
0: 这不是通过用这个神葛之精肽，我是真是太有体会了呀。
1: 嗯嗯。
0: 啊，你怪不得这个灵药胶粉，这400多块钱的一克，这跟黄金一个价啊。
1: 是的。
0: 啊，真是就过去用的那些药啊，就跟完全都不一样的都是。
1: 嗯嗯。
0: 啊，你这高科技的是啥吧？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知道啥呢？这五灵神葛之精肽吧，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你像什么人参呐、鹿茸啊、葛芥呀、啊，各种那个夏草啊，什么海马呀、啊，什么三七呀、啊，这过去只是听说过，你别说用的这些药，我见都没见过，就是都是。
1: 对对对，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知道，像冬虫夏草、人参、鹿茸都是好东西，但不见得我们有机会啊能够买得到。就算是有机会买，大家会发现，就像您说的，羚羊角400多块钱一克，价格不菲，的确是这个样子。咱们五灵神葛治精肽当中的拿出哪一味药材，都是上等、珍稀、名贵的药材。
0: 是，所以说你看，我这用了短短的那个50天呐，这身体就收获这么大的健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1: 没错，
0: 怪不得你敢说这个小病轻重50天，大病重病这一副药呢。
1: 有好多的朋友呀，在服用五灵神葛治精肽之前，听魏老师这么一讲，觉得哎呀太夸张了吧。但是用了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药才好，药效才好，这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
0: 真是没错啊，尤其是要是再配上那个仙草灵芝，你这当药引子。但是我想啊，这个效果还能更好更快。
1: 是的，
0: 你看我用这个五灵神葛治精肽的效果吧，这已经就是相当满意了。这不一听说还减免80%药费，你这还不花钱就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这老伴儿吧就跟我说了，咱直接就定上两副药，说两副药吧也花不了，就是一副药原价的一半的钱呢。
1: 嗯嗯嗯。
0: 这不是我就是兴冲冲的，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前30名了，就指定上了这个50天的药，还说这个下个星期才能给我送到你。但是我这也不死心呢，就想跟魏老师说说，看看能不能就是再给我解决上两副药去啊。
1: 嗯嗯。好多朋友第一次用五灵神葛治精肽的时候呀，都是抱着质疑的态度，意思呢先想少买点试试看，一旦用的好了之后呀，就想订上个2副3副。您已经订上了50天的五灵神葛治精肽，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在用五灵神葛治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0: 啊，我就是有严重的那个心脏病。而且2016年开始吧，就感觉到这心脏啊就突突的跳，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有人拿着那小鼓在敲心脏似的，又好像那个鱼啊鼓塞一样，就呼哧呼哧的，就是心慌的难受，就是。
1: 那就是氧气不够，气不够用，血不够用的表现。去医院做了检查了吗？
0: 老伴儿陪我去医院做的检查，是什么？2.5中度狭窄，伴有反流。主动脉瓣硬化，那个肺动脉瓣反流。有什么扩张性的心肌病？
1: 哦，
0: 心衰、心动过速。
1: 哎呦，
0: 房
1: 颤，这么多的问题呀、
0: 是肺动脉高压是轻度的，说是。
1: 那你这个心脏病过去相当严重呀，我估计那个时候你说话都没有力气了，是吧？
0: 哎，真是啊。自打那个时候吧，哎，我就那各种治疗那个心脏病药我都没停的用啊。你像什么有贝塔勒克，什么地高辛，什么伟辛颗粒，凡是能数出来的那个心脏病药啊，我没有没用过的，就是。后来吧，就是连胃也都吃坏了，就经常的还犯恶心，还反酸水那种。但是病情他也没见好转。完了，这去年做检查呢，说2.5就是中度的狭窄，反流就变成重度的了。
1: 程度更严重了。
0: 严重了，说这扩心病啊，就是那

0: 心脏比16年又大了，我心衰也加重了。
1: 哦，这么严重啊！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刚62岁啊。
1: 哦，那按照您过去这个病情呢，就相当严重，实在不行医院都要给你做手术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而且那时候的心衰也加重了，身上也没劲儿，吃饭说话啥的那也没气，都成负担了。那个时候这两条腿吧还有一个扶手。
1: 嗯，
0: 哎，我就想魏老师，你说这人这活到世上，你说这吃饭喝水走道啥，这不都是与生俱来的吗？可是我的确实就变成奢望了，都是那种。这不前段时间嘛，这病情就是更厉害了，就不能平躺了，都睡觉都躺不下都。就是整晚的就坐到天亮那种的。后来到家里边一商量，你看我这刚刚的60多一点，这个下去它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实在不行就想做手术了那时候。这不做手术虽然就是解决不了心脏增大的问题，但是换了那个瓣膜好歹他不用遭罪了呀，对吗？
1: 但是咱们能保守解决，哪个人愿意做手术？又花钱又受罪，风险还特别的大。
0: 可不是呗，也是这是跟着魏老师这有缘分到了吧，就是。做手术之前吧，不都得做那各项检查吗？就是检查的时候吧，我那个一个病友啊，就是给我那个推荐介绍这个50升的自行肽的，就是他吧跟我一样的病，就是刚用了50天。复查的时候做那心脏彩超，那心脏缩小了，完了还是用了7天吧、就能平躺睡觉了。
1: 那我明白了，他用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呢你也用上了。那你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效的呢？
0: 就是我用了1个星期吧就能平躺睡觉了，就是
1: 非常好。
0: 有那个15天的时候吧，像房颤呢、心脏突突啊，就像那个敲小锤那种声音就消失了，就是。
1: 哎呦，那太棒了！那您现在用够有多长时间了？
0: 现在用了，这刚刚用了50天，现在。
1: 50天啊，那现在感觉肯定更好了，对吧？
0: 哎，更好了！去医院做那心脏彩超，说我这心脏明显的缩小了，
1: 看
0: 见吧，也从过去那个中度狭窄变成轻度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肺动脉高压现在也恢复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
1: 非常棒，非常棒！在这儿我跟您讲一下啊。那么好多的一些心脏病患者、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包括糖尿病合并各种并发症的患者，就跟您的感觉是一样的，治了好多年没治好，就认为自己的这个病怎么了，治不好，甚至要放弃了，是吧？那哪怕咱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50升格致净肽，我们的朋友呀都会在短短几天十几天见到效果。那接下来怎么了，我们就感觉到有康复的希望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呀，无论过去病情有多么严重，像你的情况，所有严重的心脏病都有了，甚至都发生心衰了，但是我们现在不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吗？为什么呀？我们选对药了。因为50升格致净肽当中的药物呀，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是名贵的药材。按咱们中药来讲，它具有再生能力。另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能够有效的激活我们的细胞，包括像人参、大补元气、红花能够活血，三七呢能够化瘀，再加上高科技的提取出来的活性肽，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来激活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生命力啊更加的显得怎么了，顽强了。那你过去啊特别的遭罪，但是现在怎么了，我们就因为没有放弃治疗，因此呢取得了现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咱们这么讲吧，今天的这个健康呀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想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
0: 这不是你看，就是之前吧也真是也遭过罪，所以说这来之不易健康真是我就特别珍惜。
1: 是的，
0: 是赶上这么好机会了吗？这只花20%的药费，这用了这么好药，我就想吧，就多备一些，这防以后啊。但是他只给了50天的药量，我的心里边就不踏实，就觉得
1: 不踏实。您拿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好多的一些朋友还排队等着，甚至有一些朋友都拿不到。您拿到了之后继续服用就可以了啊。
0: 那个魏老师，就是我现在 在是早晨中午是各一粒这么吃，
1: 嗯，
0: 晚上是两粒这么吃，这个量就不用调一下。
1: 哦，你这样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心脏的功能很强大了，不会在半夜三更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减量了，用够一副药，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们就可以停用了。
0: 啊，明白，魏老师，那我就听您的了。
1: 嗯嗯，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凝硅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剥洋葱会流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洋葱又没切到眼睛，为什么会哭得稀里哗啦？洋葱是在欺负我吗？这是洋葱在自我保护呢。洋葱里含有一种叫色氨酸酶的物质，当我们剥洋葱切洋葱时，洋葱细胞会被破坏，色氨酸酶会分解细胞里的其他物质，产生一种叫蒜素的刺激性气体，这种气体会扩散到空气中，钻进我们的眼睛里，刺激眼球表面的泪腺，泪腺会分泌泪水来稀释冲走这种气体，所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流泪。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洋葱被切开后，蒜素的释放量会在30秒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为什么切洋葱初期流泪最厉害。生活中有人切洋葱会戴眼镜，就是为了阻挡蒜素接触眼睛。剥洋葱前，把洋葱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低温能抑制色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蒜素的释放。也可以在流水下剥洋葱，水流能冲走大部分蒜素。要是已经开始流泪，别用手来揉眼睛，不然会更疼。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免费哭一场的。

0: 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您是我的老朋友。哎，这个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我觉得都是老朋友啊。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即使不见面，只要在心里稍微想念，只要哪怕喊出对方的名字，我觉得这朋友就已经啊交定了，是吧？啊，这两天的天气，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是吧？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啊，晴天又有这个没有前一阵的暑气啊，稍微这么有点凉，哎，一阵单衣，一件单衣，春捂秋冻，稍微这么来一下就可以了啊。当然呢，这个天气里边，我觉得人的心情也是最好的，身体也是最轻松的。啊，这两天的时间，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特别要注意给自己的身体啊来这么一个提前的预防。预防什么呢？预防过一阵的降温啊。你比如说是给自己多泡泡脚啊，啊，没事干给自己多搓搓这个皮肤啊，捂捂关节啊等等啊。一旦这个过两天降温降得再厉害一点呢，可能这个很多这个骨关节有问题的老朋友就该难受了啊。我每年就难受，你知道吗？心情好，哎，天气好，然后什么都好。不过这一阵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值得唾骂的东西啊，就是特别没有道德啊，特别招人烦啊，想起来就恨不得把它踩在脚下哈，花蚊子。我不瞒您说呀，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体质啊。我这个招蚊子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屋里啊，就是只要我在的话，不一定啥时候就会出现一只蚊子啊，就围着我咬。您想，昨天晚上这天气温度应该算是够低了吧？夜间温度应该有十几度，是不是？我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啊，弄一电脑在那儿干活啊，这忙碌的，对不对？哎，这个写着稿子，我就觉得我这脚趾都痒啊，又痒又疼。哎呦，我这怎么了？这是哈，赶紧拿起来一看，拿起我那脚一看，然后这也没什么问题啊。哎呦，这是怎么着？又疼又痒，哎呀，又钻心的难受啊。这稍微搓悠，我放那儿，因为还写稿呢嘛，是不是？当然我前提洗手了啊。然后我就继续写稿，写着写着，哎呦，这腿上也痒啊！我一看啊，这回确定了啊，这屋里进来蚊子了啊！气得我呀，我旁边放着有一瓶杀虫剂，我那会儿可能是气昏头了，我拿过来以后在地上哗一阵乱喷啊，喷完我有点后悔，我是要跟他同归于尽的，这是啊。你说这秋后的蚊子怎么还这么厉害啊？逮住一切可以吸血的机会啊，就欺负我们这种打工人啊！坐屋里，赶个夜，熬个夜，写个稿，你说都得让他给那个欺负啊！气得我呀，真是啊！当然最后我也没逮住他，让他给溜之大吉了啊！我相信啊，这个纱网恢恢，疏而不漏。什么叫纱网恢恢？杀虫剂这张网啊！我就不干活了，以后我回屋睡觉的时候，我把我那屋喷满了杀虫剂，我就不信。哎，对了，我那猫是不是还关屋里呢？啊，来吧来吧，这梅田梨园大冲关开场有个笑话啊，和大家聊聊天儿，说说话儿，是吧？心里有点轻松。如果您觉得轻松，如果您今天不轻松啊，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一块儿来打打题，活跃活跃思维，快乐快乐心情啊。今天咱准备的题啊，和这个一些比较流行的这个谣言有关啊，辟谣啊，辟谣现在是非常时兴的一个话题，也是任重道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好多时候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准备的这些问题都和这个谣言有关哈。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咱们的好朋友啊，连续答对三道题，您可以选择啊，要不要我们这个梨园大礼包？哈哈哈。好，谢谢各位的等待。那接下来的时间，咱来有请热线啊，南阳的田春。哎，您好，田老伯。哈哈哈哈，您好，您好，您好。
1: 神经，祝你神经愉快。
0: 哎，我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啊，天天开心。
0: 哎，祝您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挺好，挺好，挺好。这个早上起来吃的啥？
1: 吃个面条，这不是？
0: 吃个面条，哎，您这个面条里边加点啥？加个窝。

0: 个鸡蛋不过
1: 啊，加点嘛，
0: 那、啊、加个鸡蛋，哎呦喂，这听着就好吃啊。下一回也给我下一碗。行了行了，咱说说和吃的话题啊。您准备好了吗？咱出题答题吧。
1: 好，
0: 哎，好嘞，请听题啊。平常啊，家里这个花生啊、坚果啊，容易有那个咱们老百姓说叫哈喇味儿，就是那个坚果啊、啊花生啊，好有哈喇味儿。我的问题是，坚果如果有了哈喇味儿，那、啊、重新炒一炒，还能不能继续吃？一，不能。油脂氧化产生的有害物质加热没法去除。第二，能，高温炒制可以杀菌。第三，能哈、啊，多加点盐就压住了。请回答。坚果有了哈喇味儿啊，重新炒一炒能不能继续吃？第一，不能啊，油脂氧化产生的有害物质没法去除。第二，能。可以杀菌。第三，多加点盐，啊，您说的是第三是不是？
1: 啊，
0: 嗯，咱们听答案。
1: 啊，不是懵。
0: 哎呀，这
1: 天，
0: 田老伯自己都知道了。其实啊，那个坚果哈了的，咱就不能再吃了啊，因为他那个为什么哈了呀？是因为油脂氧化了，里边产生的那个物质不好去除，啊，炒也没有用啊。
1: 是吧？好，
0: 哎，不能吃的东西，咱
1: 再见。
0: 哎，也祝您天天开心，咱们下回再见。田老伯特别可爱啊，我觉得他就像我们那个，就是小时候啊，邻里邻居的那种特别爱好唱戏的大爷，啊，见了人，哎呦，见了人以后就天天都是笑呵呵、乐呵呵的。您在他脸上什么时候都看不出一丝那个难受的模样啊！当然，我也立志做这样的人呐！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梨园大冲关里边，无论啥时候接听这个老朋友的热线，您肯定我都是笑着接了，我从来不会哭着接，你知道吗？这可不废话吗？做一档快乐开心的节目。咱这要是啊带着哭腔接电话啊，那得多让人丧气啊！您想象一下吧，每天这个梨园大冲关一开场，当当当当，哩当当当，哩当哩当，是吧？一音乐响起来，我这儿大家好，这啊你这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啊？啊。两边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啊，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咱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等待热线吧。这个昨天有朋友说是哎想听这个戏，想听戏是吧？然后这个前两天说是什么下了雨嘛啊，就有朋友说是想听这个久旱巧逢甘露雨，咱们听两句啊，旋律响起，随着这个戏的韵律啊，准备好了打电话过来，三道题等着您哈、啊，连闯三关有惊喜。

0: 哎，我觉得好多这个老朋友啊，因为常听节目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啊，就是，想参与，但是呢，一听这个题啊，五花八门，刁钻古怪，是吧？就觉得这个题，哎呀，我不一定能答出来，答不出来可能还有点丢人啊，所以说就不来那个什么。其实应该多向我们常参与这些节目的老朋友学习啊！您看，人家每次，我觉得是每周，甚至是每天，有时候就来打卡的，你知道吗？就我每天我听到这些老朋友来这个节目当中，我可开心了，因为我就是好长时间听到人家声音，你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嘛，一打电话，哎呦，就像刚才那个田老伯一样，哎呦呵，你这。有这种感觉啊！你看这常来我们节目中打卡的，有一位商丘的王老太太啊，今天又来了啊！王老太太你好，
1: 你好，你好，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哎，你别叫我迟任，我不迟任，你叫我小丽就中了啊，小秤小枝小丽都中啊。
1: 哎，中中中。
0: 哎，您今天挺好的吧？这商丘天儿晴了没？
1: 那个不错不错，天气不错。
0: 那不天气不错。
1: 我也破几个谜吧，再破几个谜，咋的都不破了哈。
0: 好嘞，啊，这个咋回事啊？咋没不破了呢？
1: 都是比以前我破出了还狠了。
0: 啊，出了。
1: 都还我差还47个不破再破，不惊动人了。
0: 啊啊，这是不舍得给我了是吧？
1: 别破这一个，破五个，反正一破你都知道是啥。
0: 哎，行嘞行嘞，我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大姐白胖。
0: 大姐白胖，嗯。
1: 嗯，二姐拽杠。
0: 这第二个词可难住了，二姐拽杠是啥？
1: 走得一拽拽嘞。
0: 啊，走路一拽一拽的，二姐拽杠啊。
1: 啊，拽杠。
0: 哎。
1: 三姐小脚。
0: 三姐小脚啊，
1: 嗯，四姐娃吃，
0: 四姐娃吃，好家伙，这又一直又这个高深的词汇。这个娃吃是指的说话那个状态吗？
1: 不是，他都来娃往网络
0: 来哪儿？您再慢慢说，我听听。
1: 他来一摞都好摞那娃往屋顶儿。
0: 啊，一摞就好这个摞那个瓦房屋顶儿。我待会儿请求我导播姐姐求助啊，那个这个词儿我实在是没听清啊。
1: 嗯，
0: 哎，您继续说。
1: 就说五的小。
0: 就说五的小。
2: 你们来拿个吗？
0: 五姐。
1: 一娃错不了。
0: 什么错不了？
1: 嗯，
2: 我也没说。
1: 就那些就五。
2: 他讲的
1: 五
0: 样。五样。
1: 啊。
0: 您我再给您重复，您看一下啊，看一下是什么？大姐白胖。
1: 啊。
0: 二姐拽杠。啊，三姐小脚，
1: 啊、
0: 四姐，
1: 啊、
0: 四姐瓦翅啊，瓦翅，五姐啊，五姐是那个什么来着？
1: 就说五的小叽叽哇哇错不了。
0: 就说五的小叽叽哇哇错不了是吧？
1: 那说不了，这说了叽叽哇哇都上话了。
0: 啊，叽叽哇哇说不了是吧？
1: 哦。
0: 哎，说不了，说不了，哎，这有点意思。这五个打的是什么？
1: 都是长翅膀会飞嘞，两条腿嘞。
0: 哦，那就是鸟类了，是吧？鸟类

0: 我一开始我听您说到那个什么呢，说到那个吴姐小啊，这个哇啦哇啦 说不了啊，这就大姐白胖，白胖那鸟类的话应该是鸽子吧？
1: 不
0: 对，不对啊。那看来我还得往这个地上满地跑那种鹅，
1: 可它不是，不，它不是大姐
0: 啊，鹅，鸭子鹅，鹅行不行？天鹅
1: 啊，是就说鹅就是鹅，
0: 哎，鹅，去向向天哥那鹅。二姐拽呢，那就很简单了，鸭子，对吧？
1: 啊、对，
0: 哎，
1: 又猜对一个，
0: 哎，太好了啊！三姐小脚。三姐小脚鸡呀、啊、
1: 鸡，就是你又猜这一个，
0: 哎，好，四姐五姐我请求导播帮助啊，导播姐姐刚才跟我说四姐是那个叫一落就落到瓦房屋顶，落是吧，瓦翅啊，五姐五就是五姐小，然后五姐哇啦哇啦说不了啊。那落到瓦房的话，那肯定就不是前三位了。前三位落瓦房的话，容易踩塌了啊！体重太大，那就应该是四姐的话，应该就是那个麻雀，对不对？
1: 不是那个。
0: 哟呵，
1: 你跟那天我这搁的烟过来瓦房落，就那个意思。
0: 瓦房里落啊、燕子吧？
1: 搁在的。鸽子
0: 哦，鸽这个是鸽子，在瓦房上落、
1: 啊、
0: 哦，这个是鸽子，
1: 嗯，
0: 就属无解小，然后哇啦哇啦说不了，
1: 嗯
0: 嗯，老瓜，乌鸦是不是乌鸦，哇啦哇啦的，
1: 麻雀
0: 啊。太有意思了，我以为是那个老外，哇啦哇啦说不了，哎，太有意思。
1: 嗯，你看他一叫啊，皮，
0: 对，
1: 皮皮抓着
0: 。人家说那个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嘛，是吧？
1: 行，再见，
0: 好嘞，好嘞，那也祝您身体健康啊，天天开心啊，好。我今天听着王老太太应该是在外边忙了，你知道吧？啊，这风啊，说话呀啥的可热闹啊那边。好，这个五个谜语大家记住了吗？啊，这我为什么每次可喜欢跟王老太太掰扯这谜语，老让我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家里的感觉啊。小时候您别看我家住的是那种，小县城的那个楼房啊，但是呢，我们那种楼房和现在的楼房绝对不一样啊，是带院儿的。啊，这个院儿仅限于一楼啊，仅限于一楼，那个一楼那个院儿都是人家一楼自己的，是吧？专门有，就是无论是在奶奶家还是姥姥家啊，还是哪一家，人家就有这么个院儿啊，院儿里边有养那个鸡呀 啊养那个鸭子一般很少，那、啊、一般就是养几只鸡啊，然后在家里啊，有时候家里什么的话养个小狗啊，然后我觉得因为是那会儿。是刚很多那个老人是从农村里可能是搬到这个城里来啊、有这么个房子，这房子没多高啊，也就是四层五层，我觉得差不多又到顶了啊，养个鸡在里边，然后每天有时候我那时候我住二楼啊，住三楼啊，我们家一般是这样啊，来奶奶家姥姥家一般楼层都不高啊，一低头啊，那个老奶奶在院里比如说喂鸡晒太阳。啊，那个筛米什么的啊，我就喊一声啊，奶奶啊，喊一声，底下那个奶奶抬头，哎，就那个笑眯眯的模样，在阳光中绽开笑容的那个模样，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啊。然后听着这个王老太太给咱出的这个谜语，什么大姐白胖是吧，二姐拽杠，三姐小脚，四姐瓦翅，五姐瓦啦瓦啦，九叔五姐笑瓦啦瓦啦说不了，您这。你要用普通话真说不出这种意境啊，还非得是这种情境这种感觉，哎，一闭眼就想到了小时候周围都是这种农家乐的这种情形啊，哎，觉得真好。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咱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你看看这是谁啊，咱刚才刚说了麻雀，刚说了鸽子，你看八哥就来了。
2: 来楼上票出去。
0: 你好你好哥。哎，这个早上起来锻炼完了？
2: 锻炼完了。
0: 哎，前两天人家有个人说是他那个出去晨练能拉单杠，你锻炼能干啥？你
2: 我一听三年，你就说黄金了，我一听啊，回去拉单杠也怪饿呀。哎，一听他是个那滴溜。
0: 嗨，咱不行有鄙视链的，我跟您说啊，什么锻炼身体因人而异，个人有个人的计划和方案，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因人而异。
0: 啊，那个，那您平常这个出门锻炼都是锻炼啥呀？
2: 我锻炼就是拉单杠，就是给他硬拉嘛，咕咚咕咚拉个十几下。
0: 不是，那您不是也是滴溜滴溜？你还能转啊？你也不是
2: 大滴溜，我给这个大大的都。
0: 啊，嗯，你能转吗？就是能那种呼呼呼大空翻吗？翻不 了
2: 。能吧，翻过来，我能翻一会儿，翻个两三个嘛，是吧？
0: 啊、虽然说弟弟是拿话在这挤你啊，但是我还是要劝你注意安全，是吧？
2: 是吗？
0: 哎，量力而行啊，是不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2: 对对对，原先我练过武嘛，我是武术学校毕业的喽。
0: 哦，您是练过武的，武校毕业。
2: 啊，那时候上林寺，那时候我跟李元杰那俺都是一伙人了。
0: 不打渣子吧，哥？咦，
2: 肯定李连杰都属大热了，我都属麻了嘛。
0: 嗨，那真是学过功夫的。哦，哎呀，这让我真是刮目相看。你看，这认识了这么久，光知道您这个唱戏好听啊，这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武术也精进。
2: 我这高大腿，我跟这可不配啊，找不着。
0: 哦。哎呀，真是啊！李成，反正我这个是我是说啥信啥啊！哪天八哥，我真是有机会见了您在洛阳啊，一定好好。
2: 咱有见一见面都知道。
0: 哎，一见面非得看看他这个功夫在单杠上怎么练，我跟你说。挺好。
2: 少林八卦连环拳，连环掌。
0: 呀，这听着这个嘴皮子不像假的。八哥每次来我都可开心了啊。行吧哥，这个唱戏吧。哎，鬼顶六唱开是吧。
2: 我弄一段这个，我这个我想弄一段这个，我跟小花说的，我不是弄一段这穆桂英挂帅吧。
0: 哎，穆桂英挂帅啊。辕门外三声炮
2: 是吧？
0: 这那是，我跟你说，练武的这个人呢，他嗓子他底气都足啊，不唱点这种就是辕门外三声炮这种往上喊的那种，
2: 对，唱的把这给咱这整个人气的提上来嘛，对不
0: 对？
2: 对
0: 啊，唱的不比炮响不中啊，我跟你说。
2: 对，算个嘴皮子是吧？
0: 来吧，这掌声鼓励，开始了啊啊，
2: 开始吧，
0: 哎哎。
2: 哎，鼓掌嘛！啊，各位听友，上午好，兄弟你好，我是先帮帮忙啊。这个是10月14号，开始，
0: 看
2: 到这个辕门外三声炮啊。
0: 嗯，
2: 预备，开始。辕门外的三声炮，如同雷震，天不负地走出来我，到过阵，头戴金冠。压双民当年的铁甲我腰皮上了身，帅子气滴飘如云，走大的母子真乾坤，上呀上协助混了混天后啊，母子归营睡了香，我53岁我有关三军呢、
0: 好，哎，这听着这的确是不得了啊，这听着
2: 不好一点气势吧，对吧？
0: 哎，对，就是气势至少是达到了，我跟你说啊。行了，谢谢八哥的参与啊，也谢谢您啊，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
2: 下次再见啊，
0: 下次再见啊。

哎，你说这啥来着啊？这个老朋友们来打卡哈、啊，我觉得热闹是一方面。您看这个，老有人说，哎，这个唱戏，水平有高有低嘛，对吧？啊，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点什么呢？就是乐于或者敢于唱出来啊。你看人呢、啊、都是这样啊，这个话筒前和人交流。你有时候觉得有些人我说实话啊，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的听众啊朋友啊都多。

0: 有些朋友会觉得小李儿假啊，这我真的遇到过。有朋友说，哎，这李成这孩子假得很。我就不明白，我说那个假是怎么装的啊？真亦假来假作真呢、啊？这是什么意思？说我假，我特别想当面问问他。后来人家说，哎呀，觉得你这个就是小孩太闹腾了啊，一到那个话筒前就觉得就是，哎呀，就没个正形。哦，我说您觉得假是这个意思啊？那实际上不是，人呢啊，有时候还真得是自己骗自己。怎么个自己骗自己呢？啊，这个骗可不是说我自己掏自己的钱，自己的花了再不告诉自己啊。不是你想的那个骗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要有一个积极的状态。哎，比如说人一天当中其实要没啥事儿的话，您说乐乐呵呵也是轻轻巧巧的啊，有点小情绪也是轻轻巧巧的啊。然后但是呢，要是把这个情绪我们刻意的去做出来，您现在一定刷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些医生说是建议，哎，比如说心里不痛快啊，不高兴啊，是吧？然后您可以去那个树林里啊，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刻意的去笑，那、啊、咱这个像小生一样笑，像小蛋一样笑啊，像老生一样笑啊，是吧？这笑挺难听，但是呢，经过这一个方式以后，哎，您发现心里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解开了啊，真的有什么东西就是哎疏通了啊，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情绪啊，有时候咱得导引导引，就好像就是哎，没事干，你给他小钩哈、啊，拿点小鱼食儿，快乐快乐快来吧啊，快乐快乐快来吧啊，说这么两句，哎，来了，哎，到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快乐，就感觉这个情绪一下就升起来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2: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1: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先要泡发3-4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1: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2: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加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1: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啊？
2: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1: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2: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3天打鱼2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

0: 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1: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是在12味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1: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0: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呀，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1: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传统银耳啊是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1: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0: 咱自己吃，给老伴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多元，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1: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味中药材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了，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刚才导播提示啊，现在有好多听友都直接下单囤货了，不少人直接囤多份，为什么大家愿意多买？
0: 张阿姨说了啊，我吃银耳吃了10几年了， 以前自己在家炖啊，洗泡炖煮一大堆活，忙半天还不出胶。之前花99元买了一罐这个本草银耳，焖了十几分钟就满满拉丝儿，胶质足，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还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复硒草本银耳，哎，草本培育，天然复硒，安全放心，省事省心。每天一碗，润物细无声，养出好气色，养出好身体。名额即将清零啊，福利马上截止。想要捡实惠养好身体的听友啊，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迎各位回到梨园大中观，这里是下半段的节目啊。这个下半段咱干点啥嘞？一般都是听戏啊。大家喜欢的戏曲，哎，点播的戏曲，平常爱唱的戏曲，咱们拿到这个后半段啊，好好的听个过瘾啊。这听个过瘾不容易啊。以前我那个做那个戏曲直播的时候，好多朋友就说：“哎，这个小李啊，你那个戏呀、啊，给我放全喽啊。”然后我们就那行吧，一段戏，你说一段戏要想听过瘾，你不能听就听一句啊，对不对啊？至少也得是个三分钟的啊，六分钟的。后来有听友说了，我们就爱听的折子戏，听不够是吧？啊，然后我们就那放折子戏，一场15分钟啊，上去以后说两句话就开始放戏啊。然后这个听友就又反馈了，怎么老放戏呀、啊？说话呀，语言类节目不是吗？我们说话说话说话说话。前一波那个又爱唱戏的朋友又来了啊，然后哎，让我们唱一会儿、啊。所谓众口难调是这样的啊。现在来说啊，您看，很多这个直播当中啊，什么当中啊，都是这样啊。有各种各样的戏曲，有各种各样的唱段啊。然后有爱听这个的，有爱听那个的，有喜欢这个演员的，有喜欢那个演员的啊。当然，我觉得咱们老朋友都比较冷静啊，不搞饭圈文化那一套啊。怕就怕这个啊。行了，上半段听了一段那个辕门外三十炮几句是吧？咱下半段来听个整的啊。

气不愤，他要与

杨林公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这是辕门外三声炮啊，每次听到这个总是觉得哎，这个内心啊劲儿好像更足了一点。其实您看刚才我说我让我们那个听友说哎，唱这一段您唱出来这个气势，唱出来什么，您真正听马金凤大师的这一段，其实感觉到也没有什么太咋呼呀，太那个吵闹的这个感觉，就是娓娓道来，但是呢又有一种哎里边这个武将的这种不怒自威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完美的表现出这个角色啊！听完这个马大师的唱段，咱们来听牛大师的唱段啊！这搭配起来了，你说啊？听一段牛派的吧，十八扯啊！

老汉将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取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银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是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音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鸡，小鸡，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1: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0: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0: 坑里的鳖。
1: 啊，坑里鳖，坑里鳖。
0: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1: 啊，好好好好。
0: 玩够了没有？
1: 可玩够了。
0: 干点活吧。把地扫扫，
1: 比吹来都光。
0: 缸里的水挑几挑，
1: 难都难不下。
0: 这个草渣渣，
1: 你吃不完。
0: 我这谁吃不完？
1: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0: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着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1: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0: 乖乖扛饭啦！
1: 哎呀，当初过继我的时候是咋说的呀？
0: 咋说嘞？
1: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哎。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没有？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我抗；上面没写我抗议了，我不抗。
0: 咦，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住你抗议了没有啊？要是写住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1: 我不抗啊！
0: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住你吃饭了没有
1: 啊？
0: 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光干活别吃饭啊！
1: 爷，
0: 干什么？
1: 咱再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我啥？
1: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0: 这扛扛人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1: 是啊，
0: 买鸡蛋换鸭蛋，咸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1: 哎呀，别急，我扛。
2: 老家伙发脾气了。
0: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1: 哎，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0: 唱戏？
1: 啊，
0: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1: 不是外行。
0: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1: 唱的好着呢。
0: 哎，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稳如昆鸾一脚踢。
1: 啊，一脚踢。
0: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1: 那好啊，
0: 你注意听啊。
1: 啊，
0: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灯那么火朝转盘接东风我的北说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花的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厅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邦也大灯州大面岗大不锁单大王粮食战后带大小欢场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烟草上啥情不应愿闹不上我闹就点着武松大后背是转太花腰甩大便三步烟一根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三次带太阳黄河楼陈茂婆西子子把剪着格后去子把长毛不直接的回去多层都回层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1: 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0: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是
1: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0: 啊、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1: 戏曲点脑、
0: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1: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0: 不行你点两段、
1: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0: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1: 哎、好
0: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

0: 可真是怨之怨味了。
1: 还想听啥些？哎，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店，
0: 啊，
1: 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น้องสาวกินเหล้าเพื่อนคุยหน่อยเร็ว
3: ฉันจะไม่เปลี่ย
2: นนะกินหน่อยนะ
4: 本期推荐重生在隐蔽的曼城角落，利欲熏心的毒贩集团不择手段，致使无数人因沾染毒品而家庭破碎，坠落深渊。被毒贩迫害至家破人亡的张耀为复仇，与缉毒队长安度暗中合作，二人联手做局，狠辣除害。然而没想到在这背后竟藏着一场精心布置的复仇棋局，是同仇敌忾还是各怀鬼胎？在这场较量中，到底谁才是执棋人，谁又是被操作的棋子？
5: 没办法回头了。
4: Movie Time 推荐重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她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掏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

0: 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现如今啊，家庭教育最大的败笔，除了养不教、父之过，也许就是教无方、父之惰了。不得不说，现在的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聪明到一些老父亲、老母亲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出色，就有可能被嫌弃。而诸如“我妈妈是没用的中年妇女”这样的吐槽，只是冰山一角。有些佛系小孩在面对父母的批评的时候，分分钟能怼到让人吐血。难怪有网友精辟的总结：你是清风，娃是山岗；你是太阳，娃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冰霜。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渐渐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了，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依赖了。这个时候，父母如果无法和他们成为知心好友，了解他们的心理和喜好，对于他们接触的新奇世界，只是一味的抗拒，不学习、不进步、不成长，永远保持原地踏步，那又怎能在教育他们的时候迎头赶上呢？家庭教育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复杂得多，如今它已经是兼具技术和艺术、体力脑力高度结合的工作。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智慧和谋略，更没有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成功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作为父母，你是否修炼好自己的教育方式了呢？其实啊，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天生就热爱学习、专注自律。好的教育一定是能够发现孩子的长处，并且加以引导和激励。也许有的孩子并不擅长学习，也不是那么聪明，你也要耐心发掘他的闪光点，勤奋、善良、阳光、正直，有的品质比聪明更加可贵。教育的效果未必立竿见影，有的要靠一生来验证。一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什么，成功不取决于聪明，幸福也不一定来自于成绩。

0: 只要你始终保持虚心进取，真正用心去教育过孩子，哪怕短时间内没有效果，你也要相信，人的成长有早有晚，别人的孩子聪明早慧，而我的孩子大器晚成。既然选择了教育孩子，那么就要风雨兼程，持之以恒。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剥橘子手会变黄，还很难洗掉。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开橘子后，手指和指甲会变成黄黄的，用清水冲半天都洗不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橘子在手上染色了吗？其实啊，这是橘子皮里的类胡萝卜素在搞鬼。橘子、橙子这类柑橘类水果的皮中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天然的脂溶性色素，颜色从黄色到红色不等。剥橘子时，我们的手会挤压橘子皮，让皮里的汁液流出来，汁液中的类胡萝卜素就会粘到手上，而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脂，类胡萝卜素容易溶解在油脂里，很难溶解在水中，所以用清水根本洗不掉。不过这种色素对身体没有伤害，随着皮肤的新陈代谢，过几天颜色就会慢慢消失了。想避免剥橘子后手变黄，可以在剥之前先把手擦干，减少皮肤表面的油脂，让色素不容易附着，也可以用纸巾或一次性手套包裹住橘子再剥。如果已经变黄了，不用着急，用少量的食用油或护手霜搓洗手部，让色素溶解在油里，再用洗手液清洗，就能快速洗掉黄色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黎明 Roll 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东共赴莱昂之约。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2: 我是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给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彦博，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劲舞也成为了亚运会。
1: 电影《热烈》是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仍然坚持自己梦想的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在数次的阻碍和困难当中，两人带领团队突破困难，并最终双向奔赴的故事。
3: 进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
4: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叹号进跳舞呢。
5: 惊叹号吗？
1: 丁雷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年舞者陈硕，机缘巧合之下，陈硕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面对家庭和梦想的拉扯，陈硕坚定初心，在努力工作补贴家用的同时，也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5: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提速。
6: 别瞎练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我不需要你了。
1: 其实关于追梦的故事大都相同，这也和人生的剧本也相差无异，生活死亡，只不过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有的人生得精彩，活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生得渺小，活得艰难，死得委屈。将框架的关键词修修补补替换改变，又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细节，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囊括其中，但又完全不同。做自己，过自己的人生，生活需要热

0: 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区，所有的笑点、泪点、燃点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一丝刻意。
1: 我这一辈子就看中一件事情，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放到舞蹈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0: 在电影当中，陈硕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内心富足，他的妈妈给了他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

0: 这样的孩子能够在逆境当中不怨天尤人，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热烈并不仅仅是一部励志喜剧，更在电影当中融入了深层的人生哲学。看完热烈，你会瞬间和自己曾经的焦虑和解，即便人生这条路充满艰辛，我们还是可以和陈硕一样美好的拥抱生活，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陈硕，
2: 就一直跳枪眼啊？没进专业队啊？
3: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2: 想不想来青台号玩玩？
0: 你要写热烈，就不能只写热烈，你要写年少迷茫，以为在地铁、在商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你要写热血难凉，落魄一生无人鼓掌。你要写命运回响，赌上人生的终年，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当看到儿子站在舞台上之后，却可以泪洒当场。你要写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写冷眼旁观，写掌声雷动，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你要写的热烈不只是青春，你要写的热烈是你自己，是每一个被生活压得匍匐在地的平凡人，都有资格站在人生最热烈的战场。
1: 一直努力就是成功，我希望我自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

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8期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上班摸鱼，为啥总觉得领导在身后，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上班偶尔摸鱼，为什么会有领导随时会来的错觉呢？难道领导有千里眼吗？上班摸鱼本来就不是本职工作，你心里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不对的，要是被领导发现就糟了。这种愧疚感会让你变得更加敏感，哪怕是办公室里一点点小小的动静，比如有人走路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你都会误以为是领导来了。而且领导作为管理者，本来就会偶尔巡视办公室，你摸鱼的时候因为紧张，会把这种偶尔无限放大，觉得领导总是在盯着自己。心理学上这叫选择性注意，你越担心某件事发生，就越容易注意到和这件事相关的线索。生活中很多上班族都有过这种摸鱼恐惧症，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了。要是想放松一下，不如您站起来倒杯水，伸个懒腰，或者和同事聊上两句工作上的事儿，比偷偷刷手机安心多了。也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一部分，这样就算被领导看到也不会太被动。其实好好工作才是最省心的，毕竟摸鱼的时候提心吊胆，还不如专心做事来得舒服。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天天读书，好好工作，满怀热望奔赴山海。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写的《思维逻辑书：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啊，有很多的理论学术方面的词语，读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你在看很多经济心理学、非理性思维、消费心理学等书籍的时候，作者或推荐者都会提到这本《思考快与慢》，甚至引用其中的一些测验结果。完全是因为这本书的观点都基于严谨的事实，通过科学的方法推导出来的。如果你有意识地调整你的思维方式，那将有可能改变你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如果你决定读一本有关思维心理方面的书籍，那千万不能错过这本《思考快与慢》。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身体当中存在两个系统，它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思考。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随机的事件，比如可能丢了自己的钱包，比较敏感的人就会觉得今天不是一个出门的好日子，或者自己实在是太疏忽了，从而不断地责怪自己，甚至觉得自己这前半生都碌碌无为等等等等。对随机事件做出因果解释必然是错误的。如果你听从你的直觉，你常常会把随机事件看成有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愿意相信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随机的，这一切都是系统一在起作用。锚定效应是心理学测试中最稳定和最可靠的结果。一旦你要考虑讲说某个数字是否成为一个估测问题的可能答案时，这个数字就会产生锚定效应。比如啊，我们先给受试者看一组10到65之间的数字，然后问受试者，非洲国家占联合国席位的

上去。就是因为高速行驶中，然后到普通路面行驶的速度没有调整过来，是一种调整不足的表现。另外，研究者发现，调整其实就是刻意去寻找离开锚定数字的理由，比如问你珠峰上的沸点是多少。暗示也是一种锚定效应，它会有选择地找出相应的证据。另外，因为系统一理解句子是选择尽量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它对相应想法的选择性激活会产生系统性偏差，这种误差会让我们更容易受骗。所以啊，锚定效应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调整，一种是暗示。有时表现出启发效应，有时是表现出调整不足。在生活中，不管是商场商品定价，还是商业谈判中，我们都随时可见锚定效应的存在。可得性偏见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或者他人的看法。人们通常认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但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52倍。因为食物中毒会经常被人们报道，所以我们会大大低估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诸如此类的误判还有很多，其中的道理是媒体报道往往偏向新鲜和尖锐的事。我们的大脑对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限度，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过于重视，没有中间地带。用典型性来判断概率有一些优点，它们所带来的初始印象通常比乱猜要准确，但是它有两个不足。第一，它过于喜爱预测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比如预测你在纽约地铁里面阅读《纽约时报》的是博士还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典型性会告诉你选择他可能是博士，但是其实纽约地铁中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有更高概率，这就是因为忽视基础比率造成的误判。第二，他对证据质量不够敏感。在汤姆的实验中，我们对汤姆有一些描述，其中一些描述激发了你的联想机制，比如这个人对人冷漠，缺乏同情心这样的描述，让你觉得他不太可能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然而，这样的描述其实不可信，但是这条质量不够的信息还是影响了你的系统一的判断。贝氏统计学定理，最强烈的信念应该与证据分析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接近假设。有两个要点，基础比率十分重要，通过分析证据得出的直观印象通常都会被夸大，眼见为实与联想一致性的结合容易让我们相信自己编撰的故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的

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艺术永不眠：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作者孙琳琳，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这本书带你重返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新周刊艺术主笔孙琳琳通过24个艺术故事以及24份囊括艺术圈精粹的趣味清单，提供了一份帮助理解当代艺术的导图，告诉你当代艺术是如何构思、创作、收藏、拍卖，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们遗忘、被人们仰望的。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艺术永不眠》的作者孙琳琳，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你知道吗？最高峰的时候，北京一个月举办了400多场艺术展，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好像还是微乎其微。这种现状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有点像开直播，透过我的镜头，读者可以直接观察艺术家，亲身经历艺术现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副标题看出了这本书的写法。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是的，我将过去12年来看过的艺术品、采访的艺术家、经历的艺术现场都浓缩到一天之内来说给你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说清中国当代艺术24小时不打烊、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在本书中，我还附上了24份详细清单，内容包括艺术圈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一目了然。
2: 从2006年至今，艺术圈10多年来的起起落落，尽在这不眠的24小时中。
3: 12年来，作为艺术记者，我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在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天价的诞生和天价艺术家的故事，并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最贵的十件作品的清单。那么一件直接成本并不高的艺术品为什么能卖到上亿元呢？那是因为天价艺术品早就离开了艺术范畴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当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只不锈钢兔子雕塑拍出6亿人民币，大家一定很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杰夫·昆斯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事件。在经济和美学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获胜。天价艺术家也许能画出好画，但他们被谈论的却总是惊人的天价，因为美令人愉悦，而贵能震撼人心。回到我们身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接地气的一面。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艺术出圈，让更多读者看懂艺术、享受艺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导游、一个带路的人，把艺术家领出圈子，把读者领入当代艺术。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遥远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的读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完全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上午十一点，刘庆和匆匆赶到工作室，跳下车时连鞋带都没系。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2: 他连声致歉。听见门口热闹，工作室就在不远处的李金推着一辆小平板车过来了。刘庆和叫他萨达姆，笑骂他老是过来捣乱。其实两人是同行兼好友，都是天津人，都画人物，都描摹饮食男女的关系和心态。只不过刘庆和钟爱大画大泼墨，而李金则擅长捕捉人间情趣。刘庆和性格开朗，但也有一种独特的警觉，门外稍有动静就会觉察到。
4: 上学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一起下乡，她一上火车就睡觉，我一上火车就成了看包的啦，
2: 他说道。工作室挂着一幅300×150厘米的未完成的作品，名字叫做夏2013，是一幅写生，画的是学校画室请来的模特，一个超市的女售货员，她随意地穿着平时的外套，湿漉漉地站着。在刘庆和所画的青春女孩中，她属于超龄，但她还是从她身上开凿出一派天真之气。陈丹青说，刘庆和与刘晓东一样，都是中央美院教学的正果，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很成熟。画人物很难，再过10年20年，人物画可能会越来越少，变成稀缺品种。自从1983年考入中央美院，刘庆和走的是一条国画创新之路。今天所谓新水墨的人物画，基本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刘庆和在央美读的是民间艺术系，老师们都是从油画系呀、版画系呀、壁画系调过来的，大部分教学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这使他相信直面当代生活产生的能量，甚至开始叛逆。本期读书人，蔚蓝。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拖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

和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燕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燕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始末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始末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始末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这是一首唱给铁路建设者的赞歌，天路。歌中的天路指的就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在高原上修铁路，难度可想而知。青藏铁路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占全线85%，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除了高寒缺氧的环境，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脆弱的生态都是世界性难题。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于1984年建成通车。2001年，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这年春天，著名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原在施工现场采访时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叫做天路。一位藏族老阿妈说，青藏铁路是共产党为藏族人民修的天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渴望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带我们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于是他们以此为题创作出了这首天路，娓娓诉说西藏的魅力和建设铁路的艰辛。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建设者们攻克了许多罕见的科技难题，终于在2006年建成了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实现了人类铁路史上的伟大创举。青藏铁路的建成不仅

0: 族团结，也拉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坐上火车去拉萨，成为热门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条路了解了西藏，也更了解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条条铁路、公路在祖国大地上徐徐铺展，打破了贫瘠，连通了希望，创造了未来。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己亥杂诗125，龚自珍。九州风气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鉴赏高原。龚自珍的时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他逝世前一年就发生鸦片战争了。正是这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位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他意识到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行不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暴露出封建主义衰朽没落的本质。龚自珍敏感到了这腐败的气息，他以惊世骇俗的才华起而议政医国，宣传变革。他的思想、他的词风、他的离经叛道的精神，像光照天地的出鞘长剑，震惊了醉生梦死中的清朝廷权贵。终因动触时际，他于道光19年己亥辞官南归，在途中写下了315首己亥杂诗。上面这首己亥杂诗是在他路过镇江时应道士之请而写的祭神诗。诗末有一个绝妙的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起撰青词。所谓赛神会，是指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的迎神赛会，迎的是玉皇、风神、雷神这三位尊神。这种迷信活动盛大、隆重而热烈。龚自珍替道士写的青词，是供道教徒在斋教仪式上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他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青词，又叫绿章。龚自珍这首诗就是以青词形式出现的，如头两句就是赞美风神、雷神，说目前这样一种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终究是极其可悲的，必须依靠风神、雷神这二位神灵施威，才能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局面，从而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二句作者以祷词者的口吻向玉皇大帝祷告：上天的玉皇大帝啊，我奉劝您重新打起精神来，破格的选拔真正有本领的人降生到人世间来，开创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局面。按说给道士写青词，其内容自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我们这位清代文坛的奇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借鬼神说苍生。回过头来重读这首青词，不难发现头二句实是以自然喻人事，说要使中国重新生气勃勃，就得依靠疾风迅雷般的威力来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后二句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所谓天公，明指天上主宰一切的玉皇，暗指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希望清朝皇帝能奋发有为，打破一切陈规旧制，

放手让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发挥才能拯救中国。通篇语义双关，表面上祈祷神灵，实际上议论人事，利用由风雷震动宇宙的强大力量，引起人们一种对政治风雷的联想。龚自珍经过多年的观察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深感到中国社会危机的深重已到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境地。面对清朝廷仍然倒行逆施，窒息生机，扼杀人才，使本已难于救药的衰势向着更深的泥潭跌落下去，他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认为最主要的，皇帝要振作精神，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刷新政治的风雷，打破一切桎梏，让所有有作为的人才大量涌现出来，借以挽救这个社会。这是龚自珍毕生渴望变革、要求变革愿望的集中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特别是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他最先起来为社会变革而呐喊呼号，在当时起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钱穆先生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说，清家道已还，士大夫稍稍发书为政论的，龚自珍则为开风气之一人。钱先生当然是指公示那些讥切时政、诋毁专制的政论散文而言。其实龚自珍也是自觉地把诗歌作为对社会、对历史进行注意和评论的一种形式。他在《夜直》诗中写道，安得上言依汉志，诗成世史左评论。因为他诗中讥切时政的内容很明显，故叮嘱朋友说，贵人相训劳相护，莫作人间轻易看。龚自珍的诗富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但他不是简单的在诗作中放高言论，而是十分注意诗歌艺术形式的特殊要求，注意让读者从艺术感染中得到启迪，发为思考。如上面这首应道士之情而作的祭神诗，他运用七绝这种短小的体裁，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用召唤风雷这一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具体写法上又用风雷天宫来照应赛玉皇及风神雷神的青词要求，而实际上它是一首纵论天下事、鼓动性很强的政治诗，是一首出色的诗的政论。这首诗与一般诗歌不同，看上去既是抒情又是议论，深刻的政治思想和生动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典型地体现了龚自珍诗歌的创作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定太岁张方，金莲花凤旗，押着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刚走到江边上，遇上麻烦了。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巡逻的，为首的两个人，一个是朴八海，一个是昆仑剑客拔德高。这两个人都认识张方，一看他们带着三个大行李，这里边是什么呢？过来一盘问，露了馅儿。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在行李卷里都捆着，听得清楚，就喊开了：快来救我们，我是张明志，我是赵明真，我是倪小鬼陆恒啊，快点吧。哎呦，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武林二圣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落到丑鬼张方的手里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想救人。张方可毛了鸭子了，回头一看，人是不少，都是没能耐的，跟把德高、朴八海比的一块儿差一大截啊。没办法，他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哎，他全指这个呢，往手上一托，高声断喝：啊，呆，你们给我站住，把你们的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把德高那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人物，认识卖门弩，他一看张方手里托那个东西锃明刷亮，前头有个八卦阴阳鱼，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81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镇观之宝。因此拔得高倒吸了一口冷气，唰退到后边去了。这朴八海他不认识，像他这种身份，那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他怎么知道什么

正好打到朴八海的梗嗓咽头，哎，扑通，啪啦啦啦啦，摔倒在山坡，是绝气身亡。朴八海啊，做了替死鬼了，但是张芳心里头一点都不轻松啊。再看麦门弩，三颗已经全打完了，现在剩个空竹筒，等于废物了。张芳一拨了脑袋，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你得了什么？他这一说，让拔德高听见了。麦门弩打光了，小子，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冲两旁的喽啰兵一挥手，众位，看什么？冲！人家扇子面形往上一冲，张芳一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回过头来，冲着小弟兄一挥手，风紧扯火。这八个年轻人是抹头就跑，把三个大行李扔到山坡上了。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单说拔得高急冲冲来到近前，亲自伸手把三个行李抖了开，一看，呵，这惨劲儿甭提了。再看张明志倒没受什么伤，赵明真大腿上是鲜血淋漓，在这腿根这盯着一只麦门弩。再看泥小鬼陆恒脸色苍白呀，嘴角挂着鲜血，可能受了重伤了。把三个人救出来，把德高就问了，二位老前辈，这怎么回事？哎呀，一言难尽，佟林他们混进了剑山，现在上哪儿去了不清楚，赶紧禀报英王，捉拿佟林一伙。是，我清楚。还有张芳这一帮的刚跑了。二位老前辈，我派人送你们回三阳观休息，我马上就捉拿张芳等人，再到天王殿报警，把这三位送回三阳观，怎么治伤怎么休息暂且不提。再说昆仑剑客拔得高派一部分人赶奔天王殿去禀报英王，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追赶张芳。这张芳到了剑山蓬莱岛，地理不熟，哪挨哪儿，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让人家追的满山是乱跑，东一头西一头，有时候走到这地方没有道了，莫回头来再往回跑，因此就耽误功夫了。哎，形容一句词儿吧，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小哥八个跑散了，他回头一看，就剩下金莲花、凤琪他们两个人了。我说小兄弟快跑，凤琪就更懵登了。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认识道吗？嗨，我那是瞎说八道，我认识嘛呀，快跟我走吧。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道红墙，再往后看，追兵就离这不远了，在前边呢，一共有两个小子，抓住他吧，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情急之下，他们俩也顾不了许多了，谁知这红墙里边是什么地方？二人飘身行，蹭蹭就上了墙了，也没往底下看一看，两腿一飘，咻咻蹦到墙里头去了。结果人家靠墙根这儿全都是翻板，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两个人脚刚一沾地，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这地面往下一陷，听见走轮萧黄响动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两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张芳和凤琪一闭眼就完，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今儿是肯定活不了。哎，他们俩还真捡个便宜，他们俩掉进去的是净坑，要是脏坑和梅花坑，里边不是竹签尖朝上，就是尖刀尖朝上，那要掉到上面就变成筛子。哎，这净坑里的是什么呢？是白灰，能有五六尺厚，过了多少次螺呀，非常细，但就这玩意儿人也受不了。两个人一落到这白灰中，满洞里全是灰，呛的气儿都上不来，鼻子嘴眼睛当时全给封上，上边翻板盖归本还原，咔吧盖了个严严实实，时间长了呛也得呛死。哎，该这俩人啊不该死，和刚掉下去，有两个丫鬟正好在这路过，一个端着盆，一个拎着壶，正好看见张芳和金莲花凤琪从墙上跳下来，也看见两个人坠落翻板之中。这俩丫鬟惊呼一声，摸头就跑到上方屋里头给小姐送信儿去了。哎，这儿还真有个小姐，这屋里头也相当阔气。这个小姐有愁事儿，紧锁眉头，二目垂泪，不知道正在想什么呢。两个丫鬟赶紧进了屋了。公主啊，大事不好了，咱们后宫进来人了。这女孩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眼泪擦了擦。你们说什么？跳进两个人来，幸亏掉到翻板里头被咱们抓住了。哦，有这等事儿。来人呐，春红啊，小翠，来了来了，快点领伙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来人抓住带到我这儿来。是，遵命遵命。哎呀，一声令下如山倒，有二十几个女孩各拿刀枪棍棒，挠钩套索等后院来了，就到这翻板这儿周围站好了，怕他们跑了。然后一碰消息，翻板盖一转动竖起来，呼，里头那个白粉的噗冒起来多高啊。小丫鬟们等了片刻，等冒出来的白灰少了一些，有四个劲儿大的过来把这钩子探下去了。哎，是大猪肝或者是白了杆子，头前有钩，这钩不大，往里边一豁弄把俩人给刀住了。刀住了，使劲往上拽。哎哎，先拽出的凤琪第二个把张芳也勾上来了，往里头一划了，还有兵器，把兵器也勾上来了。快点拿绳子绑上。张芳、金莲花、凤琪再有能耐，现在呛个半死儿，眼睛都睁不开呀。人家怎么摆弄怎么是，毫无反抗的能力。有的丫鬟把消息归本还原，有的丫鬟压着他们两个人赶奔前院。哎，到这院儿这儿，这公主从屋出来了，有丫鬟搬了把椅子放到廊下，公主坐下，有几个老妈在后边站立。这公主一看呀，怪吓人的，这两个人成了白粉子人了，也看不出老也看不出少来。我说小翠啊，去提点水来，给他们俩冲净了，然后我好问话。哎哎，拿那大木桶啊，
拎了两桶水，照着两人这身上哗哗哗这一泼，哎呦，这二位一大机灵，哎呀，勉勉强强把眼睁开，就觉着火辣辣一阵疼痛，眼泪哗哗往外淌。两个人把眼睛勉强睁开，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也好阔气的房宅呀、啊！廊下有把椅子，坐着个年轻的姑娘。你别看年纪轻，庄重典雅，穿的衣服相当华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还没等俩人说话呢，这公主说话了，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从哪儿来？因何闯进我的宫中？还不从实讲来吗？说怎么回事，快说。丫鬟婆子挺邪乎，一看他们俩人不言语，跳过来是拳打脚踢。那个公主一摆手都不敢打了，金莲花凤旗抬起头来，把眼珠子一瞪，丫头，我实话对你说吧，我们哥俩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手下的半差官，奉旨的随行委员，这次来到剑山是捉拿反王富昌，要捣毁匪巢，因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消息埋伏，把我们哥俩抓住了。我告诉你，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叫金莲花凤旗，我老师关斗关九公，这位姓张叫张方，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你敢怎么的？你随便吧。哟，你们这么厉害干什么呢？我还没发脾气呢，你们这个脾气倒上来了。哦，你们是年羹尧的人。对，好吧，既然这样无话可说，来人呐，把他们两人押到天王殿交给我的父王处置。张方一听，什么父王？哎呀，明白了，肯定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的丫头，他女儿，怪不这么气派呢。心说要押到天王殿呢，我们俩一个也活不了，但是事到了如今就得听人家摆弄吧。丫鬟婆子刚要推他们往外走，这公主啊忽然想起件事来，慢着慢着，这样吧，把他们两个人先暂时押到空房之中，我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们。这是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把两个人押进空房严加看管。可正这么个时候，追兵就到了，八大高领着不少人呜嚎呐喊到了红墙的外头了，回老剑客，回总辖寨主，这两个人跳进大墙去了，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您不信您看看，这还有痕迹呢，围了，把红墙这封锁了。等把子高转到前头一看，是公主府，二公主兰芝的府邸。他深知英王富昌啊有仨女孩，大公主远嫁西凉，叫兰春，二公主叫兰芝，还有个小公主叫兰陵。兰陵上华山学艺去了，始终没在剑山。守在英王富昌身边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二公主兰芝，特为她修了一座府邸。哎呀，这怎么办？赶紧派人请示公主，我们要搜查搜查。

0: 有两个奸细跑到这儿来了。结果丫鬟出来了，刚才我们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已经把这俩奸细抓住了。哎呀那太好了，那么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押往天王殿？我带着人来了。公主说了，还有事情向他们审问，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全交给我们公主就得了。那好，哎，只要公主没受伤害，我就放了心了。撤！他们撤了。一切恢复平静之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到了晚上，兰芝公主连晚饭都没吃，独对银灯，二目垂泪。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也不敢言语，也不敢惊动她。一直到了定更天了，公主把眼泪擦擦，小翠呀，在那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了？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哦，这样吧，一个一个的我要审讯，先把那个小个的、长得丑的那个叫什么张芳的，先给我带来。哎，公主啊，是不是知会前面卫队一声，让他们准备点刑具，或者是有什么防范措施？不必了，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他们跑不了，你们留下四个人就可以了。下去吧。哎，是。丫鬟婆子拎着刀枪棍棒到了空房，稀里哗啦把锁打开，推开门进屋了。其实这空房啊也不错，有一张木床，两把粗木的凳子，可他们俩呢没坐凳子，在墙角那儿肩并肩在那儿捆着。金莲花凤琪那是个要脸的人，红脸汉子，让人家抓住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心里头埋怨自己。你说当初学能耐的时候，老师提了着耳朵告诉我，别骄傲，好好学，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学的东西至关重要，但是动脑子就更为重要。这话没少听，可是自己没怎么注意，轮到真格的这方面了，显出自己无能来了。你看我到了剑山，满身的能耐施展不出来，结果三番两次叫人给抓住，你看这等于第二次了。你说我算个什么武林高手啊，我学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顶什么用啊，我呀，我纯粹就是个饭桶啊。哎，有朝一日我真能活着回去，一定好好下功夫练本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张芳挨着他也想自己的心事，张芳琢磨着这剑山是太难打了啊，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不是碰上这个麻烦就是遇上那个主力，看来早晚打剑山的时候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又想到好不容易抓住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满指望押回公馆请功受赏，嘿嘿，乐了一半，又叫人家夺回去了。不但说没立着功，让人家把我们还抓住了。哎呀，看这意思可够呛啊。可是那姑娘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前边去，没交给英王富昌，也没交给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把我们哥俩留到这儿了，大概其中必有缘故。别着急，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点子，绝不能认命。 想的是他回头一看，凤琪皱着个眉，闭着个眼。张芳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子，凤琪把眼睁开了，干什么？我说你什么样？呵，这愁眉苦脸的，你精神点。废话，都当了囚徒了，精神得起来嘛。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我告诉你，凤琪，别害怕，我早就想好了。我看审问咱那个丫头啊，不能杀咱，何以见得？你不信你瞧着，要有心害咱呢，咱活不到现在。哎，正说话呢，门开了，俩丫鬟俩婆子闯进来，是横眉立目看了看凤琪，看了看病太岁。我说丑鬼，你叫张芳吗？走。张芳吓得脖子冒凉气，喂，往哪儿走？送你上西天，你走吧，少废话吧。说着压着张芳是去见公主。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黎明 Ro 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冬共赴莱昂之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定太岁张芳让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压着从空房里出来了，和张芳啊还来劲儿了，还把脑瓜一拨了，哎，我先问一声，把爷想压到什么地方去？你老实点，压哪儿你也得认命，这阵听我们的，不能听你的。小妹妹客气一点啊，别看我现在被祸遭擒了，说不定哪一会儿我仍是座上客，你就变成阶下囚了。到那时候哥哥心慈面软，还许饶你不死。如果你不留念想，对我刻薄，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呸，臭不要脸的架，你还想活呀？没门呀，别跟他废话，走，丫头，走走走。推推拥拥把张芳押到前屋，等到外间屋让他站下等会儿，丫鬟到里边给公主送信儿，要好半天才出来。丫鬟这态度改了，不像刚才那么横眉立目的，满面堆笑。张少侠呀，刚才呢我跟您开了几句玩笑，您可别认真呐。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都说您是当世的英雄豪杰，看看您的胆子究竟有多大，望求张少侠高抬贵手，大人别见小人怪，好吗？呀，张芳一听有门哎，你说你跟我开玩笑，我也开玩笑呢，没问题，没问题。把绳还给解开了。张芳这俩胳膊呀都捆麻了，解开之后活动了老半天才恢复了正常。张芳一想，我跑吧，我不利用这机会跑就跑不了了。可又一想，不行，人家既然放心大胆的把我放开，人家就有特殊的防范，我再跑不了再叫人逮回来那也太丢人了。先不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少侠往屋请吧。来了。张芳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等聊聊进了屋，他一看，呦呦呦，哎呀，这屋怎么这么阔气，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味扑鼻，这个好闻劲儿。屋里面是灯光明亮，所有的摆设都闪闪发光，按现在新名词说，就这屋啊足能有40平那么大，脚底下软乎乎的，

0: 一看呢，大红星星红的地毯，从波斯国进口进来的波斯地毯，踩上那个舒服劲儿，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白天审问他们俩那姑娘，不过呢换了一身晚装，头上的簪环首饰全都摘掉了，乌云高挽，穿着一身素服，借着灯光一看，真是如花似玉，正气凛然。那长得漂亮不假，不是那个轻浮的人，非常庄重。这脸上似笑非笑，是这么一种表情。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手里头谁都没拿家伙。张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懵了，没见过这个场面，把脑瓜一拨了，一语皆无。丫鬟到跟前来，公主啊，这就是你要带的人，病太岁张芳。我知道了，屋里头留下四个人，其他的都到外面伺候。是是，十六七个走了，多一半，剩下四个。这公主才说话，张少侠请坐。
1: 哎，谢坐。
0: 张芳一想，男子汉大丈夫，在个女孩的面前，我要羞羞答答的，显得那么不自然，还够个男人吗？呵，小脸一扬，晃着假扁头坐下了。这公主看了他一眼，带着笑说，张少侠，白天耳目众多，所以呢不得不例行公事审问你们几句，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张少侠原谅。
1: 呀呀，
0: 张芳一听，这心里热乎乎的，听这意思没有敌意呀，没拿我当仇人呢。我说我死不了吗？看来还真有门儿。
1: 啊哈哈哈哈，
0: 姑娘您太客气了。两国交战嘛，是不是呢？生死存亡，他这个不是你死呢，他就是我亡，所以你那么对待我呢，也不算过分。况且呢，你也没难为我们，就简单的问了几句，就把我们压起来了。这个您别放在心上，没什么，没什么，那就好。来人呐，把东西摆上。哎呦，时间不大，瓜果梨桃，各种糕点，佳肴美酒，全摆上了。吃碟都是银的。叉子、刀、勺、筷子，筷子是象牙的，包着金头，其他的都是银器，闪闪发光。这公主陪着张芳，张少侠饿了吧？这是一顿便饭，不成敬意，你先吃吧。张芳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宿在家大半天没吃东西，原来那火住着呢，不饿。现在一看这么多好吃的，胃口也张开嘴了，食欲大开。哎，
1: 这，
0: 我说您这么盛情，我是却之不恭啊！啊，我这人可不拘小节，我可吃了。少侠请。
1: 好嘞，不客气啦。
0: 张芳一想，管他下一步怎么地呢，先吃啊，就是活不成也落个饱死鬼，也别空着我这肚子。你看这位这个没出息劲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丫鬟婆子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出声来，一个个堵着鼻子嘴，只玩这劲儿。张芳知道他们笑话自己， 心说笑话你就笑话吧，反正我得吃饱了。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了个沟满壕平，一张嘴都看着嗓子眼儿，那有吃的的。行了，酒足饭饱，谢谢您赏饭。公主一摆手，把残席撤下。你吃饱了吗？
1: 啊，吃饱了。
0: 吃饱了，有点事儿，我想跟您商量。
1: 哎，行行啊，说吧。
0: 你知道我是谁不？
1: 喂，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剑山的人呢，你都不认得。就是战场上认识那么几个人，有的能叫出名来，还有的叫不出来。我跟您这位大姐初次相识，我不知道您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你们攻打剑山要抓的是谁？
1: 抓的人多了，
0: 那罪魁祸首那是英王富昌富宝臣。
1: 哦，
0: 富昌是我爹，我是他的亲女儿，排行在二，我叫兰芝啊，原名叫爱新觉罗兰芝。
1: 哎呦我的妈！
0: 张方心说：“怪不得有人管她叫公主呢。我怀疑她跟英王沾亲，闹了半天是她亲二女儿啊！你看刚才我说这话多不带劲，还有点后悔。看那样，兰芝公主并没挑理，把自己的身份说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到这儿啊。”兰芝姑娘要哭，你们四个人退到外间屋去，不让你们进来，你们别进来。
1: 是，
0: 把最后的俩婆子俩丫鬟撵出去了，门户关上，屋里就剩下兰芝公主和张芳两个人。张芳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我明白了，这姑娘啊看上我了，瞅着我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大概他了解我的身份，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徒侄，年的人手下的随行委员，大清国的半差官，就冲这几点，他肯定对我有好印象。
1: 看你看看没？
0: 因祸得福哎，别看落到他手里头以为要死，现在为之一转，180度大转弯呢，不但没死还有好事呢。张芳又一想，慢着，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啊。哎呀，我深知我这德行长得太难点，人家从哪能看得起我呢？大概其中另有隐情，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芳想到这儿，冲着公主一抱拳，啊，公主，我不明白，你既是英王富昌的二女儿，咱们就是对手仇敌呀，对手的仇敌就应该白刀子进且红刀子出来，可公主不但不杀我们，今儿晚上还以礼相待，如此热诚，不知所谓何故乎？他还呼上来了，公主也好像没乐了。张少侠，实话对你说吧，我爹反对大清，想要推倒康熙圣主，这件事儿连我娘在我们姐儿几个全都反对。你是不了解内情啊，我们家为了这件事情吵的是不亦乐乎，我大姐为此远嫁在西凉，一趟都不回来，我的小妹兰陵 赶奔西域。

0: 华山前去学武功，本应当回来看看父亲，也不回来。我娘一怒之下，前两天也出走了，也离开了剑山蓬莱岛。本来我也想走，但是看我爹一个人留在剑山，作为女儿的又于心不忍，故此我勉强留下来了。张少侠，我深知反对大清绝没有好结果啊，迟早有一天我爹会后悔的。作为他的女儿，不愿意看着我爹挨刀掉头，更不愿意看到我家的九族受了他的株连。因此连日来我心都碎了，我想跟官府的人打打交道，但是我身为女流，又在这深宫之中消息闭塞，人生地不熟，我跟谁去打交道？索性今儿个金莲花凤旗和少侠跟你误到我的府中，被我给抓住了，这就是老天赐给的机会啊。今天晚上我向你申诉肺腑，没有别的可说，我希望张少侠能了解我们家里的情况，一旦剑山攻破，我爹被拿的时候，或者把我们家的三亲六故捉住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尤其是我娘，那是不该掉脑袋的。希望少侠能转告年的人，我也就放心了。兰芝姑娘说的这掩面大哭。张芳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暗中把大拇指一挑，哎呀，你看看，我原来就以为这英王造反，他们家里的人不定多高兴呢，他爹早晚当了皇上，他们一家子皇亲国戚，那还了得起吗？而这么一听啊，哦，他们一家人都反对英王这么做呀，而是好人呢。你说这姑娘，这要为英王富昌掉了脑袋，多可惜了的。嗯，他姐姐他妹妹都深明大义，这以前我哪了解这些事儿？张芳一听，点点头，我姑娘你放心，这事儿包到我张芳身上了，我这人说话算数，回去马上禀报年钦差，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先存起来，等将来有一天破了剑山蓬莱岛，抓住英王富昌的时候，分别对待。我这么估摸着，你娘和你们姐妹绝不会掉脑袋，也就是了。是啊，既然这样，我就谢过张少侠。哎，别，我这人筋不大好啊，你这一掉眼泪一抹大鼻涕，我心比你还难受呢。哎呀，哎姑娘，这事儿我是双保险，一定给你办到。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都被你抓住了，能放我们吗？能，就是要放你。我还把你们安全送出剑山，不过还有点事情我要拜托啊。说吧，姑娘，既然你拿我不当外人，有什么你就讲什么。哎，这我怎么说呢？哎，说吧，有什么为难的？兰芝二公主低着头，红着脸，断断续续，又说又不说，哎，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张芳把这话连在一块儿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二公主兰芝看上金莲花凤旗了，要以身相许。为什么呢？兰芝有两种打算。一，你说跟公馆的人一点都不沾亲， 求人家给办事儿，啊，他答应了，行行行行，转过脸去就背不住，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认真对待。那么沾上点亲，有勾挂连环的关系，那就两样了。第二，他发现这金莲花凤旗小伙子堂堂一表啊，老剑客关斗关九宫的高徒，在白天审问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我要找这么个丈夫，我这一生足矣啊，我算脱离了苦海了。你说找谁跟谁说去，把兰芝公主都急哭了，思想激烈的斗争，后来想来想去，依旧是依旧了，我呀就厚着脸皮自己说，这是决定我命运的事情，我不能儿戏，也不能抹不开，所以跟张芳说，求张芳从中为媒。张芳一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心说这可妥了，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我跟凤姬肯定是死不了了，这公主肯定得把我们俩安全送出剑山，这是一样事儿。二一样事儿，这公主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他们别人怀疑谁也怀疑不到她身上，她在里头可以给我们帮忙，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攻打剑山，那不就省老了事了，那会儿我们就合计这事儿，可惜剑山没有我们的人，要有我们的人那太棒了，没想到来了。哎，张芳是越想越痛快，把胸脯一拔，公主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是那小伙金莲花凤旗吗，我兄弟，他得听我的，我是当老大哥的，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另外就凭公主你这模样，那是百无一疏，现在所欠点呢，就你这，你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国家的反叛，恐怕他为这一点啊，他不敢答应，但是呢我得跟他解释解释，你心是向着大清国的，你愿意给大清国出力报效，蒋公折罪，你要这么说呢他不会反驳的，你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张少侠，那么我就拜托了，你想想，如果你放心的话，现在我就赶奔空房见见我那兄弟，跟他呢透个气儿，跟他交个底，好不好，回来再给你答复。张少侠，我相信你不会逃走吧，怎么能，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要不相信再拿绳把我拴上，你看好不，不必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兰芝公主在这听信儿，张芳晃了个假扁头奔后院了，想不想跑，真想跑，但是他往左右一看呢，漆黑一片，现在只身在剑山蓬莱岛，周围全是消息埋伏，恐怕跑也跑不了，要一跑满砸，我凤旗扔到这儿算怎么回事，不行还按着原计划行事，所以经过一阵斗争，逃跑的念头没有了，迈大步来到空房，门上站着岗呢，和张芳以主人的身份，开始，没让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后边跟着丫鬟婆子一说，公主让他来的，有特殊的事情，把门开开，哎哎，稀里哗啦滋溜咣当门开开的，张芳迈不进来了，回首把别人全撵出去，门关上，来到金莲花凤旗近前，凤旗借着墙上的灯光打量张芳，呵呵，一瞅小脸红扑扑的，眉飞色舞，张芳蹲到凤旗面前，离着不到一尺远，凤旗提鼻子一闻，一股酒气熏人， 我那喝酒了啊啊，没喝多，顶多也就是二两左右吧。怎么你馋了？那好办呐，只要听哥哥的，也让你过过瘾，少扯淡。怎么回事？张芳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呢，只能他们两个人听见，谁也听不见。兄弟，是怎么回事？你才审问咱那丫头是谁呀、啊？是英王富昌的二丫头，叫兰芝，都管她叫二公主，好人呐。跟我直甩大鼻涕呀、啊！你知怎么回事吗？啊，怎么回事？有心倒反剑山蓬莱岛，帮助咱们，是吗？哎呦，那可不错，女儿反对她爹，可谓深明大义，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1: 就是嘛。
0: 不过这公主她提了个条件，什么条件？嗨，她我没法说，什么时候了？你快说，都把我急死了。什么条件？公主非嫁给我不可。你看我能干吗？咱哥们是正人君子啊，嗯。哦，我娶这么个媳妇儿，那怎么说呢？后来我一琢磨呀，哎呀，干脆把她转给你得了。我又给兄弟你身上按上了，如果你要乐意呢，这大姑娘就归你了。你我弟兄不但说能离开剑山蓬莱岛，而且立下大功一件。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继续来共读《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有一些德国学生做过的一项调查，堪称替代研究的最佳案例之一。这些年轻人完成的调查包括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你最近觉得幸福吗？第二，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实验人员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关联度很感兴趣。那些回答自己有很多次约会的学生，会比那些约会次数少的人更幸福吗？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两个答案的关联度几乎为零。显然，学生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约会。另一组学生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但次序正好相反。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你最近觉得幸福吗？这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在这种顺序下，约会次数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能达到心理测试的最高水平。期间发生了什么呢？原因很明确，这就是替代作用的典型案例。约会显然不是这些学生生活的重心，在第一次调查中，幸福和约会并不相关。但当实验者要求他们回想自己的浪漫生活时，他们确实有情感上的回应。有多次约会的学生想起了自己生活中快乐的事，而那些没有约会的学生想起的都是孤独和被拒绝的情节。因此，在看到第二个问题时，由第一个约会问题引起的那些情感就在大家脑子里徘徊，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评价最近的幸福感这种任务并不常见，也不简单，需要仔细思考之后才能给出恰如其分的回答。但是提到约会情况，这些学生就无需努力思考了，因为他们脑海中早已有了相关问题的答案。这个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恋爱生活满意程度如何？他们将被问及的问题替换成了另一个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在生活中有特别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普通人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找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替代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读书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就会说，我看到那个人读了很多书，但是也没赚钱，那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读书没有用。这就是大量的人会做出简单结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我们就学会了用启发式问题替换一下，替换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在了解完了系统一和系统二的运作规律以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期就要说到启发性所带来的偏见有多少。我们在生活中会有特别多的启发性偏见，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

0: 下忙碌，沉浸听书。
1: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1: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先生们》，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20年1月出版的，作者李辉。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著名作家、人文学家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巴金、黄永玉、汪曾祺、贾志芳等30多位重量级文化大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过程。从他们日常过往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坛名秀不为人知的真性情和人格光芒。同时，这本书也是读者了解这些名人大家的珍贵史料。作者李辉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李辉说，在与先生们长达40年的交往间，一直能够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说，每念及于此，温暖常在心中。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我是李辉，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先生们》一书，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从78年2月到考到复旦大学，就认识到贾志芳先生，所以贾先生就教我和陈思和怎么来研究巴金，要看原版书，所以贾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恩师。所以河西学院的贾志芳的藏书都放在了河西学院，所以这些年我带了很多的朋友，白岩松啊、熊广凯啊、马未都啊、王亚斌啊，好多人去看，去冯骥才啊等等，去为他们做了很多的演讲和那个青衣的演出。这对于我来讲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感恩。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2016年10月底又到上海，矗立在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记录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时间过得真快啊！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写于1978年12月1日。1986年随想录5卷本完成，合集出版至2016年整整30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的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时间至今正好也是30年。1978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大一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起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

就这样，38年前的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也正是此时，1978年11月25日，巴金迎来他74岁的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浪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供应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巴金晚年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安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 106.6，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

0: 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3: 不许乱喊！
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十课的课文，由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作家李兴华于1943年创作，讲述了李大钊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不幸被捕，在敌人法庭上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经过。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一辈辈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鉴赏，余树成。这首送别诗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味，他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长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沿

里的世界还几乎像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赋予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诗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绝不是一片的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在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池木柱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

0: 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苹果削皮后会变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削好的苹果白白嫩嫩，放五分钟就变黄，黄得让人怀疑是不是被谁偷偷抹了酱油？难道这苹果也怕晒黑，自带氧化防晒霜？要搞懂苹果削皮后变黄的奥秘，该从苹果体内的化学小分队说起。苹果里藏着不少多酚类物质，这可是让苹果拥有独特风味和营养的功臣。但同时它还住着一个捣蛋鬼，就是多酚氧化酶。平时这俩在苹果皮的隔离管控下相安无事，可一旦果皮被削掉，相当于拆除了两者之间的防火墙，多酚氧化酶就会立刻和空气中的氧气勾搭在一起，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氧化反应。这场反应就像一场化学魔术，会把多酚类物质变成一种叫醌的棕黄色物质，而且温度越高，这场化学反应派对就越热闹，苹果变黄的速度也就越快，就像夏天里冰激凌融化的比冬天快一样。所以刚刚削好的苹果要是放在暖气旁边，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脸。儿子幼儿园做手工，把削好的苹果块摆成笑脸，结果等老师来拍照时，笑脸变成了哭丧脸，黄不拉几的。儿子急得直哭，说道，苹果不开心了。最后老师只好用红色蜡笔给苹果块涂了一层口红，硬说是苹果化妆了，逗得全班小朋友哈哈大笑。其实想让苹果保持颜值也有办法，泡盐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盐水能像一层防护衣，阻止多酚氧化酶和氧气接触。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赶紧把苹果塞进嘴里，用最快的速度让它消失。我试过这招，效果那是相当显著，就是吃多了有点撑得慌。苹果变黄是自然规律，就像人会变老一样，虽然颜值打了折扣，但营养可一点没少。下次再遇到变黄的苹果，咱别嫌弃它，这可是它真实的素颜模样，接受它的不完美才是真爱。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快上台，
5: 一直说咋回事，张老师不中了。张老师到底咋回事？
6: 学生说这个上课的栽倒在讲台上了。
5: 你问我
7: 张老师，
8: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5: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6: 看病都是摸手了，那王广他在这摸腿了。
9: 哎呀，那人家王广有王广的道主，

0: 尸洞了，哎，王石，
1: 这一整可把人给救活了，
0: 咱好动动，
2: 快！
0: 你想干啥？
2: 上课。
3: 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快，抢救！
4: 慢点。慢点儿，
1: 这时候张老师咋样了？
0: 昏过来了，不过偏瘫了。
5: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
6: 跪下。
4: 我，
6: 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
1: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6: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1: 记得。
6: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哎，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去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2: 救护车干啥？
3: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
4: 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3: 有钱，
4: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走谁看走谁看。
2: 慢点慢点，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5: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妈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去吧。哦，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快些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0: 我的病看不好了，
2: 闺女呀，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拜拜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0: 谢谢奶奶，
4: 这是来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点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0: 金贵叔，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1: 爷，这是，哎，
0: 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1: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0: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1: 这。
0: 都快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1: 啊，
0: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1: 你啥事儿啊？
0: 出个诊看个病，
1: 病人是谁？
0: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1: 啊、
0: 哦。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1: 嗯，
0: 是咱县的刘县长。
1: 哦，啥病啊？
0: 耳鸣。
1: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0: 啊，
1: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0: 耶。哎呀，还，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1: 那，
0: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1: 哎，金贵叔、
0: 嗯，
1: 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0: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是，
0: 哎，就这么定。
1: 哎，
0: 再见。
1: 你，哎，金贵叔，再见。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2: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3: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你就去吧。
1: 好，我去，我去。
2: 哎，爸、嗯、爸，
1: 哎，
2: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4: 啊、哦，一百遍。
5: 还愿
6: 天发大福，福荫之心
3: 来了，
6: 十愿不救翰林之苦、啊。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言迟，远亲善友，化以愚之，普通一等。

0: 副院长，商卫生厅的赵专家到了吗？
1: 刚通过电话，马上就到。好，好，好，快去。县长，县长，
2: 赵专家到了，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0: 哎，胡院长，哎，胡院长，哎呀，哦，
3: 侯老板。
0: 胡院长，你好，你好。
3: 您来干啥？
0: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3: 是呀。
0: 听说刘县长那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是从省城请来的。哦，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3: 谁呀？
0: 马文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广。
3: 哦，这，
0: 这是胡院长。哦，胡院长，
3: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0: 你认识我啊？
3: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不看中医？
0: 那是为啥呀？
3: 胡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0: 好。
3: 哎，到了。哎，专家到了。
4: 这就是专家。哎，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马文广马专家，专医给县城请的中医专家。
0: 中医啊，
3: 胡院长啊，县长，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
3: 那这
4: 胡院长，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领，万一是骗子咋办？
0: 你看。
3: 咋能是骗子嘞？你看，哎呦，马大夫，请你出去吧。啊，哎呀，老同学，你看这事儿，这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
5: 哦，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0: 好，你听我。哎。

0: 爹，别说你那是三宝箱，就是那百宝箱，哎，到哪个时候？
1: 刘县长一句话，全县推销，全县推销。
0: 我说老同学，你那医术他们不信，我信。不过这刘县长他不看中医，哎，咱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哎呀，
2: 哎，等。
0: 啊，等，
2: 对，咱就在这儿等。刘县长对中医有偏见，哦，今天我要改变他的看法，要让他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治病。
3: 刘县长，胡院长，
4: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
5: 哎呀，赵专家，你这，
2: 县长，哎，等我，躺下躺下，这一只还没捏呢。

0: 刘县长，你好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0: 来来来，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1: 哎呀，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2: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
1: 大国手啊！

0: 擅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不是八管器，还有那个刮痧板。这三件虽说常见，别小看它能治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啊，先生，来，放下。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哦，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1: 它非常的实用。哎。
2: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1: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你除了会看病还会弄啥？
0: 一，张老师，二，哎，一，
3: 文广这两年。二可不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0: 哎，
1: 他也不少受罪啊。
3: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4: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镇所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3: 是谁来了？
4: 听说是县长。姓刘。
1: 哟，
5: 那可是个大领导啊！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4: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还啥样，不怕人家看。
5: 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那会能中吗？
6: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7: 放起来，
5: 放起来，
7: 放起来，放起来。
1: 一，哎呀，来，
7: 二，来，
5: 慢点，
0: 好，二，一，
6: 哎，二，歇会儿吧。
8: 张爷爷，你累了？
6: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哦，
8: 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
6: 啊，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2: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6: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8: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9: 是啊，张老师，
6: 别说了。
8: 张爷爷，
6: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端尿要人帮。我活着

0: 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1: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妈？
0: 大牛他妈，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1: 大牛他妈，大牛的病到底咋样了？

0: 大牛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牛他妈，
2: 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
0: 快起来，快起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谢谢。
3: 大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2: 这是刘县长
1: 啊，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不行，谢谢，谢谢。
4: 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2: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3: 文光同志，请讲。哎，
2: 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哎呀呀，
1: 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

0: 文光，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

0: 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1: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入茫茫，老人回话死也忘，不知死神埋何方。

郎老头。

兄弟不服被屈。

我疼

0: 当初弟兄双双来赶考，此如今二人去来一人还，冤沉入海无处喊，无奈何才悲壮，兄弟手机白白惨惨，互相怀念一步一看我，我转回家园。兄弟，兄弟，兄弟呀，啊啊啊啊，兄弟，你怎么泪流满面呐？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搬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通盘费，咱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家走啊。兄弟铁木雷宗弘快随为兄，赶路程啊，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

0: 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颈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颈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现在我们的生活呀，朋友们发现没有，被各种的互联网啊、微信呀、抖音短视频给包围了。您拿起手机来，随便点开网页，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商品的广告，对吧？买东西、卖东西，我们把它叫买卖或者叫做生意。那提到做生意，有一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什么呢？无奸不商。它是什么意思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都以为如果不奸诈就做不了生意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无奸不商这个词儿啊，被太多人误解了。其实无奸不商的奸并不是奸诈的奸，而是上面一个小字下面一个大字，这个奸。无奸不商原本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过去啊，商人卖米，他以斗为计量单位，人家来买米了，商人呢总会把这个斗呀装得满满的，还要冒出一个尖儿来，希望这个人以后呢还能够继续来买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奸不商，是要让利于买家，让这个顾客呢真正的得到实惠，要诚信经营，这样才能够把生意做得长久，大家知道了吧？古往今来呀，不管是商家也好，功成名就的人也罢，要想垂名青史，什么最重要？诚信是根本。就拿兵家四圣人之一的韩信来讲，大家都知道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的典故，体现的是韩信能够能屈能伸这种大丈夫的气度。其实韩信这个人呀，还特别的诚信，并且知恩图报。为什么这么讲？据史书记载，韩信小的时候家里头特别的穷，父母去世之后没办法流落街头。有一天呀，他正在河边钓鱼，饿得两眼昏花，一位老太太看到之后就送给了他一碗饭。当他知道韩信的处境之后，老太太呢天天给他送饭，还鼓励韩信呀，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书。韩信特别的感激啊，就对老人家讲，我功成名就之后一定会来报答您的。老人家说，我不图你报答，只要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就行了。后来大家伙知道了吧，韩信呢成为了一代名将，名扬天下。他呢没有忘记自己对于老太太许下的诺言，还亲自去接老人家和自己一起生活，并且把老太太当作亲生的母亲一样对待。我们来看，韩信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什么叫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的这种大诚信。那对于我本人来讲，对诚信的理解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对内，我们要忠诚自己的心，不忘初心。对外呢，我们要对其他人呢讲信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咱们五灵参葛治颈肽的炮制。不管有任何的困难，炮制的过程那必须一步都不能少。不管这个药材的价格涨了有多么的高，一味药都不能够少。大家来看一下五灵参葛治颈肽的说明书，在方子当中有羚羊角、葛芥、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

一定能够预定成功。这几天呢，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我们反映说，魏老师呀，我们买别的药品保健品那都是建议我们多买再买，怎么到了你这儿却建议我们少买，甚至只让我们拿50天的用量，那还得排队。那这一点我跟大家讲，魏老师也没有办法。大讲一讲，好的东西谁不想要啊？就像燕窝，那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品，但是金丝燕一年最多才筑2次巢，它的产量就那么一点，你说别人买了你就买不上了，你买了呢别人就买不上了。还有像天然牛黄入药的安宫牛黄丸，另外像窖藏多年的茅台，我们有些朋友啊不差钱啊，只要能买到就行。可是你不差钱也不见得能够买得上啊。武陵深葛至金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大家以前吃过的药，你仔细的想一想，里面有这么多名贵的药材吗？那句话怎么讲啊，物以稀为贵，这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呀。那我既然答应大家了，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一定要说话算数的。而且我顶着的压力，每天前30名订购50天用量的朋友，还会免费的赠送给你价值1980元的灵芝。那我为什么非要赠送给大家灵芝呢？因为无数次的临床数据证明，通过灵芝泡的水作为药引子来顺服武陵深葛至金泰，可以使这个药效呀翻倍，让大家的治疗成本和治疗的这个周期啊大大的缩短。这就是我的诚意诚信，诚于自己的医者仁心，信于大家的以命相托。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于我的信任。在康复的道路上，或许啊我们会有一些坎坷，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少走弯路，少吃苦头，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来一位叫的患者，他是千里迢迢从甘肃天水来找我，他一见面就跟我讲说，魏老师呀，你怎么也得帮帮我，都说你看病看得好，我的那个邻居脑血栓后遗症就是让您给治好的，以前他都不能走路，瘫痪在床，现在呢天天拄个拐满小区的溜达，听他说呀还领了一大盒的灵芝，到现在还没有吃完。我都打听了，他就是用了武陵深葛至金泰才恢复的这么好，您一定要帮帮我。话说当中呀，他把他的墨镜摘了下来，我一看当时就皱起了眉头，为什么呀？我发现右眼那个眼窝已经塌陷下去了，左边的眼睛啊看上去就像变质的那个鸡蛋一样，大家知道吧，就是又黄又浑浊。那经过了解知道了，原来他被确诊为左眼是老年黄斑变性，而右眼呢是陈旧性外伤所导致的失明。那说起来呀，我们的眼睛是全身最有灵性的器官，可以说是有神有灵。为什么这么讲呢？眼为精之科，也就是说眼睛呢是我们人体气血精华的所在之地。而且中医还特别的强调，眼睛能够明视万物，辨别颜色，是靠五脏六腑精气的滋养，全身的精气啊都汇聚于我们的眼睛上。哎，细心的朋友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健康不健康，你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老慢病的人，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人老珠黄。其实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了，进而细胞呢受损，分裂再生的能力不足，那么你的眼睛这个灵气怎么了？它就会大大的减少。哎，我们不妨看看家里面的小孩子，是不是小孩子的眼睛就好像那个黑葡萄一样，又黑又亮，这说明什么呀？对啦，孩子的气血足，细胞是健康的。而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气血就会出现衰弱的现象，而我们全身的细胞呢，也会逐渐的走向衰亡，进而导致全身各个脏腑的机能呀，就会下降。那气血不足，我们的眼睛就得不到濡养，精华就减少了，因此呢就容易发生各种的眼病，轻的老花眼、白内障。

严重的呢，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那采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往往就是什么敷眼贴呀、滴眼药水啊，或者吃一些明目退翳的药，对不对？那我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多呢，就是给你暂时的缓解一下症状。而真正想要治愈眼部的疾病，其实是要从气血细胞来入手。老伙伴们都知道，五灵参葛治金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我们的气血双活，再生我们的组织细胞的生机。那就拿眼病患者来讲，五灵参葛治金泰就可以再生你眼组织细胞的生机，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治愈眼病，让你呀眼明心亮。比如说我们服用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它能够活气，气能够推动有形之血到达你的眼底，它能够活血，活血之后呢，血就可以濡养你的眼球，濡养你的视网膜，那么就如同让枯萎的花花草草得到滋润是一个道理。而五灵参葛治金泰当中的复合型的活性肽，它最重要的是可以激活修复再生视神经细胞、视细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那我当时呀也跟刘女士讲了，黄斑区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而这个视网膜呀就相当于就是过去那个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它是成像的，你这个黄斑区域呢视细胞最多，那黄斑区一旦发生病变，就意味着大量的视细胞发生了变性、萎缩甚至是坏死，进而呢就会引发你看东西有重影啊、变形啊、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呀，再严重的话还可以导致失明的情况。那通过五灵参葛治金泰来给你活气血、活细胞，一副药就可以让你的视力提高。但是我实事求是的讲啊，你右边的眼睛呀是陈旧性的眼伤，这只眼睛呢因为视神经细胞已经坏死了，复明是不可能了。刘女士听完之后就跟我讲，说魏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只要你能够保住我一只眼睛就可以了。我知道我的右眼失明多年了，现在只要左眼有点视力，让我生活能够自理，我不麻烦其他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另外他还强调自己除了眼睛不好，经常的头晕迷糊，身上没劲儿，两个腿呀就好像灌了铅一样，稍微活动一下不仅腿没劲儿，还心慌胸闷的厉害。我当时就跟他讲了，其实你的这些情况呀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尤其是你的心肌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濡养，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结果导致呢我们的心脏不能够正常的搏动，那你的气血呀就不能够输送到我们的全身，进而引起来一系列的缺血缺氧的问题。那通过五灵参葛治金泰，让你全身的气血充盈，让细胞呀恢复生机，一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提高了，这些毛病没问题一块都能够解决。那为什么我有如此的信心呢？大家来看，五灵参葛治金泰我研发了14年，全球推广了也有十几年，原方呢是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救人无数的方子，而且都是以名贵的药材人参、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红花等等这些名贵的动植物药材入药。那其中像人参可以大补元气，凡是久病体虚之人，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感受，当你用上五灵参葛治金泰，哪怕就那么两三天，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了，有精神，有力气了？那羚羊角、地龙、三七红花呢，共同配伍之后可以破瘀、通瘀、化瘀，无论是你心脑血管的淤堵，还是关节的淤堵，包括我们眼睛眼底的淤堵，通通的都可以打开。那这个时候气血精华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你的眼底，滋养视网膜、黄斑区，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再加上具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再生能力极强的这些活性药材，鹿茸、羚羊角、赤龙、隔界入药，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复合活性肽，才能够
激活你受损的这些细胞，激活心肌细胞，那你心脏跳动不就有力量了吗？我们身体的无论是大脑还是我们的手脚腿都可以得到气血的濡养。当激活了你视网膜黄斑区域的视神经细胞、视锥细胞、视干细胞，你想想你的视力就可以全面的提高了呀。所以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当时呢就订购了一副五菱深格致镜台。但是由于货源特别的紧张，分三次呀才给他配齐。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免费的送给了他三盒灵芝作为药引，让他用这个灵芝片泡水来顺服五菱深格致镜台，目的呢就是让药效翻倍，大大的减少了治疗成本和治疗周期。就这样他开始服用五菱深格致镜台，服用到50天的时候，他就高兴的给我打来电话，他说，魏老师呀，这次可是我自己给你打的电话，以前我根本就看不清手机上的字，每一次呢都需要家人给我拨号，现在这个手机上那些小字呀数字呀，我只要仔细的看就能够看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呀也消失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哎呀，我都替他高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当他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呀，不仅视力明显的提高了，身上还有劲儿了，走路的速度特别的快，什么头晕呀迷糊呀都没有了，并且左眼呀看东西看的周围的面积是越来越广，而且能够更好的看清楚周围的东西和人了。康复之后还报了一个夕阳红的旅游团，去了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云南这个地方玩了整整10多天。回来之后呀，他哭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所以要感谢我给了他一个光明的后半生，能够让他领略到我们国家大好的风景，让他呢能够看到耀眼的阳光和美好的人生。那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诚信呀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那人到老年之后，我想问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您想想，那就是无病无痛能有一个好身体，对吧？那现在呢，五菱深格致镜台在国内全面推广期间，给每一位老伙伴减免了 80% 的治疗费用，大家呢只需要花费 20% 的成本价就能够用上五菱深格致镜台，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呀来给你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了，就可以让你气血充盈、心脑复苏、细胞再生。像什么胸闷呀、气短呀、头晕呀、犯迷糊呀、浑身酸痛呀、腹泻、便秘、视力下降、耳鸣、盗汗，这些问题啊只需要50天。而服用五菱深格致镜台能够达到一副药就可以全面的摆脱各种大病、慢病、突发、急发的风险。那你坚持服用上一副药，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各种指标非常的平稳，而且脑梗、心梗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是慢性肾病，你过一段时间去检查，蛋白尿啊下降了，没有了，消失了，并且吃得香、排得畅，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也能够从根源上缓解，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呀不再疼痛、不酸、不胀了，走起路来呢非常的轻松。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服用完一副五菱深格致镜台的时候，纷纷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报喜，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魏老师，没有想到我本身是想治疗高血压的，现在我发现不仅我血压正常了，我过去那个头发呀都白了，可是现在呢竟然从发根上慢慢的变黑了，这个脸上的老年斑呀都淡掉了，哎呦，整个人容光焕发，就好像年轻了10几岁。为什么呀？其实呀，这都归功于五菱深格致镜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抗衰老，能够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来达到真正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在这儿呢，我还想多说两句，这次五菱深格致镜台在我们国内进行推广，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之不易，我为大家争取到的可以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这么好的惠民福利啊，不是说无止境的，
可能这个星期就要结束了，也可

0: 能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时机，为自己也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亲人朋友早做打算。如果是两年以内的小病轻病，50天的治疗量就足够了。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一定要用足一副药。而且每天前30名订购的朋友，您订购5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一说到灵芝，大家太熟悉了，那可是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啊。那作为药引子呢，能够使五灵参葛至精肽的药效翻倍。那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患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产生了各种合并症的风湿骨病、老肺病、老胃病、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或者常年患病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些老伙伴们，通过五灵参葛至精肽再配上仙草灵芝，让大家呀细胞健康、延年益寿、天天气血充盈，和我们最亲的人呢一起共度健康的夕阳晚年。那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知识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至精肽，参葛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是魏老师吗？
5: 对，我是魏老师，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啊，您好您好。哎呀，魏老师啊，找您看病的人可真多呀。陪着孩子考试完，我就约就是想跟您通个电话。魏老师真的是要好好谢谢您啊。孩子就是用了您教给我们的那个猪肝夜明汤嘛。
5: 现在用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方法呀简单，连30块钱都没花到嘛。我就是按您说的方法去药店买的那个夜明砂，每次呢用6克把那个猪肝儿呢切成那个条，然后添一碗水，慢火煮好。
5: 对，
4: 一天呢2次让孩子喝上这个汤嘛。连做了2天，孩子跟我说啊，晚上看东西啊比过去都清楚了。
5: 哦，那不错呀，用了2天就有感受，视力就有提高了，非常好。
4: 啊，是啊，他写作业不用像过去那个屋子里开着那个灯，还得开着台灯嘛。书上的那个啥字儿啊，连标签符号啊，他以前看不清，现在都能看清了。
5: 哦，那不错，非常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您的这个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您还记得呢。可不是这样嘛，我家孩子正好呢今年是高考嘛。突然这孩子跟我说了，天黑了看不清东西啊。也觉得那个时候啊，一到晚上孩子走路就是碰东碰西的啊，在楼道啊，像你像扔个垃圾都还能把头给碰了
5: 啊。
4: 哎呀，再有就是老师打电话说他学习下降了，好多会的题啊，哎呦他都张冠李戴的都给写错了。 哎呀，我这才真的才警觉了，赶紧要带孩子赶紧去医院检查，才得知了他这个得了夜盲症嘛啊。
5: 嗯，
4: 你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这个心焦的哟，眼瞅就要高考了，十几年的努力啊，
5: 是呀，
4: 就差个临门的一脚了。你说万一有个闪失，孩子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5: 对，家长着急啊，
4: 是。我就着急啊，带着孩子啊，各大医院眼科的啊，就是光检查和医院给开的各种药啊，那些日子真的，哎呦，将近2万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5: 嗯，
4: 啊，什么维生素 A 呀、鱼肝油啊，现在我们家那堆了好多啊，有些名字我都记不上，跟您说。
5: 嗯，但就是没解决问题。嗯，
4: 哦，还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5: 嗯，
4: 后来那个大夫建议啊，不行就做了个激光手术治疗吧。
5: 嗯，
4: 哎呀，真的我也拿不定主意，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突然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跟救命稻草似的呀，我就去寻思着啊，您讲的这个不是我林参葛炙金泰吗？哦，全部也是上阵的这个好药材嘛，尤其是羚羊角。哎呀，我听说啊，对这个治疗眼睛上的这个病呢、啊，效果特别好。
5: 嗯，
4: 着急着就给您打电话，赶紧用上了这个我林参葛炙金泰嘛。哎呀，不要耽搁孩子高考呀。
5: 对，我记得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着急，我也跟你讲了，我也分析了。孩子出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他这个夜盲呀，主要是什么？学习压力太大，另外在饮食方面呢，吸收差不规律所产生的夜盲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手术呀，特别的一些药物，就用上猪肝夜明汤，很快就能够好转。当时我记得就是这么跟你讲的，是吧？
4: 对呀，对呀，真的，说实话，真的多亏有您啊！孩子的学习没落下，高考也没耽误，而且啊，说考得也不错。魏老师啊，真的说实话，特别感谢您啊！您就是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大恩人心啊！我就是真的很想跟您，真的是非常非常愿意。
5: 不用客气啊，我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给大家呀看好病啊，把身体的上的疾病呀治疗好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其实当初我为什么要给孩子用这个猪肝夜明砂这个方子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来源于李时珍的一个方子，夜明砂呢也不是什么大家熟知的什么草药，它呢是蝙蝠的粪便，蝙蝠呢白天睡觉，晚上出来觅食，夜明砂能够治疗夜盲，是李时珍呢偶然发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不论是这个方子还是五苓参葛炙金泰，其实中药如果用对了之后，大家发现没有，很多不好治疗的疾病呀，很轻松的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4: 嗯，对对对，真的说实话，还因为这个夜明砂的这还有这个缘故啊。
5: 嗯嗯，
4: 还有个事儿，魏老师啊，我就是听这个节目，这个五苓参葛炙金泰吧，就是说只要打进电话前30名啊，就是这个药费的能减免80%啊。
5: 嗯，
4: 还给我们送1980块钱的灵芝。哎呦，我也想让我妈用嘛啊。哎呀，听说一次啊只能申请你50天的用量嘛。您在节目里也说呀，小病呢、啊、轻症呢、啊、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嘛。
5: 嗯，
4: 我妈呢她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20多年了。
5: 嗯，
4: 现在呢又查出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5: 嗯，
4: 她这个情况呢应该算是大病了，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这个一副药啊？
5: 首先是这样的啊，风湿性关节炎一旦并发了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我们叫做风心病，的的确确像你所说的，它是属于大病重病范畴之内的。那西医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那就要进行心脏瓣膜的置换手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呢还是非常大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病情呢已经诊断清楚了，首先不能够再拖延了，知道了吧？如果您要这两天听我们节目，应该是在前天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62岁宝鸡的患者，他得的就是风心病。那用了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当天晚上就感觉到胸口不闷了，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呀，不仅关节疼痛明显的缓解，连上楼呀买个菜呀都不再胸闷憋气了。那现在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按他的话来讲，感觉自己和那个健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呢，我让他一定要用够一副药。 因为五苓参葛之精肽的确大家用了之后见效都特别的快，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子呀太强大了。你想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呀、赤龙

0: 啊，它们呢断体断尾断脚之后都可以再生，而人参、冬虫夏草、三七，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珍惜名贵的药材。那现在呢，我们把12味名贵药材共同进行了配伍，所以大家用上去之后怎么了？几天就有作用。但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呀？得好了不再反复，对吧？所以像你母亲的情况呢，就像你说的，是我们要用够一副50升葛治金肽，用下来之后呢，可以把过去发生损伤的像骨细胞啊、心脏瓣膜细胞呀、心肌细胞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复和再生。当然这么严重的病情，如果能够配上灵芝来泡水做药引子，肯定会提升治疗效果，而且可以缩短治疗周期。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前30名定50天量50升葛治金肽的朋友呀，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下，因为订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想订一副不见得能够拿得到。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哪怕能够订到50天的，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没问题，你母亲的病情完全可以服用。我们要用的话，尽早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1: 啊，行行行，那魏老师，那我就尽情让他先把药用上。过些日子呢，我再打电话给你汇报情况。谢谢你啊。
0: 好，那就这样啊，也祝愿你的母亲早日康复。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升葛治金肽，升格治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升葛治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3格治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50升葛治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大病重病，升格治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升格治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你好。
0: 啊，是你电话，请讲。
5: 魏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的，也是50升葛治金肽最大的受益者。
0: 听出来了，您现在心情就特别好啊，看来用的效果不错呀。
5: 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能把这个家传的几百年的这个方子拿出来，而且这个方子里面呢，都是名贵的那个药材，人参啊、鹿茸啊、羚羊角啊，还有冬虫夏草、葛芥， 我们这些人呐、啊，平时想买一样都难呐。
0: 嗯，
5: 就算是花了那个大价钱买上了吧，也不知道怎么吃。
0: 嗯、是的，您说的都是大实话，的确是这个样子。比方说，把羚羊角呀、鹿茸呀给大家，大家。

0: 他都不知道怎么来用。
1: 对，现在您用这个高科技加工成的这个含有活性炭的胶囊，吃起来又简单又方便。
0: 嗯嗯，
1: 关键是那个药效还强。
0: 嗯嗯，
1: 这真的已经是，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用上好药，早日的解除病痛，获得健康的身体啊。看来您用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您看，您又给我们争取了减免80%药费的这个机会。
0: 嗯，
1: 为了增强这个药效，还送1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当那个药引子。
0: 嗯，
1: 要说呀，我这辈子能遇到您呐，赶上这些个好事啊，真的是该知足了。
0: 嗯，
1: 各位老师啊，我的情况吧特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想求您帮个忙。
0: 嗯，哦，什么事儿？您说。
1: 现在不是打进那个电话前30名减免80%的这个药费，另外还送这个灵芝啊。
0: 嗯，
1: 可一个人只给申请50天的用量，有点少。
0: 嗯，哦，
1: 我就想啊，订上一副50升格自金泰呀。
0: 嗯，
1: 魏老师啊，我就跟您讲一讲我这个情况，看能不能酌情处理一下。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您用咱们50升格至金泰用了有多长时间呀？
1: 我现在这个50升格至金泰我现在用了有2.5个月了。
0: 啊，
1: 我那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0: 哦，用了2.5个月的时间您的血压血糖就正常了。那您过去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身体其他的情况呢？
1: 还有我就是那个心慌，然后那个腿肿的那个并发症啊也好了，现在。
0: 哦，那太好了，非常棒。
1: 是啊，要说我这个高血压呀，这个糖尿病啊，用了这个效果好啊，这个我不意外。
0: 嗯，
1: 因为我用之前吧，我就打听了这个50升格这个至金泰用的是那个真材实料的好药材呀。
0: 没错没错。
1: 嗯，而且还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病重的那个患者都用好了。
0: 嗯，
1: 他们能好啊，那我肯定也能好啊。
0: 有信心。
1: 对，可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视网膜那个眼病啊。
0: 嗯，
1: 那个医院检查吧说那个视神经萎缩基本是。
0: 嗯，
1: 我已经都看不见了。
0: 哦，那就是您过去呀，由于血糖高血压高导致了视网膜病变，程度还非常的严重。我常跟大家讲啊，一旦有了糖尿病，什么样的并发症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呀？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消耗的是什么？我们的气血。最终呢，气血内不能够濡养五脏六腑，外不能够润皮毛筋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导致了我们血脉不通，所以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了，就会发生萎缩呀、变性呀、坏死呀。您的情况是什么呢？眼底的这些小血管堵塞了，进而导致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一样，不能够正常的成像了，所以才出现了视力严重的下降。那你视力不好，视力下降对于你的生活过去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呀。
1: 是的。
0: 嗯，
1: 我那个生活上吧不方便啊，磕磕碰碰啊，这些我还能忍啊。我最遗憾的就是啊。
0: 嗯，
1: 我那个心里面最痛的就是我万一以后要是有机会跟小儿子重逢啊。
0: 嗯，
1: 我就害怕永远看不到他的模样啊。
0: 嗯，
1: 魏老师啊，我没想到就是通过用50升格至金泰啊，我又能看见了。
0: 嗯，
1: 我现在视力啊能达到0.4了。
0: 哎呦，那相当不错了，生活起来基本没啥问题了。
1: 可不嘛。
0: 嗯，
1: 这个家里家外呀，啊，这个生活啥的现在一点都不耽误了。
0: 嗯，
1: 这个咸盐呐、白糖啊也全都能分得清清楚楚。
0: 哎呦，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生活起来就方便了很多，很好。
1: 对呀。啊，我就是连那个看电视下面就是打的那行小字啊。
0: 嗯，
1: 我现在也能看得见了。
0: 不错不错，非常棒。
1: 而且好事成双。
0: 嗯，
1: 我那个小儿子啊2岁走失的。 我找了半辈子，我都哭瞎眼睛了。
0: 啊，明白了。
1: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缘分再见面了。就在上个月呀，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民警打电话说，通过那个大数据对比呀，那个河南有个小伙子，就跟我那个小儿子啊，99.9%的吻合度，然后让我们认亲。
0: 哎呦，那您认了吗？是您的孩子吗？
1: 是的，看到那个孩子那一刻呀，我就一眼就断定啊，他是我的小儿子。不光那个身板跟我们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连走路的那个姿势啊，说话那个嘴角上扬的，大眼睛啊，一紧张就脸红，就是摇头啊，那活脱脱就是老爸年轻的样子。
0: 您看看，您看到了您的儿子这什么样的心情呀？话说回来，如果按照过去没有武林深葛之精，他视力不好，您什么都看不到啊，对吧？太激动了。
1: 可不是嘛，魏老师啊。那天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呢，我哭的是眼泪鼻涕的啊。我以前吧，我是因为弄丢了儿子自责，哭瞎眼睛啊。可是那天我哭，我流泪啊，我更多的是感恩。感恩我用上了武林深葛致敬态，又能看见了。
0: 对对对，
1: 感恩把儿子又送回到我身边呢。
0: 哎呦，您看看，这就是双喜临门呀，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能够感受到武林深葛致敬态呀，的确让您视力提高了之后，让您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呀。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因为武林深葛致敬态，它里面含有具有断体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赤龙啊、隔界呀、羚羊角呀、鹿茸呀这些名贵的药材。在你服用之后呢，不仅仅让你的血糖血压恢复正常了，关键是什么呢？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肽呀，能够激活视神经的细胞，让你的视力提高了。那你的视力提高了，能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我想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激动开心的事情了吧。我听了之后我都替您高兴哈哈。那您接下来是什么计划？还是想打算继续用是吧？
1: 对呀、我就想多订一副药。就是因为咱们有那个减免政策，少花钱还给那个送灵芝啊。我就想多订点药，把这个病啊治好了，多陪陪儿子。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你看这些年吧，我亏欠这个儿子太多了。再有啊，我就想把省下的钱呐、给他攒起来呀、再给他买一套房子。
0: 哎呦，你看看这当妈的心啊，多会儿都是为孩子着想。
1: 这呀，也就是我这当妈的呀，能为这儿子做的这一点点事了。所以魏老师啊，希望您呐、能够成全满足我这个当妈的心愿。
0: 哎呀，我也是母亲，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的确呀，现在咱们武林深葛致敬肽不能像其他的那些药敞开了给大家供应，只能限制每天打进电话前30名的朋友，而且呢是一个人只能给50天的量。但是你这个情况呀，这个忙我一定要帮。这样，你挂了电话，你找我的学生，我给他交代一下，一定会给你订上一副药的，这件事情呀你放心好了。
1: 明白了。谢谢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祝你们生活幸福，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
1: 谢谢您的，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陵山阁致精肽，山阁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隔界、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 五苓山葛炙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

0: 起来，方氏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三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好的，深格致精肽让您有收获有改善，身体大变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魏老师你好。
4: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3: 哎，魏老师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左嘴笨塞的，你也别见笑。这通话之前吧，就憋一肚子话吧，就想跟魏老师您说。但是这电话吧一接通，这一下子又不知道该说啥好了，你说
4: 有点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关系啊，您慢慢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3: 啊，就是我这辈子吧，就是怎么说，能遇上魏老师您呢，用上这个50深格致精肽啊，真是就是从地上又回来了，又给我拉回来了又。
4: 哦、
3: 嗯、
4: 那说明治疗的效果很好啊。
3: 对呀、啊，都说这药才好吧，这效果才能好啊。
4: 嗯，
3: 这不是通过用这个深格致精肽，我是真是太有体会了呀。
4: 嗯嗯。
3: 啊，你怪不得这个羚羊角粉，这400多块钱的一克，这跟黄金一个价啊。
4: 是的。
3: 啊，真是就过去用的那些药啊，就跟完全都不一样的都是。
4: 嗯嗯。
3: 啊，你这高科技的是啥吧？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知道啥呢？这50深格致精肽吧，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4: 嗯，
3: 你像什么人参呐、鹿茸啊、葛芥呀、啊，各种那个夏草啊，什么海马呀、啊，什么三七呀、啊，这过去只是听说过，你别说用了这些药，我见都没见过，就是都是。
4: 对对对，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知道，像冬虫夏草、人参、鹿茸都是好东西，但不见得我们有机会啊能够买得到。就算是有机会买，大家会发现，就像您说的，羚羊角400多块钱一克，价格不菲，的确是这个样子。咱们50深格致精肽当中的拿出哪一味药材，都是上等、珍稀、名贵的药材。
3: 是，所以说你看，我这用了短短的那个50天呐，这身体就收获这么大的健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4: 没错，
3: 怪不得你敢说这个小病轻重50天，大病重病的一副药呢。
4: 有好多的朋友呀，在服用50深格致精肽之前，听魏老师这么一讲，觉得哎呀太夸张了吧。但是用了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药才好，药效才好，这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
3: 真是没错啊，尤其是要是再配上那个仙草灵芝，你这当药引子。但是我想啊，这个效果还能更好更快。
4: 是的，
3: 你看我用这个50深格致精肽的效果吧，这已经就是相当满意了。这不一听说还减免80%药费，你这还不花钱就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这老伴儿吧就跟我说了，咱直接就订上两副药，说两副药吧也花不了，就是一副药原价的一半的钱呢。
4: 嗯嗯嗯。
3: 这不是我就是兴冲冲的，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前30名了，就指定上了这个50天的药，还说那个下个星期才能给我送到。你说，但是我这也不死心呢，就想跟魏老师说，看看能不能就是再给我解决上两副药去啊。
4: 嗯嗯。好多朋友第一次用50深格致精肽的时候呀，都是抱着质疑的态度，意思呢先想少买点试试看，一旦用得好了之后呀，就想订上个2副3副。您已经订上了50天的50深格致精肽，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在用50深格致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3: 啊，我就是有严重的那个心脏病。而且2016年开始吧，就感觉到这心脏啊就突突的跳，就是那种。就像那有人拿着那小鼓在敲心脏似的。又好像那个鱼啊堵塞一样，就呼哧呼哧的，就是心慌的难受，就是。
4: 那就是氧气不够，气不够用，血不够用的表现。去医院做的检查了吗？
3: 老伴儿陪我去医院做的检查，是什么？2.5中度狭窄，伴有反流。主动脉瓣硬化，肺动脉瓣反流。有什么扩张性的心肌病？
4: 哦，
3: 心衰、心动过速。
4: 哎呦，
3: 房
4: 颤，这么多的问题呀、
3: 是肺动脉高压，是轻度的，说是。
4: 那你这个心脏病过去相当严重呀，我估计那个时候你说话都没有力气了，是吧？

0: 哎，真是啊！
1: 嗯，
0: 自打那个时候吧，哎，我就那各种治疗那个心脏那个药，我都没停的用啊。
1: 嗯，
0: 你像什么有贝塔乐克、什么地高辛、什么伟新颗粒，
1: 嗯，
0: 凡是能数出来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啊，我没有没用过的，就是。
1: 嗯嗯，
0: 后来吧，就是连胃也都吃坏了，就经常的还犯恶心，还反酸水那种。
1: 嗯 嗯, 嗯，
0: 但是病情他也没见好转。
1: 嗯。
0: 完了，这去年做检查呢，说二尖瓣就是中度的狭窄，反流就变成重度的了。
1: 嗯、哦，程度更严重了。
0: 严重了，说这扩心病啊，就是那心脏比2016年又大了，
1: 哦，
0: 心衰也加重了。
1: 哦，这么严重啊！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刚62岁啊。
1: 哦，那按照您过去这个病情呢，就相当严重，实在不行医院都要给你做手术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这心衰也加重了，身上也没劲儿，吃饭说话啥的那也没气，都成负担了。那个时候这两条腿吧还有一个扶手，
1: 嗯，
0: 哎，我就想魏老师，你说这人这活到世上，你说这吃饭喝水走走道啥，这不都是与生俱来的吗？可是我这确实就变成奢望了，都是那种。这不前段时间嘛，这病情就是更厉害了，就不能平躺了都，睡觉都躺不下都。
1: 嗯。
0: 这整晚上就坐到天亮那种的。
1: 嗯嗯。
0: 后来吧，家里边一商量，你看我这刚刚的60多一点，这下去他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实在不行就想做手术了。那时候这不做手术虽然就是解决不了心脏增大的问题，但是换了那个瓣膜，好歹他不用遭罪了呀，对吗？
1: 但是咱们能保守解决，哪个人愿意做手术？又花钱又受罪，风险还特别的大。
0: 可不是呗，也是这是跟着魏老师这有缘分到了吧，就是。
1: 嗯。
0: 做手术之前吧，不都得做那各项检查吗？
1: 嗯，
0: 就是检查的时候吧，我那个一个病友啊，就是给我那个推荐介绍这个50升的自行肽的，就是他吧跟我一样的病，就是刚用了50天，复查的时候做那心脏彩超，那心脏缩小了，完了还是用了7天吧，就能平躺睡觉了。
1: 那我明白了，他用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呢你也用上了。那你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效的呢？
0: 就是我用了1个星期吧，就能平躺睡觉了，就是。
1: 非常好。
0: 有那个15天的时候吧，像房颤呢，心脏突突啊，就像那个敲小锤那种声音就消失了，就是。
1: 哎呦，那太棒了！那您现在用够有多长时间了？
0: 现在用了，这刚刚用了50天，现在。
1: 50天啊，那现在感觉肯定更好了，对吧？
0: 哎，更好了！去医院做那心脏彩超，说我这心脏明显的缩小了，二尖瓣也从过去的中度狭窄变成轻度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肺动脉高压现在也恢复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
1: 非常棒，非常棒。在这我跟您讲一下啊，那么好多的一些心脏病患者、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包括糖尿病合并各种并发症的患者，就跟您的感觉是一样的，治了好多年没治好，就认为自己的这个病怎么了，治不好，甚至要放弃了，是吧？那哪怕咱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50升格致精肽，我们的朋友呀，都会在短短几天、十几天见到效果。那接下来怎么了？我们就感觉到有康复的希望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呀，无论过去病情有多么严重，像你的情况，所有严重的心脏病都有了，甚至都发生心衰了，但是我们现在不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吗？为什么呀？我们选对药了。因为50升格致精肽当中的药物呀，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是名贵的药材。按咱们中药来讲，它具有再生能力。另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能够有效的激活我们的细胞，包括像人参大补元气，红花能够活血，三七呢能够化瘀，再加上高科技的提取出来的活性肽，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来激活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生命力啊更加的显得怎么了，顽强了。那你过去啊特别的遭罪，但是现在怎么了，我们就因为没有放弃治疗，因此呢取得了现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咱们这么讲吧，今天的这个健康呀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想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
0: 这不是你看，就是之前吧，也真是也遭过罪，所以说这来之不易健康，真是我就特别珍惜。
1: 是的，是的。
0: 赶上这个好机会了吗？这只花20%的药费，这用这么好药，我就想吧，就多备一些，这完了以后啊，但是他只给了50天的药量，我这心里边吧就不踏实，就觉得
1: 不踏实。您拿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好多的一些朋友还排队等着，甚至有一些朋友都拿不到，您拿到了之后继续服用就可以了啊。
0: 那个魏老师，就是我现在是早晨中午是各一粒这么吃，晚上是2粒这么吃，这个量要不用调一下。
1: 你这样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心脏的功能很强大了，不会在半夜三更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减量了，用够一副药，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们就可以停用了。
0: 明白，魏老师，那我就听您的了。
1: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山格至精坦，山格至精坦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山格至精坦，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至精坦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喝完可乐总想打嗝？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夏天抱着冰可乐，蹲蹲蹲的快乐谁懂？那为什么刚放下瓶子嗝就像按了启动键似的停不下来？难道是可乐里的气泡在肚子里开派对吗？要论打嗝的幕后推手，可乐里的二氧化碳绝对是头号嫌疑人。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在瓶子里时被强大的气压死死地摁在液体里，就像被关在高压舱里的蹦极爱好者时刻憋着一股冲劲儿。可一旦瓶盖被

0: 拧开，压力骤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争先恐后地从液体里钻出来，化身成一个个小气泡。当你咕嘟咕嘟喝下可乐时，这些气泡也悄悄溜进了你的胃里。胃里的温度比可乐高不少，这简直是给气泡们添了把火。它们在温暖的环境里迅速膨胀，原本小小的气泡变得越来越大，胃就像被不断充气的气球，渐渐被撑得鼓鼓囊囊。这时胃壁上的神经末梢立刻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大脑接到指令，当机立断，下令打开排气阀，横膈膜突然收缩，肺部吸入一口气，紧接着声门迅速关闭，一股气流猛地从胃里冲出来，于是嗝的一声就诞生了。而且这股气似乎还很执着，往往要接二连三的往外冒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猛灌可乐的时候，气泡们像是收到了冲锋的信号，打嗝来得又急又密，让人想控制都难。其实不光可乐，啤酒、气泡水这些带气儿的饮品都是靠二氧化碳来营造清爽口感的，自然也逃不过打嗝的魔咒。不过有人摸索出个奇怪的法子，喝可乐时含口冰块慢慢咽，打嗝能少一半。监测下来确实有点用，冰块能让二氧化碳暂时老实点，没那么快变成气泡，但代价是快乐也打了五折。毕竟蹲蹲蹲猛灌的豪爽劲儿才是喝可乐的灵魂啊。下次喝完可乐打嗝，别不好意思，就当是替那些憋了好久的气泡喊一声自由啦。毕竟这带着气儿的快乐总得有个释放的出口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她冒用弟弟穆立之名代父从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娘，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沿途历史千帆过过边环艰棘，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

0: 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眼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1: 花木兰呐、啊、花木兰，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都男子的气

0: 生谈起，你想些什么呀？
1: 啊，
0: 我在想，我有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将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主意快告诉姐姐呀。
1: 我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1: 爹爹，
0: 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宿营征日务。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迎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啊，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
0: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待？

0: 么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啊！
2: 姐姐，好主意呀、啊，好主意！
3: 刮胡三家么？刮胡三家么？
4: 刮胡哪里？
5: 刮胡在此，替宝有话请讲。
4: 刮胡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屋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5: 知道了。
0: 阿地宝，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5: 俺花虎随口就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食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呐、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抢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你听啊，
3: 你这个丫头。

0: 说的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一。
1: 不是。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爷爷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爷爷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
3: 黎明 Raw 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共赴莱阳之约。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

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学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爷爷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1: 喂爹爹。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啊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儿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哎，难怀娘了。
3: 换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
1: 爹娘啊，女儿只因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我也逼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啊，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木兰世事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4: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
0: 姥姥，
2: 看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妨碍。
0: 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2: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2: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

0: 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0: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0: 我日见待长去。
1: 嗯。
0: 先臣万侯丹臣。
1: 啊、哦。
0: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你儿我会了。
0: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0: 帐下听见。
1: 啊，
0: 好，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0: 快于明日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卷马鞍鞯，送儿登城。

0: 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返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0: 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1: 女儿记下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

江岸黄母，江岸黄母来改名牡蛎，替父从政，一路之上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如花。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那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行大令。
1: 在下花木里

0: 上一村的人士，
1: 此人花状之了。
0: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1: 我名王府，
2: 周名
0: 孙继安。
3: 我叫刘忠。
0: 哦，甚了。
2: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1: 这就太巧了，
3: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2: 你又再次乱讲，花庄是请来前行，
0: 还是众位前行？
2: 好，一同上马。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不由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2: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3: 刘大哥，浅差矣。
0: 哎，我什么又差了？

愿家乡齐奏。

什么倒霉的事啊，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的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哎呀，你行了，我不听你解释了，你就告诉我你们王总啥时候回来就行了。
2: 家人们，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节目先延迟几分钟啊，大家也听到了，这个赵宁老师在门口跟王总助理在通话。
1: 啥呀？他昨天他也没回来呀，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了，他全都给我挂了，结果你还告诉我等，还告诉我等，让我等多长时间呢？
2: 那个、
1: 啊？你们没头了，
2: 任老，任老，
3: 哎呀，
1: 杨
3: 英啊，你别着急啊，我呢问问怎么回事儿，
2: 哎，好嘞，
3: 宁宁啊，你该上节目呢还上节目，别让大家呀等着急了，不行呢这个事儿呢，咱们下了节目呢再说吧，嗯，
1: 没问题，等会儿行，师傅，你等会儿，马上，
3: 嗯。
1: 你那个不说你们王总一个小时就能回来吗？啊，那你说的啊，我就看他能不能回来，反正我搁这上节目呢，你行了，你不说我等一个点行不行？我等着啊，你先挂了。啊，师傅，不好意思啊，那个啥，洋洋，咱开始吧。
2: 啊，那我开始了。
1: 啊，来吧，不好意思，
2: 各位亲爱的朋友
1: 啊，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欢迎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欢迎任老。
3: 你好，洋洋。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哎，洋洋，你好啊，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节目的开场些许有些别开生面，这个
1: 啊，您说，
2: 我能理解啊，所以现在我内心也是特别惶恐的，跟您去分享我接下来要表达的内容。赵老师，我头回看您发这么大脾气啊，就是那王总怎么还没接您电话呀？这羊奶粉的事儿不就完了吗？
1: 哎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哈，洋洋，我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
1: 我，哎呀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给他打了不下十几个电话，全给我挂了，怎么打也不接。哎呦我的妈呀！
2: 不是，您别生气啊。哎呀，其实呢，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您说啊。这两天呢，听您讲这款羊奶粉。是新西兰萨能羊的羊奶，这个萨能羊啊，这个吃的草里边就富含硒啊，相当于每天就是补充硒元素啊。而且呢，您跟任老还对这款这个萨能羊的羊奶粉呢配方进行了升级，还添了纳豆、亚麻籽油。任老呢还担心部分朋友喝着上火，还加了去火的金银花。您看今天电话又打爆了，而且全是报各位家人们想要订的。您这边呢又出现这么个情况，您说这事儿您拿主意吧，您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哈，师傅，我真的我，哎呀，行了，洋洋，你也不用说了，我理解你那个意思。其实哈，就是大家伙的意思呢，我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等我这信儿呢，是不是？我说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的。
2: 是。
1: 不提这个事儿好点，你越说我越来气。但是不是针对你啊，杨洋，
2: 我这个
1: 真的不对你啊。我现在真的我都静不下来了，我现在你那么的。你再等我个那个等我一两分钟。我给那个王总打电话，我把这个事儿给你落实下来。我先给他打电话啊。
2: 不是，任老，
3: 你看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啊！哎呀，
2: 任老，
1: 不是，那不行，
2: 您别着急，别着急。然后那个谁，
1: 一直等
2: 赵老师，您别着急，我插句话，二位老师，那个导播老师刚才示意我说，就是来了个电话，就是打给我们导播间。
1: 谁来个电话？
2: 对，说是王总打过来的。您看，您先别打了，要不咱们接一下王总电话。您看
1: 打哪儿？打我这儿来了，那接呀、啊，接
2: 好不好？
1: 接来
2: 啊！
1: 哎，
2: 来，有请王总。
1: 喂，王总啊，王总。
4: 哎，赵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出差了，
5: 哎、
4: 也没来得及接你电话。
5: 王总哦，王大老板呢、哦？我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又听着你的声喽。您是大忙人呢，我看昨天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你全都给我挂了。我刚才跟你的小秘书发了一遍那个一遍脾气呢。我想，我说我认识的王总他不是这样人呢。完事他也跟我解释，我说我刚才脾气不太好，我一会儿还得跟他说一声。我说我感觉啥呢，你知道不，王总啊，我发觉我跟你谈完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发现你太忙了，你天天不是出差，要不然就是信号不好。我说我怎么这打电话的时间都不对，白天打白天你信号不好，晚上打晚上你有会。我说我怎么地了，这是不爱搭理我了这是啊。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冤枉我了。
5: 哎呦我的天，
4: 我刚到公司
5: 啊，
4: 就是说你来电话了、
5: 啊、
4: 我急忙就给你回过来了。
5: 哎呦我天，我真是了，王总啊，我找你呀、啊、我找的，我这真是，我你看看你的通话记录，他要小于十几条二十条，我这赵宁的名字我倒过来写。哎呀我的妈呀，这好赖吧，你不管怎么样王总，你给我回过来电话了，要不然哈，我这个做节目我没有心思，完我师傅呢还搁那瞎猜，说这王总不是有什么事儿耽搁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说你别老往那个不好的地方想，我说人家大忙人，人家生意忙，人家挣钱呢，忙挣钱的事儿呢，是吧？你别的事儿咱管不了，那可能是您的机密啊。那个啥王总，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现在吧、

0: 事儿。
1: 这样这样，张静老师
0: 啊，
1: 你跟老爷子呢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哎，
1: 这个洋奶粉的市场价格呢是298块钱一盒
0: 啊。
1: 这个我跟董事会啊也商量过了啊，给咱们给个内部价258一盒，我从别的订单啊给你匀个5000盒，你看这样行吗？
0: 多少价？258。合着我找你这么多天，你使了那么大的劲，谈完了给我降40块钱呢？天哪！我说王总啊，您真是，我哪一次谈价跟您谈不得是100打底呀？我知道能看出来您的努力，您这5000盒哈咋地？您真是使了劲了。我看你给别人可没有这么多，有的都是欠着的，是不是？我这个我都了解过，就您的情况、您的底细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吧，你这个价我怎么跟人说呀？我说我舔脸说，把我师傅的脸、我的脸都落一洗了，上你那儿找个面子去。结果你降了20块钱，我脸20块钱，我师傅脸20块钱呗。你这价格有点太贵了，那我咋跟人家说呀？是不是啊？你258一盒羊奶粉，是我知道你是进口的，你就啥呢？你到这儿来，你就看着我们的情面，你也不能这么整啊，是不是？你这钱你
1: 100打底啊。这个298给你降了100，就是198，那肯定是不行啊，赵宁老师，我这合不上呀，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再说了，我这个羊奶粉呢，可是新西兰进口的萨能奶山羊，他们这个奶山羊我们吃的可是富含硒元素的青草，喝的是纯净水，本身奶源就少。再说了，那个就是我同意，这个董事会也不能同意啊，肯定不行。
0: 你说他不同意啥？你说那个价格啊，我刚才恍惚间听你好像说是给我降100，那就是198呗。我可没说这个价啊，我说的是人家都跟我谈的东西都是100打底的，我可没说你给我降198就行，你可别给我这个挖个坑让我往里头跳了。我这个对你们商业的东西啊，我这脑袋吧转的没有你快，我只知道我要花198买这个奶粉的话，我恐怕吃俩月我就吃不起了。我也吃饭呢，都不，那你可我的工资花，我也不见得能够够花呀。再说了，我觉得你们董事会，你们要是再商量商量，他不会给我198的。你知道为啥不，王总？你们羊奶粉为啥这么畅销？你忘了？你一开口就是啊，我的董事会商量了，董事会决定给我降40，100他降不了。你别老拿那些商人压我，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不对？我首先我也不是他，你们家亲戚也不是啥的，你拿他压我没有用，我也不在你们单位上班，我也不指着你给我开工资。至于你说的什么东西，什么啊，新西兰进口的，你那小助理刚才跟我聊那什么报关呐、啊，现在仓储费呀、啊、又提高了，然后关税也高，你说那个东西你跟我算，我能算明白那个东西吗？我说你提了你们涨价的事儿，你咋不提一提那个配方升级的那个事儿呢？你们卖的是你们之前那个纯的那个羊奶粉的那个事儿吗？不是吧？你要卖着纯羊奶粉的话，你不会像现在这么畅销的。你忘了里边添加的纳豆也好，是亚麻籽油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谁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呀？你咋不提这个事儿呢？
2: 那可不，那开家的，你开家的金花了呢。
0: 对，我就说，我说你这些你都不提，你光跟我说你什么进口的又关税又关啥的，你关啥？你跟我们爷俩没什么关系呀、啊嗯。那没有我们，你那新西兰奶粉你不用了，你有能耐你换奶粉呢、嗯，你对不对？你当初你说你们新西兰的奶粉这个好那个好，我们检测了挺好，但是我说国内不只是缺少营养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营养过剩，缺的是精华的东西，然后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1000多种益生菌，我们给你选了2个啊。你咋不说那个时候我们辛苦呢？你咋那个时候没跟我谈什么，哎呀我这关税贵呀怎么的，那时候你咋不跟我谈呢？而且为了你们家这款羊奶粉，不只是一个益生菌的一个问题吧，我们3年的时间谁给你突破的那个冷冻冰晶的一个问题，完你们自己申请专利是啊挺好的，但你之前你申请专利可没跟我们说一声啊，你这些你怎么都不吱声呢？我跟我师傅没挑你的吧，完现在你说我们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告诉我，哎呦肯定给你想办法，价格肯定是能让你满意，咋满意呀？我咋跟人家说呀？我说大家等了半年一年的，完事到时候200多块钱一盒，

0: 自己买好不好啊？啊，所以您这个价格，我刚才说了，你我吧不如你们脑瓜转得快，你是198，你是298，我不管那个，你今天即便是198，你们董事会还得再开会，你再研究研究，你就冲我也好，你冲我师傅也好，咋的你得给我砍一半啊，你别198了，你99不就完事儿了，对吧？完了你再给我整5000盒，咱俩这个事儿就算完事儿。那你不能再那个啥了，你跟我报一大堆困难，那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报一大堆困难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也没上你那儿去那个难为您去啊。
1: 您这是真是让我为难呀、啊、
0: 还让您为难、啊、我说您为难的话咋不在3年前说呢？你为难咱不加那些东西好不好，你就还是整你的纯那个羊奶好不好？
1: 啊，真的，你这个事情的确是让我很为难。这个益生菌专利确实是您的功劳，但是咱这个羊奶粉，包括那个厨山的三重专利，
0: 啊，
1: 为了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费了是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啊。
0: 这个我信。
1: 还有咱们这盒羊奶粉啊，
0: 嗯、
1: 啊，谁家羊奶粉有这个实力？
0: 你啥体育冠军？你不是为了你们打广告才让他上的吗？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益生菌呐、啊。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亚麻籽油往里边兑呀，
1: 价格198给我砍了一半，那可是99块钱一盒呀，赵宁老师啊。
0: 对呀，那99那给你钱呢，也没说没给呀。
1: 前几天啊，我一直不敢接您电话，其实也是不敢接，的确是不敢接。
0: 为啥呀？
1: 我都知道羊奶粉这个事儿啊，你肯定啊为老百姓啊要争取最大的福利
0: 啊，
1: 99这个价格啊，这是我们全球应该就是每次都是几万几十万的订单都没有这个价呀。
0: 你咋还跟我扯这个上边来了呢？他是你的经销商，他是挣钱的，你到我这儿，我是你经销商啊，我的大王总啊，我是你经销商，我到这儿来赚你差价来了呀。我说你怎么拿这个事儿拿我们去跟人家是挣钱的，那我不能说你给我290块钱我卖19000，我不是这样的人吧，我中间我赚你什么差价了？而且我告诉你了，你给我多少价我就给大家什么价格，我从来没有说我说100得了我凑个整吧，你给我99我卖大家100，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吧。你怎么还你又经销商，我今天我真的啊王总啊，我可能有点激动啊，我的态度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啥，但我有点，我真没想到今天你会把我和我师傅列到经销商的行列。哪个经销商给你准备1000朵益生菌，3年的时间给你一个破除冰晶的一个问题，一个给你选了2种放里头，哪个经销商给你干这个活了？哪个经销商给你把纳豆激酶这个东西纳豆粉给你放进去，一研究3年的时间不白不夜的给你这么研究啊？没有吧，他们是靠着你挣钱的，我们靠着你挣钱吗？你给我发工资啦？可不能这么说，你这说多伤我心呢，我现在我哎呀妈，我的心脏都我咋消气，你都把我逼到绝境上来了。哎呀我的天哪，你要这么整的话哈，如果你这么的，那我就我师傅在旁边他也听着，我能完全替我师傅做主，我会怎么办呢？你要说你们新西兰那个羊奶啊又什么关税啥的，我知道啊，就这部分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跟我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你要是觉得你们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羊奶实在是负担太大不行的话，我们把技术收回，我们看哪个厂家能够真心的跟你似的上那个新西兰去考察萨能羊去，然后我们给他做技术后盾，不行以后咱不麻烦你了，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你还整你的纯的什么那个羊奶粉去，然后你那个价格你爱卖多少跟我们爷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看谁要是、
1: 哎、赵宁老师
0: 对吧，我那
1: 消消气，有事咱商量了吗？
0: 不是，那您这是跟我商量事儿吗？你是故意来为难我来了，你说我怎么整？你还跟我谈，哎呀，全球经销商，你就全宇宙经销商，谁给你花3年的时间研究这些东西去了？
1: 要不，是这，你那个等，您等一会儿，我去跟董事会。
0: 我等什么等啊？我还等你，你等你又没有人了，我上哪儿抓你去？你们小助理那说话都可好听了，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吧，我们王总肯定会给你解决的。那王总在这还得让我等呢，你让我咋解决呀？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心脏啊，我这会都突突了，来师傅来不行。

0: 呀，你给我扎两针吧，我这身上都秃秃了。哎呀，王总，我对，我本来以为咱俩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哎呀，你呢？
1: 得了，
0: 你
1: 是这样
0: 啊？
1: 我豁出去了，
0: 豁
1: 是我做主了
0: 啊！
1: 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给你拿5000盒，这回行了吧？这回我是宁可赔钱了，张军老师，我是怕了你了。
0: 我也不也别，我真是舍命在跟您谈呢。我没说我都秃秃了。你本来就知道我心脏不好，完事你还不行，你再给我整多给我两罐，我要自己吃，我不能收钱，你得送我。你早这么说，咱是不是把你也气着了？你说我师傅，哎呀，师傅还给我掐呢，没事，师傅我掐生疼，没事，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我觉得吧。
1: 赵宁老师，这是我答应了，
0: 你答应了哈？
1: 啊，答应了。这个那合同的事儿。
0: 你说那个羊奶和咱们技术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你要是能那个啥，你就是这个事儿能帮我办了的话，那我们当然愿意了。而且您这个人的人品，我相信，我从来没有想过哈、啊，我们俩还有这么一段争吵。就我觉得您的人品都相当可以了，我俩的认知都是一样的。你可能是受那些董事会的那些人天天钱钱钱成本的，你是不是、啊？开会的时候让人骂你了一顿，是不是？
1: 身不由己。
0: 能理解，就是我吧，理解归理解，但是我吧，哎呀，也有难处。你应该懂的，就我们身后这些叔叔大爷他们，你想想，得跟您父母比，你父母还年龄还长一些吧，对不对？您有的80-90岁，像我师傅这岁数的，你说是不是？他们嘛，没有多少钱工资，你不能老可着5000-10000的退休工资去瞅着，你有的绝大多数还是1000来块钱的工资呢。你说光喝个奶粉，要按你们给我的价200来块钱，我300块钱喝个奶粉，那我连棉鞋我都买不起了，是不是啊？啊，但咱就这样，这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跟你提这样无理的要求了，这咱就这一次行不行？然后董事会的那块的话，你看要是实在不行，需要我和我师傅额外做点啥的，你就说我们能做点钱，我肯定没有你充足了。但是要是你说要有什么技术难题了，你厂子里需要一个保洁打扫的什么的，你告我，我不做节目，我扫去，我不要工资。
1: 那不会，
0: 是不是啊？啊、哦，那咱就先这么定了，就99块钱一盒，行不？然后你给我准备5000盒，我就这么就跟大家，因为我哎呀，我都不用跟大家说，我今天这状态，大家都得搁背后说我。他说你怎么跟人那么说话呢？你别难为王总，是吧？
1: 行，赵宁老师，是这样，一会儿呢，我就安排库房给咱们发货。
0: 那对，你直接安排库房，你就别让你那小助理再去那个啥了，你直接安排库房，你那个有力度，他立刻就会安排，行不行？
1: 行，我一会就安排。
0: 哎呦我的妈，可难为你了王总啊，我这有点情绪，确实有点那个啥，你多担待啊，你知道我平常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今天有点着急了。好，行，
1: 好的，
0: 那咱就这样，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需要我做啥的话，王总你别客气，你就直接跟我说啊。你要不好意思说，你给我发微信，我二话没有，好不好？能做的我一定做。
1: 行，
0: 好，再见。
2: 哎呦，赵老师，您这情绪变化太快了，您这个啊。
3: 不，那我怎么整啊？
2: 不是，我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不是，我跟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王总答应给咱们5000盒的羊奶粉，而且按照99块钱一盒给到咱们的呀？
3: 那肯定是啊，
2: 哦、
3: 他在这儿，他肯定不能再反悔了呀。
2: 对，
3: 所以我这么的啊，这回我跟大家直接去播报这个事儿。
2: 嗯，
3: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他这个我为什么非得管那个王总去要他们家这个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啊？
2: 嗯，您说，
3: 我告诉你们大家，大家以后拿到的，就是他这个羊奶粉的盒子上，他写的是富硒羊奶粉，记住这几个字儿啊。
2: 嗯，
3: 写的是富硒羊奶粉。
2: 对。
3: 他们这个原价是298块钱、
2: 嗯、
3: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3: 我们现在不需要花那个钱、
2: 嗯、
3: 你就听我的，大家到手的时候就是99块钱一大盒。
2: 嗯，
3: 就是99啊。然后但是呢，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我们只有5000盒。
2: 嗯，
3: 就这个量。
2: 对，
3: 我告诉大家哈，为什么我非得要争取他们家这个东西。
2: 嗯，
3: 第一个，我们现在国内有3亿多的 这个中老年的心脑血管慢

0: 性疾病的这个同志们，
1: 嗯，
0: 我们这个人群基数大呀，
1: 对，
0: 3亿多个患者就意味着要涉及到3亿多个家庭，对吗？
1: 嗯，
0: 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跟着遭罪，这是慢性疾病最特有的一点，不光是患者自己。
1: 嗯，
0: 而这个复吸羊奶粉啊，对这部分的同志最好的一点在哪？它这个里头啊，不仅是有这个硒元素，它还有什么的？有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之外还有纳豆，除了纳豆之外还有植物甾醇酯，还有金银花，反正它有200多种的营养素都在这个里边。
1: 你瞧瞧，
0: 我为什么很坚持就让大家把这个复吸羊奶粉拿到？因为这里边有我师父的心血。
1: 嗯，
0: 我跟我师父啊，在拿到这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我们又对这整个的配方进行了升级。我们往里边放了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咱们中老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衰老了以后代谢慢？
1: 对，
0: 你不要不承认，这所有的老同志，大家都跑不了的，就是你代谢很慢。
1: 嗯，
0: 所以我们往那里加了什么呢？益生菌。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了，益生菌调理什么的。是不调理胃肠的？
1: 没错，
0: 肠道是不第一是我们最大的免疫系统，第二它是主管我们人体吸收和代谢的。
1: 嗯，
0: 这走到全世界肠道都是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往里边添这个益生菌。
1: 对，
0: 这就是益生菌的这个意义。你们记不记得大家就单买这个益生菌多少钱？
1: 可不是
0: 15天，我给我姑娘，我姑娘小的时候我给她买过。
1: 嗯，
0: 她上小学那阵儿，那个益生菌我记得当年是只有什么双歧乳杆菌，还有就是嗜酸乳杆菌，没有什么太多的菌类。
1: 没错，
0: 200多块钱，
1: 嗯，
0: 吃15天，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更贵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里头？因为它主管着你吸收和代谢最重要的渠道。
1: 没错，
0: 而且这个羊奶粉里边哈，它有2大保障。你们拿到那个复吸羊奶粉的那个盒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每一盒都是2个双保险承诺，一个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一个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这叫双保险的承诺。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这样哈，我们开展这次团购呢。我考虑了一下，按照复吸羊奶粉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来看的话，嗯，一个人不用太多，每个人限定12盒，但是大家也别太着急啊，得是你首先得身体上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需要预防，甚至我现在都需要去帮让他辅助我们去进行心脑血管的养护，甚至是治疗，那么你都可以去用。我们是希望有，就是有这一部分的更有需求的同志能够首先拿到它。
1: 嗯
2: 嗯，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对，
2: 这一类一体多病的人群呢，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地把它用上。嗯，
1: 是的，是的啊。哎呀，赵宁老师还得是您呢啊，真的把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给大家带来了，还是最低价格99块钱一盒，让大家用上。哎呦，必须替大伙儿感谢您呢，那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好不好？
0: 嗯，好
1: 啊，各位渴望已久的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团的这样一个活动价格，各位只要99元，99就能让您喝上新西兰进口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各位太便宜了。太划算了，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限购12盒，5000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停止。想参加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膻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 想听热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4: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直播间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心脑呵护型羊奶粉团购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原价298元一盒，现在参与团购活动只要99元，只有5000盒，每人限购12盒，是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报名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你是赵宁老师吗？
6: 哎呀，是我，你好。
5: 哎，赵宁老师，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原价298，现在99啊？
6: 啊，对呀，就是富硒羊奶粉吗？跟我师傅天天早上喝的一样一样的，99啊。但一个人只能12盒啊，多了不行。
5: 那我要2份，我和老伴两个人的，
6: 啊，
5: 一共24盒。
6: 啊啊啊！
5: 你一定要帮我记上。
6: 啊，两个人那可以，那我刚想说你报2份那不行。两个人
5: 的。
6: 哎哎哎，啊，您是咋想通的呀？想要这个羊奶粉的？
5: 对。
6: 啊。
5: 这么好的羊奶粉，别说原价298一盒，就是398也值得呀，也主要是买不着啊。
6: 我怎么觉得我白讲价了呢？还是便宜点好，是不是？便宜点吧。
5: 对，
6: 大家
5: 这几天我听你们讲完，这是心脑呵护型羊奶粉，而且新西兰进口奶源，我就去药房啊、超市啊打听了，都没有。
6: 啊啊！
5: 也然后昨天我家孩子找的代购给我问的。
6: 啊。
5: 说是有那个新西兰进口的，还有里面单独加硒的，但是就是没找到你们这款这么全面的，我俩血压都高，这要是能喝上这个羊奶粉，那我俩就不用担心血管出问题了。
6: 那你要作为日常防护有这个就习惯的话，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你就像我师父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任何什么高这个高那高都没有。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这个吧，你要想找我之前讲的，就我师父喝这个亚麻籽油啊、纳豆啊、植物甾醇这些东西添加进去的，那只有他们厂家的。我俩原来喝的还都是那个什么的，那个老款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你没说嘛，有那个搁这待着，所以你就不用那个担心，说我这个喝这羊奶真的会保护心脑吗？这个问题啊，人家保险公司都替你考察过了。他要做不到的话，他得往里头赔老多钱了。所以你就放心用，这没有问题啊啊！就是你们要是说条件要是允许的话，你像我师傅一样，早上喝一袋，然后晚上喝一袋就可以啊。你要说我的家庭条件有点那个啥，我身体还没弱到那个情况，那你一天喝一袋也是可以的。行了，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
5: 行。
6: 好了啊，去吧去吧，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刚刚啊，也帮这位阿姨算了一下，我们这款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呢，原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99元，您买一盒就省下199元呢。订购一组12盒，是足足省下了2388元，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啊。同时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7: 喂，张明老师吗？
6: 是我，你好。
7: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我这手都得瑟的。张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订上12盒，我老伴儿太需要这个羊奶粉了。
6: 咋的呢？给你老伴儿准备的？他怎么了？
7: 对，我老伴儿吧哈，他是去年呢得脑梗的，虽然抢救回来了哈，但是留下后遗症的。
6: 后遗症。
7: 现在是呢半边身子不利索，说话呢也不清楚，最愁人的就是他吃饭费劲，也没有胃口，现在可瘦了，一天也没个精神头。
6: 哎呀妈呀，就是刚得的这个病哈，在营养恢复上一定要注意，这是脑梗最重要的恢复期，因为你脑血管梗塞的时候，你最受损的是啥？是脑细胞啊。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是脑细胞营养要是不足的话，可能后期健忘啊，或者有一些别的。

0: 比如说情绪什么比较低落呀，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反应慢呐、啊、呀，这都可能出来，因为你脑细胞有受损的这个迹象嘛，对吧？所以一定注意就是营养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问题。羊奶粉是其一，其二你像维生素什么的也要给他去用一用。
1: 对对，孩子就是给他买的那个蛋白粉呐、啊，什么各种营养啊，都不少。就是他喝了吧，不是肚子胀呢，就是嫌有怪味儿。喝两回哈，说什么就不喝了。我就听你们讲的这个羊奶粉好，还是那个国外的，然后喝完呢还不胀肚。我一听，这不就是为我老伴儿量身定制的吗？太适合他了。这要是每天能喝上一杯，那不比大把大把的吃药强啊？
0: 它在心脑防护的这个上面，因为有亚麻籽油，有硒元素啊，有这些东西的添加，所以呢对那个啥，对那个心脑这块的防护是可以的。而且哈，我觉得您需要的，您爱人需要的不只是这个，他应该更看重里面添加的益生菌，因为益生菌是主管肠道代谢的，你那些梗塞身体代谢不了的废物堆在一起，不就才栓塞吗？你要让它排出去，你就得有一个很好的肠道功能，你这要运送不出去的话，都堆在身体里，所以益生菌也是添加在这里边，针对我们中老年专门的这个情况所特意设置的。但是我刚才听哈，孩子对你们挺好，我觉得那个啥不行，那个蛋白粉以后不要吃了，你直接吃羊奶不就得了吗？而且那里是富含硒元素的。
2: 像你老伴啊这个情况啊，咱们那款那个羊奶粉里面呢，它主要添加了这个金银花。像你老伴这喝了之后啊，他不会出现你拘不受补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2: 这个可以避免啊，
0: 对，
2: 可以放心喝。
1: 哎呀，太好了！听老师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就踏实了。关键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啊，才99块钱一盒。感谢张明老师啊，给我们就是争取到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必须得订上12盒，让他好好调一调。
0: 可以，让他调一调吧。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赶上这好时候了，也是缘分。
1: 好的，好的，再见，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呀，听到这位阿姨啊，为老伴儿的这份心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活动保证所有的羊奶粉均为新西兰进口奶源。新西兰的羊奶啊，是羊奶里的黄金标杆呢、啊，被誉为黄金奶源带，环境纯净，这个萨能羊啊品种优良。再次提醒大家了，羊奶粉一共只有5000盒，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库存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每人限购12盒，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氨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5: 400-909-1779，400-909-1779。
4: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3: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赵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这说起来吧，我也算是你们的老听众了。之前吧，也参加过几次，就是你们这个团购的这个活动。
0: 都有什么？
6: 你像那个氨糖啊，氨糖霜啊，哎，我都用过，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贵。
0: 氨糖霜都是针对风湿骨关节疾病来的。你是风湿吗？
6: 哎，把我这老寒腿都给治疗好了。你看，要不然你看之前刮风下雨的，哎，这天一变化，哎，我这腿就开始
0: 酸疼，是吧？
6: 特别厉害。我这腿啊都比那天气预报都准，你看现在好了，一点不疼了，而且走路啊，哎，这腿也不发沉了，你看现在我。

0: 每天都可以出去买个菜呀、啊，哎，到公园遛个弯儿啊，
1: 嗯，
0: 哎，走路一点都不费劲，
1: 嗯，
0: 哎，这也能迈开腿了，
1: 嗯嗯嗯，
0: 哎，特别高兴，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这个氨糖和氨糖霜现在都已经用完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都停好几个月了，
1: 哦，
0: 而且我这个腿一直都挺好，哦、
1: 是吧？
0: 今天我也特意来给你报个好消息。
1: 哦哦，挺好。
0: 嗯
1: 啊，氨糖和氨糖霜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说非常好。嗯，那您今天肯定不是只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我来吧？
0: 对，我今天
1: 还有啥事儿？
0: 这次活动来的，我也想参加这今天这次活动。
1: 啊啊
0: 啊！我听说你这个对心脏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这个羊奶粉，还不贵，是吧？而且我听说这个。对心脏特别好嘛、
1: 嗯、
0: 里头很多成分对血管啊、
1: 嗯、
0: 都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之前吧有这个得过这个心梗
1: 啊、
0: 然后两年前吧还做过一次支架
1: 啊、哦、做介入了
0: 嗯嗯，你说这两年多了我天天都得吃那医院开的药啊、
1: 嗯、
0: 你看像什么阿司匹林呐、啊
1: 嗯、
0: 还有他汀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0: 都得天天吃，
1: 哎呀，阿司匹林不好整了，
0: 这个心脏血管再堵了。
1: 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现在做完介入手术之后哈，你阿司匹林呢是得长期的吃，因为你有异物进去嘛，没有办法。
0: 嗯
1: 啊，那你我个人觉得，既然你关注到心脏的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羊奶粉当中啊对心脏好的，比如说硒元素，还有那个纳豆激酶对血栓的这块有效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多去摄入一些。你要是有这个羊奶粉，家庭条件又可以的话，可以早一袋晚一袋的吃，上午一袋下午一袋，反正我师傅就是一天两袋。啊啊啊！
0: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我也挺关注嘛，因为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纳豆激酶，
1: 嗯，
0: 说是对血管好，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一直在用。但我今天听你这个羊奶粉里头不仅有这个纳豆激酶，而且还有我听很多样，
1: 对
0: 血管这方面都不错，
1: 对，
0: 但是我说不上来。
1: 啊啊！益生菌也在里边，它对你的代谢有用。你那血栓的东西不代谢出去的话怎么办？所以主要的代谢渠道还是通过我们肠道来的，那么益生菌添加进去就有助于我们人体的代谢，对吧？挺好的啊，价格你也满意，你也是适应症。
0: 我为啥特别想要参加这次活动呢？因为我那买那个一瓶那个纳豆激酶、那都好几百呢、而且你这个羊奶粉里头什么都有，
1: 嗯，
0: 而且才99块钱一盒，是吧？
1: 是的，
0: 这太便宜了。
1: 是的，是的，你要直接买纳豆回去，那个自己做的话，那更贵。就是这个东西吧，
0: 对对，
1: 都不是长期吃的一种打算。你就是喝这个羊奶粉也是，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那咱们早一个晚一个就这么吃；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话，你一天吃一袋，至少我们身体对里边的这些营养的元素，它可以完全的吸收。啊，
0: 嗯，
1: 你要多少你跟我说吧。
0: 老师，这次活动你一定要把我订上啊。
1: 嗯，订多少？
0: 太需要它了。
1: 你
0: 要
1: 多少？
0: 我
1: 要
0: 两份，一共24盒，是吧？
1: 啊，两份是24盒，但是一个人只能12盒，啊、哎，一个名额只能是12盒。
0: 这样的话，那你看我订一份儿，
1: 嗯，
0: 那还用我老伴儿名字订一份儿，这样可以不？
1: 但他要同意就行呗。你老伴儿说行，那你订吧。
0: 肯定同意啊。
1: 那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我的他还能不同意吗？
1: 啊，对，只要他同意就行。我们这是一个人只能有12盒的这个限量。我说一个人给你报两份都报不上去。
0: 行，那我就和我老伴儿名都报上。
1: 啊，好好好，那就跟导播分别留您的信息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赵明老师。
1: 嗯，
2: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老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与支持啊。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还是实打实的保障，为产品质量安全同时保驾护航，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加团购活动，每盒只需99元。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仅限12盒。我们的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
1: 欢迎
3: 老师。
1: 哎，
3: 我也想要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羊奶粉，
1: 富硒羊奶粉。
3: 您快帮我记上吧，我要12盒。
1: 啊，没问题呀、啊，可以的。
3: 刚才你跟那个王总打电话的时候啊，心里合计呢，王总要是一生气不给我们了，可怎么办？我这万万没想到啊，王总最后还是答应了。这都得感谢赵宁老师还有任老。要是没有你们帮我们争取，我们上哪花的99块钱能喝上这么好的这个羊奶粉。
1: 这个价钱哈，属实我也是瞎说的，但没想到人家王总吧就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哈，应该要感谢人家，人家可能背后面临那个董事会声讨的批斗他的时候更难受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啊，反正大家喝上了以后，我们拿效果说话呗。
3: 人家这个新西兰的那个羊啊，和我们这边的羊都不一样。
1: 啊，对，
3: 人家
1: 那个
3: 羊，那生长环境，那和那个吃的草，我们都比不了，
1: 环境不一样，对吧？我们没有他那个环境，
3: 对对对，但这回好了，终于能喝上了，那我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血管再堵了问题了。
1: 哦，你曾经有出过就血管堵塞的相关问题？
3: 有有，
1: 啊，
3: 就我。2021年这个检查出来的有这个腔梗。当时
1: 腔梗。
3: 对，当时不算严重。但是就这最近这个小半年吧，我这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大头沉。我害怕再堵啊。要是大血管堵了那不就完了吗？然后这个去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动脉硬化也挺严重。
1: 所以啊，当你有心脑血管这个病史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从饮食到运动到情绪的控制都要提到你的日程方案当中来了，因为你已经有堵塞这个事实了，说明身体里头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你生活当中为了避免它二犯三犯也得要注意，你比如说饮食当中你就不能再吃什么原来那种大豆油啊或者怎么样，都条件好的都要用点亚麻籽油啊，这些核桃油啊这些东西，因为它的确阿尔法亚麻酸这些含量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我们就得吃的这些东西了，对不？那你说我们在奶粉里边为什么我们要添加亚麻籽油，添加一些纳豆激酶，不都是看重它对心脑的防护吗？所以让大家喝着奶粉的同时就能够为我们的心脑去补充，不就省着你今天放两个药片明天放两个药片这么吃吗？你那么吃药片你慢慢你胃也吃不好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同样是防护心脑，我们也不能说的只防护心脑不去看后患的问题啊。如果你胃吃坏了的话你咋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在奶粉里边去研究可不可行的这个东西，也是为了一达到好的效果，第二个达到养胃的效果还不伤胃。我们这三年呢，我妈呀，刚才我真的我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指责他你忘恩负义或者怎么样，但真的我们研究的时候，那你放什么样的东西放多少量，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找这个比例了啊。现在大家行了，喝着奶粉就调着心脑了，那你是自由了，但要没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你想喝奶不喝奶，想防护心脑，那你就吃药片，反正现在科技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科学的。你们都是有福气。
4: 对啊，
1: 你看，
4: 对朋友啊，你看，无论你这是脑梗还是你的脑腔梗啊，无论你这个病轻还是病重的，你呢都要保护好你这个心脑血管，防止呢它再堵塞。哎，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呢，是吧？平时呢也多做一些养护心脑血管啊，等这个我们这个羊奶粉呢，你拿到手以后啊，你就赶紧把它用上，啊，你自己呢慢慢的喝着体会体会，好吧？
3: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任老，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哎，谢谢，
3: 那你给我来12盒吧先，
1: 啊，没问题，到导播那里头记录个人信息啊，
3: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这个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场外热线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6: 全体注意，全。

0: 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山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汁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啊。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呦打通了打通了。赵明老师，这样的这个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咱们是99块钱一盒是不是
4: 啊？啊是呀。
3: 哎呦那也太合适了赵老师啊。我姐姐买的那个普通的羊奶粉啊都不止这个价知道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羊奶粉里面它可以说是这个天花板了，我多买点行不行？我要60盒。我想着这个便宜嘛，我就想多囤点，而且这一个是我自己用，然后给家里面用，送礼去用。
4: 哦，
3: 因为咱们现在不说说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赵林老师你看想多买点。
4: 那你有没有人帮你去要这个名额？我们每个人限购12盒，我就想打13盒，我都打不进去。就是电脑只要卡到那儿，它不带改变的。
3: 哎呦！
4: 哦，而且我觉得，对你有点
3: 太
4: 多了。你知道后边等待的人是不是他得会骂你？你给我留两个。
3: 主要我想的这么好的东西太难得了，那肯定是好东西嘛，就想多买一点。
4: 对。
3: 啊，那这样吧赵良，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对不对？
4: 啊，
3: 你看这样吧，你看我就要个3个人的，我姐我妈，我们1人12盒，你看行不行？
4: 连你姐都搬出来了。啊，你这是尽量的能用多少就用几个人的名额是不？
3: 对对对。
4: 那你要那个原则上我是不能拒绝你的。那你不行就先定呗，反正吧，岁数大的人，
3: 对，我主要就是想让他们吃点好的营养品补一补。
4: 是的，
3: 关键呢他不是药，对身体还好。所以庄老师你看你就帮我订个三个人的份好不好？
4: 这个可以。这个富硒奶粉吧，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补你营养的同时，里面所添加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元素都在里头，所以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在你吃吃喝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国内还是心脑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突发性风险存在的这么一些疾病，防护好了它呢，就减少了很多的风险。是不也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3: 是的，没错。
4: 可以的，那你就你跟我说的是3份啊，你到导播那儿别一会儿又4份5份了，我就记3份。
3: 您放心。
4: 哎，然后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体育冠军代言的羊奶粉，原价298，现在只需99元一盒，12盒为一组，一组就能省下2000多块呀、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欢迎
5: 你，哎，你好，请问是赵林老师吗？
4: 是的，您好。
5: 哎呀，您的电话我终于打通了，我都急死了，因为好着急呀、
4: 啊。是吧？能理解，能理解，
5: 哎，我想订那个羊奶粉。我们这个羊奶粉是不是有那个植物甾醇啊？
4: 对，你怎么对它的印象比较好呢？
5: 哎、好
4: 用过它，
5: 哦、太好了，
4: 它降脂
5: 是真的是99一盒吗？
4: 对呀，99啊。
5: 哎呦，那我要2份
4: 啊，
5: 就我和我爱人的名字。
4: 哦，那可以。可以的，
5: 赵老师是这样的啊、哦，我特别的激动，因为我之前啊就是血压高，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都是有那个耐药性了。后来的话呢，就是吃这个植物甾醇，血压才稳定下来。我那一盒的钱都能买好几盒的这个羊奶粉了。那而且羊奶的话呢，我去年就有在喝过一段时间。确实喝的那段时间啊，我的自己的抵抗力也强了。而且那段时间我还特别记得，就是那个流感特别严重的那段期间嘛。对，我身边的同。

0: 时都中招了，
1: 嗯，
0: 然后我本身抵抗力就差，
1: 体质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跟羊奶粉的摄入，
0: 体质变好了，
1: 对，这个是绝对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嗯，对，后面可是我那个羊奶粉就没有了，喝完了就没有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一直在找，
1: 嗯，
0: 想找一个好的羊奶粉，
1: 嗯，
0: 哎，就可以随喝随冲，在单位也能喝的，
1: 嗯，对，
0: 然后增强免疫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对比了一下价格很贵，
1: 嗯，
0: 然后呢又有点舍不得，
1: 嗯，
0: 对，这回好了，现在赵林老师帮我们找到了，还是这个功能型的，
1: 嗯，
0: 对身体还好，真是特别的感谢哈。
1: 嗯，这回你就不用额外的再去用那个植物甾醇酯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因为那些东西也不便宜，而且纯度不一定，你知道吃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也就是我们血脂四项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要是降低了的话，
0: 嗯，
1: 会延缓我们动脉硬化恶化的速度，血管太硬了，
0: 嗯，
1: 你想想那个风险是啥，心脑血管对不，
0: 嗯，
1: 所以植物甾醇酯有很多，啊
0: 嗯，
1: 你就现在会保养的一些那个医学大家咱就不说了，就是有头有脸的那个有点身份的人，
0: 嗯，
1: 都知道怎么去保养啊，就是这个东西人家不差那点，但咱们差呀，吃点这个花点钱，吃点那个花点钱，那你那就这点钱就分不没了，是吧，反正还行，
0: 可不是吗，
1: 还行，
0: 对，
1: 我倒是挺高兴，99块钱一盒，但不知道王总现在怎么面对人家那个董事会。
0: 赵老师我不管啊，我已经马上打电话进来了，我要订两份啊，哦，这算不上报名成功了呀老师。
1: 嗯，好，我也不管王总怎么样了，我先给你订两份。
0: 哎呦，太感谢了
1: 啊，嗯，把您信息留给导播，
0: 打电话进来，
1: 啊，
0: 我已经可激动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拥有植物甾醇、纳豆激酶、亚麻籽油等多种心脑呵护成分，再加上新西兰优质奶源和专利技术，这样一款功能型的羊奶粉，机会确实难得呀！双专利、双保险，由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山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2: 欢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是赵林老师吗？
1: 嗯，是的，你好。
5: 哎呀，赵林老师好，严老好，
1: 嗯，
5: 你们辛苦了。
1: 嗯嗯，
5: 这那个新西兰那个羊奶粉可算是给我们弄来了，
1: 是吧？
5: 天天到点就准时听你那个收听你那节目，
1: 让你也等
5: 了
1: 长时间
5: 了。
1: 嗯嗯，
5: 我刚才听你那意思，一个人就12盒，对吧？
1: 哦，对。我跟我师傅研究了一下，那也不能可劲儿定啊，那就一个人最多就12盒吧，因为咱们一共就搁王总那儿拿到了5000盒，我先让大家都多体验体验呢。嗯，您咋想？您说。
5: 那行吧，那张林老师，那我就不为难您了，
1: 嗯，
5: 我是两个人，
1: 嗯，
5: 我自己那个12盒，我再给我女儿订12盒。
1: 哦，
5: 行吗？
1: 哦哦，你姑娘。
5: 她吧。
1: 嗯。
5: 对呀，他那个打小就肠胃就不好，吃东西吧，挑食挑的厉害，现在长大了也是，看什么吧哈都没有胃口，他现在可瘦了。
1: 哦哦哦，
5: 你说他那个1.65米的个头，还不到100斤，
1: 有点太瘦了吧。
5: 是呗，之前吧我给他买的那个牛奶喝，他那个喝完就不行，胃胀还拉肚子。
1: 嗯，
5: 我就听咱这款那个羊奶粉没事，对胃还好，我就想给他补补呗。
1: 嗯，对，它里边有益生菌。我跟你讲，
5: 嗯，
1: 益生菌这个东西挑起来哈，真的有专门的说头呢。我都跟大家讲了，益生菌在你的身体里取决于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一个是益生菌本身的活性的问题，
5: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冷冻的时候，
5: 嗯，
1: 那么你那个冰晶对 细胞和人体的伤害的这一块他们怎么解决的。你们不要去看那个益生菌，哎呀这家也有那家也有他家也有，但是你吃完了以后那个效果都不太理想。就我这两个问号他要是解决了，那就说明他的益生菌真的很牛。然后王总他们家呢，不是说我跟他吵架我就那个不替人家说了，人真实的情况是啥，人家抗冷凝因子形成了益生菌的一个专门的，你看看谁家有谁家有，这是独一无二的才叫专利，对不？谁家有这个技术，所以我说他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只要他往里放多少到我们入口的时候就多少，而且活性是人家保着的，这两大保险公司在这里头你给承保的你怕啥是不是、啊、这没有问题。
5: 哎那太好了。嗯，那个而且赵宁老师您给我们争取的价格也真是也太合适了，
1: 行是吧，
5: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才99一盒，这回我也有跟我女儿一块用两份24盒，赵宁老师一定得忘得忘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回头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5: 那行行，那
1: 好嘞，
5: 那太好了，那行，那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朋友关心羊奶粉的吸收和肠胃舒适度的问题啊，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这款拥有配方，专利号是 ZL2010-1029-5048.1， 关注到这款产品，这就意味着肠胃环境喝完不会出现腹胀不适等等等等情况。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不足一半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场外的报名热线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以上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哎呀，你行了，我不听你解释了，你就告诉我你们王总啥时候回来就行了。
2: 家人们，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节目先延迟几分钟啊。大家也听到了，这个赵宁老师在门口跟王总助理在通话呢。
1: 啥呀，他昨天他也没回来呀，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了，他全都给我挂了，结果你还告诉我等，还告诉我等，让我等多长时间呢？
2: 那个、
1: 啊，你们没头了。
2: 任老，任老，
3: 哎呀，牙牙啊，你别着急啊。我呢问问怎么回事儿。
2: 哎，好嘞。
3: 宁宁啊，你该上节目呢还上节目，别让大家呀等着急了。不行呢，这个事儿呢，咱们下了节目呢再说吧。嗯。
1: 喂喂，你等会儿行，师傅，你等会儿，马上。
3: 嗯。
1: 你那个不说你们王总一个小时就能回来吗？啊，那你说的啊，我就看他能不能回来。反正我搁这上节目呢，你行了，你不说我等一个点行不行？我等着啊，你先挂了。哦，师傅，不好意思啊，那个啥，洋洋，咱开始吧。
2: 啊，那我开始了。
1: 啊，来吧，不好意思，
2: 各位亲爱的朋友
1: 啊，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欢迎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欢迎任老。
3: 你好，洋洋。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哎，洋洋，你好啊，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今天节目的开场些许有些别开生面，
1: 啊，
2: 这个
1: 啊，您说，
2: 我能理解啊，所以现在我内心是特别惶恐的，跟您去分享我接下来要表达的内容。赵老师，我头回看您发这么大脾气啊，就是那王总怎么还没接您电话呀？这羊奶粉的事儿不就完了吗？
1: 哎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哈，洋洋，我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
1: 我，哎呀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给他打了不下十几个电话，全给我挂了，怎么打也不接。哎呀，我的妈呀！
2: 不是，您别生气啊。哎呀，其实呢，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您说啊。这两天呢，听您讲这款羊奶粉。是新西兰萨能羊的羊奶，这个萨能羊啊，这个吃的草里边就富含硒啊，相当于每天就是补充硒元素啊。而且呢，您跟任老还对这款这个萨能羊的羊奶粉呢配方进行了升级，还添了纳豆、亚麻籽油。任老呢还担心部分朋友喝着上火，还加了去火的金银花。您看今天电话又打爆了，而且全是报各位家人们想要订的。您这边呢又出现这么个情况，您说这事儿您拿主意吧，您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哈，师傅，我真的我，哎呀，行了，洋洋，你也不用说了，我理解你那个意思。其实哈，就是大家伙的意思呢，我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等我这信儿呢，是不是？我说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的。
2: 是。
1: 不提这个事儿好点，你越说我越来气。但是不是针对你啊，杨洋，
2: 我这个
1: 真的不对你啊。我现在真的我都静不下来了，我现在，你那么的。
2: 你别。
1: 你再等我个那个，等我一两分钟。我给那个王总打电话，我把这个事儿给你落实下来。我先给他打电话啊。
2: 不是
3: 你看
2: 到
3: 你那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啊！哎呀，
2: 哎呀，任老师
1: 那不行，
2: 你别着急，别着急。然后那个谁，
1: 一直等
2: 赵老师，你别着急，我插句话，二位老师，那个导播老师刚才示意我说，就是来了个电话，就是打给我们导播间。
1: 谁来的电话？
2: 对，说是王总打过来的。您看，您先别打了，要不咱们接一下王总电话？您看
1: 打哪儿？打我这儿来了，那接呀，
2: 接好不好？
1: 接来
2: 啊！
1: 哎，
2: 来，有请王总。
1: 喂，王总啊，王总，
4: 哎，赵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出差了，
5: 哎、
4: 也没来得及接你电话。
5: 王总哦，王大老板呢、哦？我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又听着你的声喽。您是大忙人呢，我看昨天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你全都给我挂了。我刚才跟你的小秘书发了一遍那个一遍脾气呢。我想，我说我认识的王总他不是这样人呢。晚上他也跟我解释，我说我刚才脾气不太好，我一会儿还得跟他说一声。我说我感觉啥呢，你知道不，王总啊，我发觉我跟你谈完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发现你太忙了，你天天不是出差，要不然就是信号不好。我说我怎么这打电话的时间都不对，白天打白天你信号不好，晚上打晚上你有会，我说我怎么地了，这是不爱搭理我了这是啊。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冤枉我了！
5: 哎呦我的天！
4: 我刚到公司
5: 啊，
4: 就是说你来电话了，
5: 啊、
4: 我急忙就给你回过来了。
5: 哎呦我天，我真是了，王总啊，我找你呀、啊，我找的，我这真是我，你看看你的通话记录，他要小于十几条、二十条，我这赵宁的名字我倒过来写。哎呀，我的妈呀，这好赖吧？你不管怎么样，王总，你给我回过来电话了，要不然哈，我这儿这就这个做节目我没有心思，完我师傅呢还搁那。

0: 脸都红啊，你我怎么回答这个事儿啊？这好赖您今天我不管咋地，今天你别撂电话，你撂你电话我不再说你一句好话的。你不管怎么的，今天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定下来，你是能行还是不能行，咱给个准信儿呗。你这一天我吃不好睡不好的，天天惦记这点事儿。
1: 这样这样，张静老师
0: 啊，
1: 你跟老爷子呢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哎呦，
1: 这个羊奶粉的市场价格呢是298块钱一盒
0: 啊。
1: 这个我跟董事会啊也商量过了啊，给咱们给个内部价258一盒，我从别的订单啊给你匀个5000盒，你看这样行吗？
0: 多少价？258。合着我找你这么多天，你使了那么大的劲，谈完了给我降40块钱呢？天哪！我说王总啊，您真是，我哪一次谈价跟您谈不得是100打底呀、啊？我知道能看出来您的努力，您这5000盒哈咋地？您真是使了劲了。我看你给别人可没有这么多，有的都是欠着的，是不是、啊？我这个我都了解过，就您的情况、您的底细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吧，你这个价我怎么跟人说呀？我说我舔脸说，把我师傅的脸、我的脸都落一洗了，上你那儿找个面子去。结果你降了20块钱，我脸20块钱，我师傅脸20块钱呗。你这价格有点太贵了，那我咋跟人家说呀？是不是啊？你258一盒羊奶粉，是我知道你是进口的，你就啥呢？你到这儿来，你就看着我们的情面，你也不能这么整啊，是不是？你这钱你
1: 100打底啊。这个298给你降了100，就是198，那肯定是不行啊，赵宁老师，我这合不上呀，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再说了，我这个羊奶粉呢、啊，可是新西兰进口的萨能奶山羊，他们这个奶山羊我们吃的可是富含硒元素的青草，喝的是纯净水，本身奶源就少。再说了，那个就是我同意，这个董事会也不能同意啊，肯定不行。
0: 你说他不同意啥？你说那个价格啊，我刚才恍惚间听你好像说是给我降100，那就是198呗。我可没说这个价啊，我说的是人家都跟我谈的东西都是100打底的，我可没说你给我降198就行，你可别给我这个挖个坑让我往里头跳了。我这个对你们商业的东西啊，我这脑袋吧转的没有你快，我只知道我要花198买这个奶粉的话，我恐怕吃俩月我就吃不起了。我也吃饭呢，都不那你可我的工资花，我也不见得能够够花呀。再说了，我觉得你们董事会，你们要是再商量商量，他不会给我198的。你知道为啥不，王总？你们羊奶粉为啥这么畅销？你忘了？你一开口就是啊，我的董事会商量了，董事会决定给我降40，100他降不了。你别老拿那些商人压我，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不对？我首先我也不是他，你们家亲戚也不是啥的，你拿他压我没有用，我也不在你们单位上班，我也不指着你给我开工资。至于你说的什么东西，什么新西兰进口的，你那小助理刚才跟我聊那什么报关呐、啊，现在仓储费呀、啊、又提高了，然后关税也高，你说那个东西你跟我算，我能算明白那个东西吗？我说你提了你们涨价的事儿，你咋不提一提那个配方升级的那个事儿呢？你们卖的是你们之前那个纯的那个羊奶粉的那个事儿吗？不是吧？你要卖着纯羊奶粉的话，你不会像现在这么畅销的。你忘了里边添加的纳豆也好，是亚麻籽油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谁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呀？你咋不提这个事儿呢？
2: 那可不，那开家的，你开家的金花了呢。
0: 对，我就说，我说你这些你都不提，你光跟我说你什么进口的又关税又关啥的，你关啥？你跟我们爷俩没什么关系呀、啊嗯。那没有我们，你那新西兰奶粉你不用了，你有能耐你换奶粉呢、嗯，你对不对？你当初你说你们新西兰的奶粉这个好那个好，我们检测了挺好。但是我说国内不只是缺少营养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营养过剩，缺的是精华的东西。然后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1000多种益生菌，我们给你选了2个。啊，你咋不说那个时候我们辛苦呢？你咋那个时候没跟我谈什么？哎呀，我这关税贵呀，怎么的？那时候你咋不跟我谈呢？而且为了你们家这款羊奶粉，不只是一个益生菌的一个问题吧，我们3年的时间谁给你突破的那个冷冻冰晶的一个问题？完，你们自己申请专利是啊挺好的，但你之前你申请专利可没跟我们说一声啊，你这些你怎么都不吱声呢？我

0: 我时我没挑你的吧，完现在你说我们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告诉我，哎呦，肯定给你想办法，价格肯定是能让你满意，咋满意呀？我咋跟人家说呀？我说大家等了半年一年的，完事到时候200多块钱一盒，那人自己买好不好啊？啊？所以您这个价格我刚才说了，你我吧不如你们脑瓜转得快，你是198，你是298，我不管那个，你今天即便是198，你们董事会还得再开会，你再研究研究，你就冲我也好，你冲我师傅也好，咋的你得给我砍一半啊，你别198了，你99不就完事儿了，对吧？完了你再给我整5000盒，咱俩这个事儿就算完事儿。那你不能再那个啥了，你跟我报一大堆困难，那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报一大堆困难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也没上你那儿去那个难为您去啊。
1: 您这是真是让我为难呀，
0: 还让您为难。我说您为难的话咋不在3年前说呢，你为难咱不加那些东西好不好，你就还是整你的纯那个羊奶好不好。
1: 啊，真的，你这个事情的确是让我很为难。这个益生菌专利确实是您的功劳，但是咱这个羊奶粉，包括那个厨山的三重专利，
0: 啊，
1: 为了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费了是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啊。
0: 这个我信。
1: 还有咱们这盒羊奶粉啊，
0: 嗯，
1: 谁家羊奶粉有这个实力？
0: 你啥体育冠军？你不是为了你们打广告才让他上的吗？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益生菌呐。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亚麻籽油往里边堆呀，
1: 价格198给我砍了一半，那可是99块钱一盒呀，赵宁老师啊。
0: 对呀，那99那给你钱呢，也没说没给呀。
1: 前几天啊，我一直不敢接您电话，其实也是不敢接，的确是不敢接。
0: 为啥呀？
1: 我都知道羊奶粉这个事儿啊，你肯定啊为老百姓啊要争取最大的福利
0: 啊，
1: 99这个价格啊，这是我们全球应该就是每次都是几万几十万的订单都没有这个价呀。
0: 你咋还跟我扯这个上边来了呢？他是你的经销商，他是挣钱的，你到我这儿，我是你经销商啊，我的大王总啊，我是你经销商，我到这儿来赚你差价来了呀。我说你怎么拿这个事儿拿我们去跟人家是挣钱的，那我不能说你给我290块钱我卖19000，我不是这样的人吧，我中间我赚你什么差价了？而且我告诉你了，你给我多少价我就给大家什么价格，我从来没有说我说100得了我凑个整吧，我你给我99我卖大家100，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吧。你怎么还你又经销商？我今天我真的啊，王总啊，我可能有点激动啊，我的态度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啥，但我有点，我真没想到今天你会把我和我师傅列到经销商的行列。哪个经销商给你准备1000朵益生菌，3年的时间给你一个破除冰晶的一个问题，一个给你选了两种放里头，哪个经销商给你干这个活了？哪个经销商给你把纳豆激酶这个东西，纳豆粉给你放进去，一研究3年的时间，不白不夜的给你这么研究啊？没有吧？他们是靠着你挣钱的，我们靠着你挣钱吗？你给我发工资啦？可不能这么说，你这说多伤我心呢！我现在，哎呀妈，我的心脏都
1: 消气，消气，哎，
0: 我咋消气？你都把我逼到绝境上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这么整的话哈，如果你这么的，那我就我师父在旁边他也听着，我能完全替我师父做主，我会怎么办呢？你要说你们新西兰那个羊奶又什么关税啥的，我知道啊，就这部分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跟我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你要是觉得你们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羊奶实在是负担太大不行的话，我们把技术收回，我们看哪个厂家能够真心的跟你似的上那个新西兰去考察萨能羊去，然后我们给他做技术后盾，不行以后咱不麻烦你了，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你还整你的纯的什么那个羊奶粉去，然后你那个价格你爱卖多少跟我们爷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看谁要是，
1: 哎，赵宁老师
0: 对吧，我那
1: 消气有事来商量了吗？
0: 不是，那您这是跟我商量事儿吗？你是故意来为难我来了，你说我怎么整？你还跟我谈，哎呀，全球经销商，你就全宇宙经销商，谁给你花3年的时间研究这些东西去了？
1: 要不是这，你那个等您等一会儿，我去跟
0: 我等什么等啊？我还等你。

0: 等你又没有人了，我上哪儿抓你去？你们小助理那说话都可好听了，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吧，我们王总肯定会给你解决的。那王总在这还得让我等呢，你让我咋解决呀？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心脏啊，我这会都突突了，来师傅来，不行你给我扎两针吧，我这身上都突突了。哎呀王总，我对呀，我不过本来以为咱俩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哎呀你呢，
1: 得了，
0: 你
1: 是这样
0: 啊，
1: 我豁出去了，
0: 豁
1: 是我做主了
0: 啊，
1: 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给你拿5000盒，这回行了吧？这回我是宁可赔钱了，张军老师，我是怕了你了。
0: 我也不也别，我这真是舍命在跟您谈呢，我没说我都突突了，你本来就知道我心脏不好，完事你还不行，你再给我整多给我2罐，我要自己吃，我不能收钱，你得送我。你早这么说，咱是不是把你也气着了？你说我师傅，哎呀，师傅还给我掐呢，没事，师傅我掐生疼，没事，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我觉得吧。
1: 赵宁老师，这是我答应了，
0: 你答应了哈？
1: 啊，答应了。这个那合同的事儿。
0: 你说那个羊奶和咱们技术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你要是能那个啥，你就是这个事儿能帮我办了的话，那我们当然愿意了。而且您这个人的人品，我相信，我从来没有想过哈，我们俩还有这么一段争吵。就我觉得您的人品都相当可以了，我俩的认知都是一样的。你可能是受那些董事会的那些人天天钱钱钱成本的，你是不是、啊、开会的时候让人骂你了一顿，你是不是？
1: 身不由己。
0: 能理解，就是我吧，理解归理解，但是我吧，哎呀，也有难处。你应该懂的，就我们身后这些叔叔大爷他们，你想想，得跟您父母比你父母还年龄还长一些吧。对不对？您有的80-90岁，像我师傅这岁数的，你说是不是？他们嘛，没有多少钱工资，你不能老可着5000-10000的退休工资去瞅着，你有的绝大多数还是1000来块钱的工资呢。你说光喝个奶粉要按你们给我的价200来块钱，我300块钱喝个奶粉，那我连棉鞋我都买不起了，是不是啊？啊，但咱就这样，这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跟你提这样无理的要求了，这咱就这一次行不行？然后董事会的那块儿的话，你看要是实在不行，需要我和
1: 我
0: 师傅额外做点啥的，你就说我们能做点钱，我肯定没有你充足了。但是要是你说要有什么技术难题了，你厂子里需要一个保洁打扫的什么的，你告我，我不做节目，我扫去，我不要工资。
1: 那不会，
0: 是不是？啊、哦，那咱就先这么定了，就99块钱一盒，行不？然后你给我准备5000盒，我就这么就跟大家，因为我哎呀，我都不用跟大家说，我今天这状态，大家都得搁背后说我。他说你怎么跟人那么说话呢？你别难为王总，是吧？
1: 行，周宁老师，是这样，一会儿呢，我就安排库房给咱们发货。
0: 那对，你直接安排库房，你就别让你那小助理再去那个啥了，你直接安排库房，你那个有力度，他立刻就会安排，行不行？
1: 行、啊、我一会就安排。
0: 哎呦我的妈，可难为你了王总啊，我这有点情绪，确实有点那个啥，你多担待啊，你知道我平常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今天有点着急了。好，行，
1: 好的，
0: 那咱就这样，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需要我做啥的话，王总你别客气，你就直接跟我说啊。你要不好意思说，你给我发微信，我二话没有，好不好？能做的我一定做。
1: 行，
0: 好，再见。
2: 哎呦，赵老师，您这情绪变化太快了，您这个啊。
3: 不，那我怎么整啊？
2: 不是，我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不是，我跟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王总答应给咱们5000盒的羊奶粉，而且按照99块钱一盒给到咱们的呀？
3: 那肯定是啊，
2: 哦、
3: 他在这儿，他肯定不能再反悔了呀。
2: 对，
3: 所以我这么的啊，这回我跟大家直接去播报这个事儿。
2: 嗯，
3: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他这个我为什么非得管那个王总去要他们家这个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啊？
2: 嗯，您说，
3: 我告诉你们大家以后拿到的，就是他这个羊奶粉的盒子上，他写的是富硒羊奶粉，记住这几个字儿啊。
2: 嗯，
3: 写的是富硒羊奶粉。
2: 对。
3: 他们这个原价是298块钱、
2: 嗯、
3: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3: 我们现在不需要花那个钱、
2: 嗯、
3: 你就听我的，大家到手的时候就是99块钱一大盒。
2: 嗯，
3: 就是99啊，

0: 然后但是呢，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我们只有5000盒，
1: 嗯，
0: 就这个量。
1: 对，
0: 我告诉大家哈，为什么我非得要争取他们家这个东西？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国内有3亿多的这个中老年的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这个同志们，
1: 嗯，
0: 我们这个人群基数大呀，
1: 对，
0: 3亿多个患者就意味着要涉及到3亿多个家庭，对吗？
1: 嗯，
0: 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跟着遭罪，这是慢性疾病最特有的一点。不光是患者自己，
1: 嗯，
0: 而这个富硒羊奶粉啊，对这部分的同志最好的一点在哪？它这个里头啊，不仅是有这个硒元素，它还有什么的？有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之外还有纳豆，除了纳豆之外，还有植物甾醇酯，还有金银花，反正它有200多种的营养素都在这个里边。我为什么很坚持就让大家把这个富硒羊奶粉拿到？因为这里边有我师父的心血。
1: 嗯，
0: 我跟我师父啊，在拿到这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我们又对这整个的配方进行了升级。我们往里边放了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咱们中老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衰老了以后代谢慢？
1: 对，
0: 你不要不承认，这所有的老同志，大家都跑不了的，就是你代谢很慢。
1: 嗯，
0: 所以我们往那里加了什么呢？益生菌。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了。益生菌调理什么的？是不是调理胃肠的？
1: 没错，
0: 肠道是不是第一是我们最大的免疫系统？第二，它是主管我们人体吸收和代谢的。
1: 嗯，
0: 这走到全世界，肠道都是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往里边添这个益生菌。
1: 对，
0: 这就是益生菌的这个意义。你们记不记得大家就单买这个益生菌多少钱？
1: 可不是
0: 15天，我给我姑娘，我姑娘小的时候我给她买过，
1: 嗯，
0: 她上小学那阵儿，那个益生菌我记得当年是只有什么双歧乳杆菌，还有就是嗜酸乳杆菌，没有什么太多的菌类，
1: 没错，
0: 200多块钱，
1: 嗯，
0: 吃15天，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更贵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里头？因为它主管着你吸收和代谢最重要的渠道。
1: 没错，
0: 而且这个羊奶粉里边哈，它有2大保障，你们拿到那个富硒羊奶粉的那个盒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每一盒都是2个双保险承诺，一个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一个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这叫双保险的承诺。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这样哈，我们开展这次团购呢，我考虑了一下，按照富硒羊奶粉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来看的话，一个人不用太多，每个人限定12盒，但是大家也别太着急啊，得是你首先得身体上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需要预防，甚至我现在都需要去帮让他辅助我们去进行心脑血管的养护，甚至是治疗，那么你都可以去用。我们是希望有，就是有这一部分的更有需求的同志能够首先拿到它。
1: 嗯
2: 嗯嗯，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对，
2: 这一类一体多病的人群呢，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地把它用上。嗯，
1: 是的，是的啊。哎呀，赵宁老师还得是您呢啊，真的把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给大家带来了，还是最低价格99块钱一盒让大家用上。哎呦，必须替大伙儿感谢您呢。那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好不好？
0: 嗯，好
1: 啊。各位渴望已久的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团的这样一个活动价格，各位只要99元，99就能让您喝上新西兰进口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各位太便宜了，太划算了。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限购12盒，5000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停止。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想参加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新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新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山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汁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直播间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新脑呵护型羊奶粉团购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原价298元一盒，现在参与团购活动只要99元，只有5000盒，每人限购12盒，是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是赵宁老师吗？
4: 哎呀，是我，你好。
3: 哎，赵宁老师，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原价298，现在99啊？
4: 啊，对呀，就是富硒羊奶粉吗？跟我师傅天天早上喝的一样一样的，99啊。但一个人只能12盒啊，多了不行。
3: 那我要2份，我和老伴两个人的，
4: 哦、
3: 一共24盒。
4: 哦哦哦，
3: 你一定要帮我记上。
4: 哦，两个人那可以，那我刚想说你报2份那不行。两个人，
3: 两个人的，
4: 哎哎哎，啊，您是咋想通的呀？想要这个羊奶粉的？
3: 对
4: 啊，
3: 这么好的羊奶粉，别说原价298一盒，就是398也值得呀，也主要是买不着啊。
4: 我怎么觉得我白讲价了呢？还是便宜点好，是不是？便宜点吧，
3: 对，
4: 大家
3: 这几天我听你们讲完。这是新脑呵护型羊奶粉，
4: 嗯，
3: 而且新西兰进口奶源，
4: 嗯，
3: 我就去药房啊、超市啊打听了，都没有，
4: 啊啊，
3: 也然后昨天我家孩子找的代购给我问的，
4: 啊，
3: 说是有那个新西兰进口的，
4: 啊啊，
3: 还有里面单独加硒的，
4: 啊，
3: 但是就是没找到你们这款这么全面的，嗯，我俩血压都高，
4: 啊，
3: 这要是能喝上这个羊奶粉，
4: 啊，
3: 那我俩就不用担心血管出问题了。
4: 那你要作为日常防护有这个就习惯的话，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你就像我师父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任何什么高这个高那高都没有，
3: 嗯，
4: 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这个吧，你要想找我之前讲的，就我师父喝这个亚麻籽油啊、纳豆啊、植物甾醇这些东西添加进去的，那只有他们厂家的。我俩原来喝的还都是那个什么的，那个老款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你没说嘛，有那个搁这待着，所以你就不用那个担心，说我这个喝这羊奶真的会保护心脑吗？这个问题啊，人家保险公司都替你考察过了，他要做不到的话，他得往里头赔老多钱了。所以你就放心用，这没有问题啊啊！就是你们要是说条件要是允许的话，你像我师傅一样，早上喝一袋，然后晚上喝一袋就可以，啊，你要说我的家庭条件有点那个啥，我身体还没弱到那个情况，那你一天喝一袋也是可以的，
3: 嗯
4: 啊。行了，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
3: 哎，行，
4: 哎，好了啊，去吧去吧，哎，再见。
3: 嗯，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刚刚啊，也帮这位阿姨算了一下，我们这款新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呢，原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99元，您买一盒就省下199元呢。订购一组12盒，是足足省下了2388元。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啊。同时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体育冠军代言的新脑呵护型的羊奶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喂，张明老师吗？
4: 嗯，是我。你好。
1: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我这手都得瑟的。张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订上12盒、我老伴儿太需要这个羊奶粉了。
4: 咋的呢？给你老伴儿准备的？他怎么了？
1: 啊，对，我老伴儿吧哈，他是去年呢得脑梗的
4: 啊，
1: 虽然抢救回来了哈，但是留下后遗症的。
4: 后遗症。
1: 现在是呢半边身子不利索，说话呢也不清楚，最愁人的就是他吃饭费劲，也没有胃口，现在可瘦了，一天也没个精神头。
4: 哎呀妈呀，就是刚得的这个病哈，在营养恢复上一定要注意，这是脑梗最重要的恢复期，因为你脑血管梗塞的时候，你最受损的是啥？是脑细胞啊。所以可能如果你要是脑细胞营养要是不足的话，可能后期健忘啊，或者有一些别的，比如说情绪什么比较低落呀，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反应慢呐、呀，这都可能出来，因为你脑细胞有受损的这个迹象嘛，对吧？所以一定注意就是营养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问题。羊奶粉是其一，其二你像维生素什么的也要给他去用一用。
1: 对对，孩子就是给他买的那个蛋白粉呐、什么各种营养啊，都不少。就是他喝了吧，不是肚子胀呢，就是嫌有怪味儿。喝两回哈，说什么就不喝了。我就听你们讲的这个羊奶粉好，还是那个国外的，然后喝完呢还不胀肚。我一听，这不就是为我老伴儿量身定制的吗？太适合他了。这要是每天能喝上一杯，那不比大把大把的吃药强啊？
4: 它在心脑防护的这个上面，因为有亚麻籽油，有硒元素啊，有这些东西的添加，所以呢对那个啥，对那个心脑这块的防护是可以的。而且哈，我觉得您需要的，您爱人需要的不只是这个，他应该更看重里面添加的益生菌，因为益生菌是主管肠道代谢的，你那些梗塞身体代谢不了的废物堆在一起，不就才栓塞吗？你要让它排出去，你就得有一个很好的肠道功能，你这要运送不出去的话，都堆在身体里。所以益生菌也是添加在这里边，针对我们中老年专门的这个情况所特意设置的。但是我刚才听哈，孩子对你们挺好，我觉得那个啥不行，那个蛋白粉以后不要吃了，你直接吃羊奶不就得了吗？而且那里是富含硒元素的。
5: 像你老伴啊这个情况啊，咱们那款那个羊奶粉里面呢，它主要添加了这个金银花。像你老伴这喝了之后啊，他不会出现你拘不受补这个情况。
4: 对对对，
5: 这个可以避免啊，
4: 对，
5: 可以放心喝。
1: 哎呀，太好了！听老师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就踏实了。关键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啊，才99块钱一盒。感谢张明老师啊，给我们就是争取到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必须得订上12盒，让他好好调一调。
4: 可以，让他调一调吧。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赶上这好时候了，也是缘分。
1: 好的，好的，再见，老师。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呀，听到这位阿姨啊，为老伴儿的这份心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活动保证所有的羊奶粉均为新西兰进口奶源。新西兰的羊奶啊，是羊奶里的黄金标杆呢、被誉为黄金奶源带，环境纯净，这个萨能羊啊品种优良。再次提醒大家了，羊奶粉一共只有5000盒，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库存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每人限购12盒，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氨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6: 400-909-1779，400-909-1779。
2: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您好，赵宁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6: 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嗯，这说起来吧，我也算是你们的老听众了。
4: 嗯嗯嗯。
6: 之前吧，也参加过几次，就是你们这个团购的这个活动。
4: 哦，都有什么？
6: 像那个氨糖啊，氨糖霜啊，哎，我都用过。
4: 嗯。
6: 啊，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贵。
4: 嗯。氨糖、氨糖霜都是针对风湿骨关节疾病来的。你是风湿吗？
6: 哎，把我这老寒腿都给治疗好了。
4: 哦。
6: 你看，要不然你看之前刮风下雨的，哎，这天一变化，
4: 嗯，
6: 哎，我这腿就开始疼，
4: 酸疼是吧？
6: 特别厉害，
4: 嗯嗯
6: 嗯，我这腿呀、啊、都比那天气预报都准，你看现在好，
4: 嗯，
6: 一点不疼了，
4: 嗯 嗯，
6: 而且走路啊，哎，这腿也不发沉了，
4: 嗯，
6: 你看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出去买个菜呀、啊。哎，到公园遛个弯儿啊，
4: 嗯，
6: 哎，走路一点都不费劲，
4: 嗯，
6: 哎，这也能迈开腿了，
4: 嗯嗯嗯，
6: 哎，特别高兴，
4: 嗯，
6: 而且现在我这个氨糖和氨糖霜现在都已经用完很长时间了，
4: 嗯、
6: 我都停好几个月了，
4: 哦，
6: 而且我这个腿一直都挺好，哦、
4: 是吗？
6: 今天我也特意来给你报个好消息，
4: 哦哦，挺好，
6: 嗯
4: 啊，氨糖和氨糖霜是出了名的，
6: 名不虚
4: 传，很多人都说非常好。嗯，那您今天肯定不是只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我来吧？
6: 对，我今天是
4: 奔
6: 这次活动来的，我也想参加这今天这次活动。
4: 啊
6: 啊！我听说你这个对心脏特别好，
4: 嗯，
6: 而且这个羊奶粉，
4: 嗯，
6: 还不贵，是吧、
4: 嗯？
6: 而且我听说这个，对心脏，
4: 嗯，
6: 特别好嘛、
4: 嗯，
6: 里头很多成分，
4: 嗯，
6: 对血管啊都特别好、
4: 嗯。
6: 因为啥呢？因为我之前吧。有这个得过这个心梗，
4: 哦、
6: 然后两年前吧还做过一次支架，
4: 哦，做介入了，
6: 嗯
4: 嗯，
6: 你说这两年多了，我天天都得吃那医院开的药啊，
4: 嗯、
6: 你看像什么阿司匹林呐、啊
4: 嗯，
6: 还有他汀类的这些药啊、
4: 嗯，
6: 都得天天吃。
4: 哎呀，阿司匹林不好整，
6: 就怕这个心脏血管再堵了。
4: 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现在做完介入手术之后哈，你阿司匹林呢是得长期的吃，因为你有异物进去嘛，没有办法。
6: 嗯
4: 啊，那你我个人觉得，既然你关注到心脏的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羊奶粉当中啊对心脏好的，比如说硒元素，还有那个纳豆激酶对血栓的这块有效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多去摄入一些。你要是有这个羊奶粉，家庭条件又可以的话，可以早一袋晚一袋的吃，上午一袋下午一袋，反正我师傅就是一天两袋。啊啊啊！
6: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我也挺关注嘛，
4: 嗯、
6: 因为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纳豆激酶，
4: 嗯，
6: 说是对血管好，
4: 嗯，
6: 然后我现在也一直在用。但我今天听你这个羊奶粉里头不仅有这个纳豆激酶，而且还有我听很多样。
4: 嗯嗯，对，
6: 对血管这方面都不错，
4: 对，
6: 但是我说不上来。
4: 啊啊，益生菌也在里边，它对你的代谢有用。你那血栓的东西不代谢出去的话怎么办？所以主要的代谢渠道还是通过我们肠道来的。那么益生菌添加进去，就有助于我们人体的代谢，对吧？挺好的啊，价格你也满意，你也是适应症。
6: 我为啥特别想要参加这次活动呢？因为我那买那个一瓶那个纳豆激酶、
4: 嗯、
6: 那都好几百呢、
4: 啊、
6: 而且你这个
4: 哦哦哦
6: 羊奶粉里头什么都有，
4: 嗯，
6: 而且才99块钱一盒，是吧？
4: 是的，
6: 这太便宜了。
4: 是的是的，你要直接买纳豆回去那个自己做的话那更贵，就是这个东西吧，
6: 对对，
4: 都不是长期吃的一种打算。你就是喝这个羊奶粉也是，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那咱们早一个晚一个就这么吃，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话，你一天吃一袋，至少我们身体对里边的这些营养的元素它可以完全的吸收啊。
6: 嗯，
4: 你要多少你跟我说吧。
6: 老师
4: 啊，
6: 这次活动你一定要把我订上啊。
4: 嗯，订多少？
6: 我太需要它了。
4: 你
6: 要
4: 多少？
6: 我
4: 要
6: 两份，一共24盒，是吧？
4: 啊，两份是24盒，但是一个人只能12盒，啊、
6: 哦，
4: 哎，一个名额只能是12盒。
6: 这样的话，那你看我订一份，
4: 嗯，
6: 那还用我老伴儿名字订一份，这样可以不？
4: 但他要同意就行呗。你老伴儿说行，那你订吧。
6: 肯定同意啊。
4: 那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6: 好的，他还能不同意吗？
4: 啊，对，只要他同意就行。我们这是一个人只能有12盒的这个限量。我说一个人给你报两份都报不上去。
6: 行，那我就和我老伴儿名都报上。
4: 啊，好好好，那就跟导播分别留您的信息啊，再见。
6: 哎，好，谢谢你，赵宁老师。
4: 嗯，
0: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老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与支持啊。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还是实打实的保障，为产品质量安全同时保驾护航，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加团购活动，每盒只需99元。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仅限12盒。我们的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哎，你好，赵明老师啊。
4: 哎，你好，欢迎您。
7: 哎呦。打通了，打通了。张老师，这样的，这个新老呵护型的羊奶粉，
4: 哎，
7: 咱们是99块钱一盒，是不是啊？
4: 啊，是呀。
7: 哎呦，那也太合适了，赵老师。我姐姐买的那个普通的羊奶粉啊，都不止这个价，知道吧？
4: 哎，
7: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羊奶粉里面，它可以说是这个天花板了，啊。我多买点行不行？我要60盒。我想着这个便宜嘛，我就想多囤点。而且这一个是我自己用，然后给家里面用，送礼去用。
4: 哦。
7: 因为咱们现在不说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嘛，对不对？
4: 哦，
7: 所以说赵林老师，你看想多买点。
4: 那你有没有人帮你去要这个名额？我们每个人限购12盒，我就想打13盒，我都打不进去，就是电脑只要卡到那儿，它不带改变的。
7: 哎呦。
4: 哦，而且我讲的，对，你有点
7: 太
4: 多了。你知道后面等待的人是不是他就会骂你？你给我留两个。
7: 主要我想的这么好的东西太难得了，那肯定是好东西嘛，就想多买一点。
4: 对。
7: 啊，那这样吧，赵良，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对不对？
4: 啊，
7: 你看这样吧，你看我就要个3个人的，我姐，我妈，我们1人12盒，你看行不行？
4: 连你姐都搬出来了，啊，你这是尽量的能用多少就用几个人的名额，是不？
7: 对对对。
4: 那你要那个原则上我是不能拒绝你的。那你不行就先定呗，反正吧，岁数大的人，
7: 行，我主要就是想让他们吃点好的营养品补一补。
4: 是的，
7: 关键了，他不是药，对身体还好。这庄丽老师，你看你就帮我定个三个人的份，好不好？
4: 这个可以，这个富硒奶粉吧，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补你营养的同时，里面所添加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元素都在里头，所以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在你吃吃喝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国内还是心脑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突发性风险存在的这么一些疾病，防护好了它呢，就减少了很多。

0: 的风险，是不？也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1: 是的，没错。
0: 可以的，那你就你跟我说的是三份啊，你到导播那儿别一会儿又四份五份了哈，我就记三份。
1: 您放心。
0: 哎，然后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体育冠军代言的沈阳奶粉，原价298，现在只需99元一盒，12盒为一组，一组就能省下2000多块呀、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4: 你。哎，你好，请问是赵林老师吗？
0: 是的，您好。
4: 哎呀，您的电话我终于打通了，我都急死了，你们好着急呀、
0: 啊！是吧？能理解，能理解，
4: 哎，我想订那个羊奶粉，我们这个羊奶粉是有，是不是有那个植物甾醇啊？
0: 对，你怎么对它的印象比较好呢？
4: 哎、好
0: 用过它，
4: 哦、
0: 它降脂，
4: 是真的是99一盒吗？
0: 对呀，99啊、
4: 哦！哎呦哎呦，那我要两份，记我和我爱人的名字。
0: 哦，那可以。可以的，
4: 赵老师是这样的啊、哦，我特别的激动、嗯，因为我之前啊就是血压高，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嗯，吃的都是有那个耐药性了，后来的话呢，就是吃这个植物甾醇、哦，血压才稳定下来。我那一盒的钱都能买好几盒的这个羊奶粉了，那、而且羊奶的话呢，我去年就有在喝过一段时间，确实喝的那段时间啊，我的自己的抵抗力也强了，而且那段时间我还特别记得，就是那个流感特别严重的那段期间嘛，对，我身边的同事都中招了，然后我本身抵抗力就差，
0: 体质好，
4: 对，
0: 是不是？跟羊奶粉的摄入，
4: 体质变好了，
0: 对，这个是绝对有关系的。
4: 是的，是的，对，后面可是我那个羊奶粉就没有了，喝完了就没有了嘛，然后我一直在找，想找一个好的羊奶粉，哎，就可以随喝随冲，在单位也能喝的，
0: 对。
4: 然后增强免疫力的，但是呢，就是对比了一下，价格很贵，然后呢又有点舍不得。对，这回好了，现在赵林老师帮我们找到了，还是这个功能型的，对身体还好，真是特别的感谢哈。
0: 这回你就不用额外的再去用那个植物甾醇酯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因为那些东西也不便宜，而且纯度不一定。你知道吃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也就是我们血脂四项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要是降低了的话，会延缓我们动脉硬化恶化的速度。血管太硬了，你想想那个风险是啥？心脑血管，对不？所以植物甾醇酯有很多啊，你就现在会保养的一些那个医学大家，咱就不说了，就是有头有脸的，那个有点身份的人，都知道怎么去保养。啊，就是这个东西，人家不差那点儿，但咱们差呀。吃点这个花点钱，吃点那个花点钱，那你那就这点钱就分不没了，是吧？反正
4: 是的，可不是嘛，
0: 还行。
4: 对，
0: 我倒是挺高兴，99块钱一盒。但不知道王总现在怎么面对人家那个董事会。
4: 赵老师，我不管啊，我已经打电话进来了，我要订两份啊、这算不算报名成功了呀，老师？
0: 好，我也不管王总怎么样了，我先给你订。两份，
4: 哎呦，太感谢了
0: 啊！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
4: 打电话进来，我已经特激动了，
0: 哎，
4: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拥有植物甾醇。纳豆激酶、亚麻籽油等多种心脑呵护成分，再加上新西兰优质奶源和专利技术，这样一款功能型的羊奶粉，机会确实难得呀！双专利、双保险，由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5: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氨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 想听热线
1: 400-90

0: 4009-1779 4009-1779，
1: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2: 欢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赵宁老师吗？
4: 嗯，是的，您好。
3: 哎呀，赵宁老师好，严老好，你们辛苦了。
4: 你
3: 这那个新西兰那个羊奶粉可算是给我们弄来了，
4: 是
3: 天天到点就准时听你那个收听你的节目，
4: 让你也等老长时间
3: 了。
4: 嗯，
3: 我刚才听你那意思，一个人就12盒，对吧？
4: 哦，对，我跟我师傅研究了一下，那也不能可劲儿定啊，那就一个人最多就12盒吧，因为咱们一共就搁王总那儿拿到了5000盒，我先让大家都多体验体验呢。您咋想？您说。
3: 那行吧，那张林老师，那我就不为难您了。我是两个人，我自己那个12盒，我再给我女儿订12盒。
4: 哦，
3: 行吧。
4: 哦，你姑娘。
3: 她吧。
4: 嗯。
3: 对呀、他那个打小就肠胃就不好，吃东西吧挑食挑的厉害，现在长大了也是，看什么吧哈都没有胃口，他现在可瘦了。你说他那个1米65的个头还不到100斤，
4: 有点太瘦了吧。
3: 是呗，之前吧我给他买的那个牛奶喝，他那个喝完就不行，胃胀还拉肚子。我就听咱这款那个羊奶粉没事儿，对胃还好，我就想给他补补呗。
4: 对，它里边有益生菌，我跟你讲，益生菌这个东西挑起来哈，真的有专门的说头呢。我都跟大家讲了，益生菌在你的身体里取决于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一个是益生菌本身的活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冷冻的时候，那么你那个冰晶对细胞和人体的伤害的这一块他们怎么解决的。你们不要去看那个益生菌，哎呀这家也有那家也有他家也有，但是你吃完了以后那个效果都不太理想。据我这两个问号，它要是解决了，那就说明它的益生菌真的很牛。然后王总他们家呢，不是说我跟他吵架我就那个不替人家说了，人真实的情况是啥，人家抗冷就因子形成了益生菌的一个专门的，你看看谁家有，谁家有，这是独一无二的才叫专利，对不？谁家有这个技术。所以我说他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只要他往里放多少，到我们入口的时候就多少，而且活性是人家保着的。这两大保险公司在这里头，你给承保的，你怕啥？是不是、这没有问题。
3: 哎，那太好了。那个，而且赵宁老师，你给我们争取的价格也真是，也太合适了。
4: 行是吧？
3: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才99一盒，这回我也有跟我女儿一块用，2份24盒。赵宁老师，一定得棒，得棒了。
4: 没问题，没问题。你回头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3: 那行行，那。
4: 好嘞，
3: 那太好了，那行，那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4: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朋友关心羊奶粉的吸收和肠胃舒适度的问题啊，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这款拥有配方，专利号是 ZL2010-1029-5048.1， 关注到这款产品，这就意味着肠胃环境喝完不会出现腹胀不适等等等等情况。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不足一半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场外的报名热线
0: 4009-1779 4009-1779 4009-1779。
2: 以上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探寻油画技术的秘密革命。尼德兰画家扬帆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1434年被誉为油画技术的宣言，他改良了油画技法，使颜料干得更慢，从而能更加精细地层层罩染。画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惊人的逼真，从吊灯的金属光泽、小狗的毛发，到镜子边缘的十幅耶稣受难图，尤其是那面凸面镜，不仅反射出整个房间的场景，还包括门口的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可能就是画家自己。这幅画不仅是一张结婚肖像，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契约和信仰声明。凡艾克的画作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凡艾克的画作是15世纪的超高分辨率照片和增强现实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AR 技术。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预示了后来摄影术的发明，而画中遍布的象征符号，比如说鞋子代表神圣，狗代表忠诚，则如同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标签和表情包，在有限的画面内承载了海量的隐藏信息。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凡艾克油画技术的高超。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凡艾克的细节精神，比如说用心观察并且经营生活中重要时刻与关系，并为其赋予一些仪式感和象征感。而这些被精心对待过的细节，也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画布上最坚实最动人的笔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胆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做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韦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韦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上不下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哎，上哪个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
1: 干什么？太爷、你的穿错了。
0: 什么穿？
1: 太爷、你的穿着俺太太的花轿了
0: 啊。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啊。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吧。
3: 啊，谢大爷。
0: 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我茄子了，黄瓜。
0: 啊，
2: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哎，就这了。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啊、
1: 哎呦，太爷，我叫乌北。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北。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北？
0: 什么乌北六北？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我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我是原告，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4: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
5: 啊，
0: 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2: 没事。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1: 啊，
0: 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他怎样赖婚？
2: 丁老爷
0: 啊，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啊、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2: 有
1: 虎
2: 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6: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
0: 啊，
2: 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2: 啊、来了。
0: 好，传人。
6: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7: 哎，喜事变的官司，
8: 都怪你个老东西，
7: 都怪你，
8: 都怪你，
7: 都怪你。张百顺，
8: 张吉时，
7: 叩见太爷。
2: 太爷，
4: 太爷，
2: 太爷，
4: 太爷，
2: 太爷
4: 去了。
2: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2: 太爷，你上哪儿去？
4: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2: 咦，正打官司，
1: 你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7: 张百顺，
8: 张吉时，
7: 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7: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7: 谢大爷。

0: 花花，
1: 哎呀，
0: 你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1: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嗯，张吉事
2: 啊，
0: 胡吹告你来婚，你可是对吧？
2: 太爷，我也没有来婚呐，天元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来婚，那你也清醒了。
2: 谢太爷。
0: 胡吹，
3: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3: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2: 啊，
1: 太爷，
2: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1: 哎，是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吗？走吧。
2: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1: 他俩是一家。
0: 什么？
1: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3: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1: 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太爷，
0: 他
1: 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这
1: 不是存心来婚吗？
0: 咦，
4: 可不，
0: 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3: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2: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儿啊！
2: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啊，哎呀，去去！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你又许配了花。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总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

0: 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担，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嘛。

0: 新女婿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
1: 要不听不懂了，
0: 哎，慢慢听啊。本是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洞房去安眠。

0: 光看着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刀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来了，
0: 慢点听，慢点。匆匆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月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已，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3: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4: 啊，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
1: 啊，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呢？
2: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呢、啊。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

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扫了一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黎明 Raw 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冬共赴莱阳之约。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想不想八月中秋无福受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然黄泉。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人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酒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得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得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得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个母龟，生下一枝花

霞天来才来个来媒婆啊，潘金那个亮，那么张飞见个放了放鞭炮，那马无太叫把心啊。

0: 是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兵见了武大郎也见了，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哎，
2: 这叫他听不懂了。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气到门前来呀。
1: 我说猪八戒，我说我最爱听猪八戒了。
0: 慢点听，慢点听。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月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生腔。

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老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去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怪。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3: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3: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3: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3: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现在我们的生活呀，朋友们发现没有，被各种的互联网啊、微信呀、抖音短视频给包围了。您拿起手机来，随便点开网页，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商品的广告，对吧？买东西卖东西，我们把它叫买卖或者叫做生意。那提到做生意，有一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什么呢？无奸不商。它是什么意思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都以为如果不奸诈就做不了生意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无奸不商这个词儿啊，被太多人误解了。其实无奸不商的奸并不是奸诈的奸，而是上面一个小字下面一个大字，这个奸。无奸不商原本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过去啊，商人卖米，他以斗为计量单位，人家来买米了，商人呢总会把这个斗呀装得满满的，还要冒出一个尖儿来，希望这个人以后呢还能够继续来买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奸不商，是要让利于买家，让这个顾客呢真正的得到实惠，要诚信经营，这样才能够把生意做得长久，大家知道了吧？古往今来呀，不管是商家也好，功成名就的人也罢，要想垂名青史，什么最重要？诚信是根本。就拿兵家四圣人之一的韩信来讲，大家都知道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的典故，体现的是韩信能够能屈能伸这种大丈夫的气度。其实韩信这个人呀，还特别的诚信，并且知恩图报。为什么这么讲？

史书记载，韩信小的时候家里头特别的穷，父母去世之后没办法流落街头。有一天呀，他正在河边钓鱼，饿得两眼昏花，一位老太太看到之后就送给了他一碗饭。当他知道韩信的处境之后，老太太呢天天给他送饭，还鼓励韩信呀，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书。韩信特别的感激啊，就对老人家讲，我功成名就之后一定会来报答您的。老人家说，我不图你报答，只要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就行了。后来大家伙知道了吧，韩信呢成为了一代名将，名扬天下。他呢没有忘记自己对于老太太许下的诺言，还亲自去接老人家和自己一起生活，并且把老太太当作亲生的母亲一样对待。我们来看，韩信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什么叫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的这种大诚信。那对于我本人来讲，对诚信的理解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对内，我们要忠诚自己的心，不忘初心；对外呢，我们要对其他人呢讲信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咱们武林深阁至今泰的炮制，不管有任何的困难，炮制的过程那必须一步都不能少。不管这个药材的价格涨了有多么的高，一味药都不能够少。大家来看一下武林深阁至今泰的说明书，在方子当中有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人参、三七、红花，一共12味名贵的动植物药材。大家想想，这里面哪一样不是名贵的中药材呀？而且不论炮制工艺多么的复杂，每一步我的要求是精益求精。为什么武林深阁至今泰全年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那就是因为它原材料稀有珍贵，炮制的工艺又复杂，所以决定了它的产量呀不可能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咱们的患者朋友，你需要提前来进行预定，甚至提前预定呀。我们有一些朋友有感觉吧，都不一定能够预定成功。这几天呢，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我们反映说，魏老师呀，我们买别的药品保健品那都是建议我们多买再买，怎么到了你这儿却建议我们少买，甚至只让我们拿50天的用量，那还得排队。那这一点我跟大家讲，魏老师也没有办法。大讲一讲，好的东西谁不想要啊？就像燕窝，那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品，但是金丝燕一年最多才筑2次巢，它的产量就那么一点，你说别人买了你就买不上了，你买了呢别人就买不上了。还有像天然牛黄入药的安宫牛黄丸，另外像窖藏多年的茅台，我们有些朋友啊不差钱啊，只要能买到就行。可是你不差钱也不见得能够买得上啊。武林深阁至今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大家以前吃过的药，你仔细的想一想，里面有这么多名贵的药材吗？那句话怎么讲啊，物以稀为贵，这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呀。那我既然答应大家了，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一定要说话算数的。而且我顶着的压力，每天前30名订购50天用料的朋友，还会免费的赠送给你价值1980元的灵芝。那我为什么非要赠送给大家灵芝呢？因为无数次的临床数据证明，通过灵芝泡的水作为药引子来顺服武林深阁至今泰，可以使这个药效呀翻倍，让大家的治疗成本和治疗的这个周期啊大大的缩短。这就是我的诚意诚信，诚于自己的医者仁心，信于大家的以命相托。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于我的信任。在康复的道路上，或许啊我们会有一些坎坷，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少走弯路，少吃苦头，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来一位叫的患者，他是千里迢迢从甘肃天水来找我，他一见面就跟我讲说，魏老师呀，你怎么也得帮帮我，都说你

大家知道吧，就是又黄又浑浊。那经过了解知道了，原来他被确诊为左眼是老年黄斑变性，而右眼呢是陈旧性外伤所导致的失明。那说起来呀，我们的眼睛是全身最有灵性的器官，可以说是有神有灵。为什么这么讲呢？眼为精之科，也就是说眼睛呢是我们人体气血精华的所在之地。而且中医还特别的强调，眼睛能够明视万物，辨别颜色，是靠五脏六腑精气的滋养，全身的精气啊都汇聚于我们的眼睛上。哎，细心的朋友，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健康不健康，你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老慢病的人，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人老珠黄。其实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了，进而细胞呢受损，分裂再生的能力不足，那么你的眼睛这个灵气怎么了？它就会大大的减少。哎，我们不妨看看家里面的小孩子，是不是小孩子的眼睛就好像那个黑葡萄一样，又黑又亮？这说明什么呀？对啦，孩子的气血足，细胞是健康的。而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气血就会出现衰弱的现象，而我们全身的细胞呢，也会逐渐的走向衰亡，进而导致全身各个脏腑的机能呀就会下降。那气血不足，我们的眼睛就得不到濡养，精华就减少了，因此呢就容易发生各种的眼病，轻的老花眼、白内障，严重的呢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那采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往往就是什么敷眼贴呀、滴眼药水啊，或者吃一些明目退翳的药，对不对？那我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多呢就是给你暂时的缓解一些症状。而真正想要治愈眼部的疾病，其实是要从气血细胞来入手。老伙伴们都知道，五灵参葛治金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我们的气血双活，再生我们的组织细胞的生机。那就拿眼病患者来讲，五灵参葛治金泰就可以再生你眼组织细胞的生机，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治愈眼病，让你呀眼明心亮。比如说我们服用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它能够活气，气能够推动有形之血到达你的眼底，它能够活血，活血之后呢，血就可以濡养你的眼球，濡养你的视网膜，那么就如同让枯萎的花花草草得到滋润是一个道理。而五灵参葛治金泰当中的复合型的活性肽，它最重要的是可以激活修复再生视神经细胞、视细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那我当时呀也跟刘女士讲了，黄斑区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而这个视网膜呀就相当于就是过去那个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它是成像的，你这个黄斑区域呢视细胞最多，那黄斑区一旦发生病变，就意味着大量的视细胞发生了变性、萎缩，甚至是坏死，进而呢就会引发你看东西有重影啊、变形啊、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呀，再严重的话还可以导致失明的情况。那通过五灵参葛治金泰来给你活气血、活细胞，一副药就可以让你的视力提高。但是我实事求是的讲啊，你右边的眼睛呀是陈旧性的眼伤，这只眼睛呢因为视神经细胞已经坏死了，复明是不可能了。刘女士听完之后就跟我讲，所谓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只要你能够保住我一只眼睛就可以了。我知道我的右眼失明多年了，现在只要左眼有点视力，让我生活能够自理，我不麻烦其他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另外她还强调，自己除了眼睛不好，经常的头晕迷糊，身上没劲儿，两个腿呀就好像灌了铅一样，稍微活动一下，不仅腿没劲儿，还心慌胸闷的厉害。我当时就跟他讲了，其实你的这些情况呀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尤其是你的心肌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濡养，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结果导致呢我们的心脏不能够正常的搏

那你的气血呀就不能够输送到我们的全身，进而引起来一系列的缺血缺氧的问题。那通过五灵深葛之精肽，让你全身的气血充盈，让细胞呀恢复生机，一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提高了，这些毛病没问题，一块都能够解决。那为什么我有如此的信心呢？大家来看，五灵深葛之精肽我研发了14年，全球推广了也有十几年，原方呢是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救人无数的方子，而且都是以名贵的药材人参、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红花等等这些名贵的动植物药材入药。那其中像人参可以大补元气，凡是久病体虚之人，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感受，当你用上五灵深葛之精肽，哪怕就那么两三天，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了，有精神，有力气了？那羚羊角、地龙、三七红花呢，共同配伍之后可以破瘀、通瘀、化瘀。无论是你心脑血管的淤堵，还是关节的淤堵，包括我们眼睛眼底的淤堵，通通的都可以打开。那这个时候气血精华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你的眼底，滋养视网膜黄斑区，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再加上具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再生能力极强的这些活性药材，鹿茸、羚羊角、赤龙、隔界入药，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复合活性肽，才能够激活你受损的这些细胞，激活经济细胞，那你心脏跳动不就有力量了吗？我们身体的无论是大脑还是我们的手脚腿都可以得到气血的濡养。当激活了你视网膜黄斑区域的视神经细胞、视锥细胞、视干细胞，你想想你的视力就可以全面的提高了呀。所以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当时呢就订购了一副五灵深葛之精肽。但是由于货源特别的紧张，分三次呀才给他配齐。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免费的送给了他三盒灵芝作为药引，让他用这个灵芝片泡水来顺服五灵深葛之精肽，目的呢就是让药效翻倍，大大的减少了治疗成本和治疗周期。就这样他开始服用五灵深葛之精肽，服用到50天的时候，他就高兴的给我打来电话，他说，魏老师呀，这次可是我自己给你打的电话，以前我根本就看不清手机上的字，每一次呢都需要家人给我拨号，现在这个手机上的一些小字呀、数字呀，我只要仔细的看就能够看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呀也消失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哎呀，我都替他高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当他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呀，不仅视力明显的提高了，身上还有劲儿了，走路的速度特别的快，什么头晕呀、迷糊呀都没有了，并且左眼呀看东西看的周围的面积是越来越广，而且能够更好的看清楚周围的东西和人了。康复之后还报了一个夕阳红的旅游团，去了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云南这个地方玩了整整10多天。回来之后呀，他哭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所以要感谢我给了他一个光明的后半生，能够让他领略到我们国家大好的风景，让他呢能够看到耀眼的阳光和美好的人生。那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诚信呀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那人到老年之后，我想问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您想想，那就是无病无痛，能有一个好身体，对吧？那现在呢，五灵深葛之精肽在国内全面推广期间，给每一位老伙伴减免了 80% 的治疗费用，大家呢只需要花费 20% 的成本价就能够用上五灵深葛之精肽，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呀来给你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了，就可以让你气血充盈、心脑复苏、细胞再生。像什么胸闷呀、气短呀、头晕呀、犯迷糊呀、浑身酸痛呀、腹泻便秘、视力下降、耳鸣盗

0: 汗，这些问题啊只需要50天。而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能够达到一副药，就可以全面的摆脱各种大病慢病突发急发的风险。那你坚持服用上一副药，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各种指标非常的平稳，而且脑梗、心梗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是慢性肾病，你过一段时间去检查，蛋白尿啊下降了，没有了，消失了，并且吃得香排得畅，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也能够从根源上缓解。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呀不再疼痛不酸不胀了，走起路来呢非常的轻松。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服用完一副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时候，纷纷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报喜，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魏老师，没有想到我本身是想治疗高血压的，现在我发现不仅我血压正常了，我过去那个头发呀都白了，可是现在呢竟然从发根上慢慢的变黑了，这个脸上的老年斑呀都淡掉了，哎呦，整个人容光焕发，就好像年轻了十几岁。为什么呀？其实呀，这都归功于五苓参葛治金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抗衰老，能够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来达到真正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在这儿呢，我还想多说两句，这次五苓参葛治金泰在我们国内进行推广，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之不易，我为大家争取到的可以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这么好的惠民福利啊，不是说无止境的，可能这个星期就要结束了，也可能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时机，为自己也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亲人朋友早做打算。如果是两年以内的小病轻病，50天的治疗量就足够了。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一定要用足一副药。而且每天前30名订购的朋友，您订购5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一说到灵芝大家太熟悉了，那可是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啊。那作为药引子呢，能够使五苓参葛治金泰的药效翻倍。那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患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产生了各种合并症的，风湿骨病、老肺病、老胃病、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或者常年患病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些老伙伴们，通过五苓参葛治金泰再配上仙草灵芝，让大家呀细胞健康，延年益寿，天天气血充盈，和我们最亲的人呢一起共度健康的夕阳晚年。那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知识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治金泰，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0: 你好，
1: 你好，是魏老师吗？
2: 对，我是魏老师，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1: 啊，你好，你好。哎呀，魏老师啊，找您看病的人可真多呀。陪着孩子考试完，我就约，就是想跟您通个电话，魏老师。真的是要好好谢谢您啊，孩子就是用了您教给我们的那个猪肝夜明汤嘛。
2: 现在用的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方法呀简单，连30块钱都没花到嘛。我就是按您说的方法去药店买的那个夜明砂，每次呢用6克把那个猪肝儿呢切成那个条，然后添一碗水，慢火煮好。
2: 对，
1: 一天呢2次让孩子呢喝上这个汤嘛。连做了2天，孩子跟我说啊，晚上看东西啊比过去都清楚了。
2: 哦，那不错呀，用了2天就有感受，视力就有提高了，非常好。
1: 啊，是啊，他写作业不用像过去那个屋子呢开着那个灯，还得开着台的嘛。书上的那个啥字啊，连标签符号啊，他以前看不清，现在都能看清了。
2: 哦，那不错，非常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您的这个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您还记得呢。可不是这样嘛，我家孩子正好呢今年是高考嘛。突然这孩子跟我说了，天黑了看不清东西啊。也觉得那个时候啊，一到晚上孩子走路就是碰东碰西的啊，在楼道啊，像你像扔个垃圾都还能把头给碰了
2: 啊。
1: 哎呀，再有就是老师打电话说他学习下降了，好多会的题啊，哎呦，他都张冠李戴的都给写错了。哎呀，我这才警觉了，感觉要带孩子赶紧去医院检查，才得知他这个得了夜盲症嘛。你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这个心焦的哟，眼瞅就要高考了，10几年的努力啊，
2: 是呀，
1: 就差个临门的一脚了。你说万一有个闪失，孩子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2: 对，家长着急啊。
1: 是，我就着急啊，带着孩子啊，各大医院眼科的啊，就是光检查和医院给开的各种药啊，那些日子真的，哎呦，将近20000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什么维生素 A 呀，鱼肝油啊，现在我们家那堆了好多啊，有些名字我都记不上，跟您说。
2: 但就是没解决问题。
1: 还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后来那个大夫建议啊，不行就做了个激光手术治疗吧。哎呀，真的我也拿不定主意，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突然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跟救命稻草似的呀，我就去寻思着啊，您讲的这个不是我因深刻至今泰吗？全部也是上阵的这个好药材嘛，尤其是羚羊角。哎呀，我听说啊，对这个治疗眼睛上的这个病呢，效果特别好。着急着就给您打电话，赶紧用上了这个我您深刻至今泰嘛。哎呀，不要耽搁孩子高考呀。
2: 对，我记得当时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着急，我也跟你讲了，我也分析了。孩子出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他这个夜盲呀，主要是什么？学习压力太大，另外在饮食方面呢，吸收差不规律所产生的夜盲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手术呀，特别的一些药物，就用上猪肝夜明汤，很快就能够好转。当时我记得就是这么跟你讲的，是吧？
1: 对呀，对呀，真的，说实话，真的多亏有您啊！孩子的学习没落下，高考也没耽误，而且啊，说考的也不错。魏老师啊，真的说实话，特别感谢您啊！您就是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大恩人心啊！我就是真的很想跟您，真的是非常非常愿意。
2: 不用客气啊，我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给大家呀看好病啊，把身体的上的疾病呀治疗好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其实当初我为什么要给孩子用这个猪肝夜明砂这个方子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来源于李时珍的一个方子。夜明砂呢也不是什么大家熟知的什么草药，它呢是蝙蝠的粪便。蝙蝠呢白天睡觉，晚上出来觅食。夜明砂能够治疗夜盲，是李时珍呢偶然发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不论是这个方子还是五苓参葛至今肽，其实中药如果用对了之后，大家发现没有，很多不好治疗的疾病呀，很轻松的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1: 嗯，对对对，真的说实话，还因为这个夜明砂的这还有这个缘故啊。
2: 嗯嗯。
1: 还有个事儿，魏老师啊，我就是听这个节目，这个武林升格至今泰吧，就是说只要打进电话前30名啊，就是这个药费的能减您80%啊。
2: 嗯。
1: 还给我们送1980块钱的凝脂，哎呀，我也想让我妈用嘛啊。哎呀，听说一次啊只能申请你50天的用量嘛，您在节目里也说呀，小病呢、啊、轻症呢、啊、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嘛。我妈呢她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20多年了。
2: 嗯，
1: 现在呢又查出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2: 嗯，
1: 她这个情况呢应该算是大病了，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这个一副药啊？
2: 嗯，首先是这样的啊，风湿性关节炎一旦并发了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我们叫做风心病，的的确确像你所说的，它是属于大病重病范畴之内的。那西医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那就要进行心脏瓣膜的置换手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呢还是非常大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病情呢已经诊断清楚了，首先不能够再拖延了，知道了吧？如果您要这两天听我们节目，应该是在前天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62岁宝鸡的患者，他得的就是风心病。那用了50升格至今泰之后，当天晚上就感觉到胸口不闷了，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呀，不仅关节疼痛明显的缓解，连上楼呀买个菜呀都不再胸闷憋气了。那现在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按他的话来讲，感觉自己和那个健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呢，我让他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因为50升格至今泰的确大家用了之后见效都特别的快，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子呀太强大了。你想鹿茸呀、隔界呀、羚羊角呀、赤龙啊，他们呢断体断尾断脚之后都可以再生，而人参、冬虫夏草、三七，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珍惜名贵的药材。那现在呢，我们把12味名贵药材共同进行了配伍，所以大家用上去之后怎么了？几天就有作用。但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呀？得好了不再反复，对吧？所以像你母亲的情况呢，就像你说的，是我们要用够一副50升格至今泰，用下来之后呢，可以把过去发生损伤的像骨细胞啊、心脏瓣膜细胞呀、心肌细胞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复和再生。当然这么严重的病情，如果能够配上灵芝来泡水做药引子，肯定会提升治疗效果，而且可以缩短治疗周期。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前30名定50天量50升格至今泰的朋友呀，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下，因为订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想订一副不见得能够拿得到。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哪怕能够订到50天的，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没问题，你母亲的病情完全可以服用，我们要用的话尽早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1: 啊，行行行，那魏老师，那我就先行让他先把药用上。过些日子呢，我再打电话给你汇报情况。谢谢你啊。
2: 好，那就这样啊，也祝愿你的母亲早日康复。再见。
0: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升格至今泰，升格至今泰。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隔界、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50升格至今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 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河之精肽50千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

0: 武林深阁至精彩，国药准字B 2002 0505，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大病重病，深阁至精彩，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阁至精彩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魏老师你好
3: 啊，是你电话，请讲。
2: 魏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吧，也是武林深阁至精彩最大的受益者。
3: 听出来了，您现在心情就特别好啊，看来用的效果不错呀。
2: 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能把这个家传的几百年的这个方子拿出来，而且这个方子里面呢、都是名贵的那个药材，人参啊、鹿茸啊、羚羊角啊，还有冬虫夏草、葛芥，我们这些人呢、平时想买一样都难呐。就算是花了那个大价钱买上了吧，也不知道怎么吃。
3: 是的，您说的都是大实话，的确是这个样子。比方说把羚羊角呀、鹿茸呀给大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来用。
2: 对，现在您用这个高科技加工成了这个含有活性炭的胶囊，吃起来又简单又方便。关键是那个药效还强，这真的已经是，
3: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用上好药，早日的解除病痛，获得健康的身体啊。看来您用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不错。
2: 您看，您又给我们争取了减免80%药费的这个机会。为了增强这个药效，还送1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当那个药引子。要说呀，我这辈子能遇到您呐、赶上这些个好事儿啊，真的是该知足了。可魏老师啊，我的情况吧特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想求您帮个忙。
3: 哦，什么事儿？您说。
2: 现在不是打进那个电话前30名减免80%的这个药费，另外还送这个灵芝啊，可一个人只给申请50天的用量，有点少。我就想啊，订上一副武林深阁至精彩呀、魏老师啊，我就跟您讲一讲我这个情况，看能不能酌情处理一下。
3: 好的好的，老人家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您用咱们武林深阁至精彩用了有多长时间呀？
2: 我现在这个武林深阁至精彩我现在用了有2个半月了、我那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3: 哦，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您的血压血糖就正常了。那您过去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身体其他的情况呢？
2: 还有我就是那个心慌，然后那个腿肿的那个并发症啊也好了，现在、
3: 那太好了，非常棒。
2: 是啊，要说我这个高血压呀，这个糖尿病啊，用了这个效果好啊，这个我不意外，因为我用之前吧，我就打听了这个武林深阁这个至精彩用的是那个真材实料的好药材呀。
3: 没错，没错。
2: 而且还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病重的那个患者都用好了，他们能好啊，那我肯定也能好啊。
3: 有信心。
2: 对，可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视网膜那个眼病啊，那个医院检查吧，说那个视神经萎缩，基本是我已经都看不见了。
3: 那就是您过去呀、由于血糖高血压高导致了视网膜病变，程度还非常的严重。我常跟大家讲啊，一旦有了糖尿病，什么样的并发症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呀？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消耗的是什么？我们的气血，最终呢气

0: 决内不能够濡养五脏六腑，外不能够润皮毛筋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导致了我们血脉不通，所以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了，就会发生萎缩呀、变性呀、坏死呀。您的情况是什么呢？眼底的这些小血管堵塞了，进而导致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一样，不能够正常的成像了，所以才出现了视力严重的下降。那你视力不好，视力下降，对于你的生活过去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呀。
1: 是的，我那个生活上吧，不方便啊，磕磕碰碰啊，这些我还能忍呢、啊。我最遗憾的就是啊，我那个心里面最痛的就是我万一以后要是有机会跟小儿子重逢啊，我就害怕永远看不到他的模样啊。魏老师啊，我没想到就是通过用五菱升格自晶胎呀、啊，我又能看见呢、我现在视力啊能达到0.4了。
0: 哎呦，那相当不错了，生活起来基本没啥问题了。
1: 可不嘛，这个家里家外呀、这个生活啥的，现在一点都不耽误了。咸盐呐、白糖啊，也全都能分得清清楚楚。
0: 哎呦，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生活起来就方便了很多，很好。
1: 对呀、我就是连那个看电视下面就是打的那行小字啊、我现在也能看得见了。
0: 不错不错，非常棒。
1: 而且好事成双、我那个小儿子啊2岁走失的。我找了半辈子我都哭瞎眼睛了。
0: 明白了。
1: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缘分再见面了。就在上个月呀、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民警打电话说，通过那个大数据对比呀、那个河南有个小伙子就跟我那个小儿子啊99.9%的吻合度，然后让我们认亲。
0: 哎呦，那您认了吗？是您的孩子吗？
1: 是的，看到那个孩子那一刻呀、我就一眼就断定啊，他是我的小儿子。不光那个身板跟我们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连走路的那个姿势啊，说话那个嘴角上扬的、大眼睛啊，一紧张就脸红，就是摇头啊、那活脱脱就是老爸年轻的样子。
0: 您看看，您看到了您的儿子这什么样的心情呀？话说回来，如果按照过去没用五菱升格至今胎，视力不好，您什么都看不到啊，对吧？太激动了。
1: 可不是嘛，魏老师啊。那天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呢、我哭的是眼泪鼻涕的啊。我以前吧，我是因为弄丢了儿子自责哭瞎眼睛啊。可是那天我哭我流泪啊，我更多的是感恩。感恩我用上了五菱升格自晶胎，又能看见了。
0: 对对对，
1: 感恩把儿子又送回到我身边呢。
0: 哎呦，您看看，这就是双喜临门呀，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能够感受到五菱升格至今胎呀、的确让您视力提高了之后，让您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呀。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五菱升格至今胎它里面含有具有断体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赤龙啊、隔界呀、羚羊角呀、鹿茸呀这些名贵的药材。在你服用之后呢，不仅仅让你的血糖血压恢复正常了，关键是什么呢？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肽呀，能够激活视神经的细胞，让你的视力提高了。那你的视力提高了，能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我想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激动开心的事情了吧。我听了之后我都替您高兴那您接下来是什么计划？还是想打算继续用是吧？
1: 对呀、我就想多订一副药、就是因为咱们有那个减免政策，少花钱、还给那个送灵芝啊、我就想多订点药，把这个病啊治好了，多陪陪儿子、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你看这些年吧，我亏欠这个儿子太多了。再有啊，我就想把省下的钱呐、给他攒起来呀、再给他买一套房子。
0: 哎呦，你看看这当妈的心啊，多会儿都是为孩子着想。
1: 这呀，也就是我这当妈的呀，能为这儿子做的这一点点事了。所以魏老师啊，希望您呐、能够成全满足我这个当妈的心愿。
0: 哎呀，我也是母亲，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 的确呀，现在咱们五苓参葛治金泰不能像其他的那些药敞开了给大家供应，只能限制每天打进电话前30名的朋友，而且呢是一个人只能给50天的量。但是你这个情况呀，这个忙我一定要帮。这样，你挂了电话，你找我的学生，我给他交代一下，一定会给你订上一副药的。这件事情呀，你放心好了。
1: 明白了，谢谢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祝你们生活幸福，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
1: 谢谢您了，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作五苓参葛治金泰，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参葛治金泰让您有收获有改善，身体大变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你好。
0: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5: 哎，魏老师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左嘴笨塞的，你也别见笑。这通话之前吧，就憋一肚子话吧，就想跟魏老师您说。但是这电话吧一接通，这一下子又不知道该说啥好了，你说。
0: 有点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关系啊，您慢慢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5: 啊，就是我这辈子吧，就是怎么说，能遇上魏老师您呢，遇上这个五苓参葛治金泰呀，真是，就是从地上又回来了，又给我拉回来了又。
0: 哦，
5: 嗯，
0: 那说明治疗的效果很好啊。
5: 对呀，都说这药才好吧，这效果才能好啊。
0: 嗯，
5: 这不是通过用这个参葛治金泰，我是真是太有体会了呀。啊，你怪不得这个羚羊角粉，这400多块钱的一克，这跟黄金一个价啊。
0: 是的。
5: 啊，真是就过去用的那些药啊，就跟完全都不一样的都是。啊，你这高科技的是啥吧，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知道啥呢，这五苓参葛治金泰吧，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你像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葛芥呀、各种那个夏草啊，什么海马呀、什么三七呀，这过去只是听说过，你别说用了这些药，我见都没见过，就是都是。
0: 对对对，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知道，像冬虫夏草、人参、鹿茸都是好东西，但不见得我们有机会啊能够买得到。就算是有机会买，大家会发现，就像您说的，羚羊角400多块钱一克，价格不菲，的确是这个样子。咱们五苓参葛治金泰当中的拿出哪一味药材，都是上等、珍稀、名贵的药材。
5: 是，所以说你看，我这用了短短的那个50天呐，这身体就收获这么大的健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没错，
5: 怪不得你敢说这个小病轻重50天，大病重病的一副药呢。
0: 有好多的朋友呀，在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前，听魏老师这么一讲，觉得哎呀太夸张了吧。但是用了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药才好，药效才好，这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
5: 真是没错啊，尤其是要是再配上那个仙草灵芝，你这当药引子。但是我想啊，这个效果还能更好更快。
0: 是的。
5: 你看我用这个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效果吧，这已经就是相当满意了。这不一听说还减免80%药费，你这还不。

0: 钱就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这老伴儿吧就跟我说了，咱直接就订上两副药，说两副药吧、
1: 嗯、
0: 也花不了，就是一副药原价的一半的钱呢。
1: 嗯嗯嗯，
0: 这不是我就是兴冲冲的，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前30名了。就指定上了那个50天的药，还说那个下个星期才能给我送到，你说。但是我这也不死心呢，就想跟孟老师说说、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就是再给我解决那两副药去啊。
1: 嗯嗯，好多朋友第一次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时候呀，都是抱着质疑的态度，意思呢先想少买点试试看，一旦用的好了之后呀，就想订上个2副3副。您已经订上了50天的五苓参葛炙金泰，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在用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0: 啊，我就是有严重的那个心脏病
1: 啊。
0: 嗯，而且2016年开始吧，就感觉到这心脏啊就突突的跳，就是那种就像那有人拿着那小鼓在敲心脏似的啊，又好像那个鱼啊堵塞一样，就呼哧呼哧的，就是心慌的难受，就是、
1: 那就是氧气不够，气不够用，血不够用的表现。去医院做的检查了吗？
0: 老伴儿陪我去医院做的检查，是什么2.5天中度狭窄，伴有反流。
1: 嗯。
0: 主动脉瓣硬化，那个肺动脉瓣、肺动脉瓣反流。
1: 嗯。
0: 有什么扩张性的心肌病？
1: 哦。
0: 心衰、心动过速。
1: 哎呦，这么多的问题呀、啊！啊，
0: 是肺动脉高压是轻度的，说是。
1: 那你这个心脏病过去相当严重呀，我估计那个时候你说话都没有力气了，是吧？
0: 哎，真是啊。
1: 嗯。
0: 自打那个时候吧，哎，我就那各种治疗那个心脏病药，我都没停的用啊。
1: 嗯。
0: 你像什么有贝塔勒克、什么地高辛、什么伟新颗粒，
1: 嗯，
0: 凡是能数出来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啊，我没有没用过的，就是。
1: 嗯嗯。
0: 后来吧，就是连胃也都吃坏了，就经常的还犯恶心，还反酸水那种。
1: 嗯 嗯。
0: 但是病情他也没见好转。
1: 嗯。
0: 完了，这去年做检查呢，说2.5天就是中度的狭窄，反流就变成重度的了。
1: 嗯、哦，程度更严重了。
0: 严重了，说这扩心病啊，就是那心脏比2016年又大了，
1: 哦，
0: 心衰也加重了。
1: 哦，这么严重啊，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刚62岁啊。
1: 哦，那按照您过去这个病情呢，就相当严重，实在不行医院都要给你做手术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这心塞也加重了，身上也没劲儿，吃饭说话啥的那也没气，都成负担了。那个时候这两条腿吧还有一个扶手。
1: 嗯。
0: 哎，我就想魏老师，你说这人这活到世上，你说这吃饭喝水走走道啥，这不都是与生俱来的吗？可是我这确实就变成奢望了，都是那种。这不前段时间嘛，这病情就是更厉害了，就不能平躺了，都睡觉都躺不下都。
1: 嗯。
0: 这整晚上就坐到天亮那种。
1: 嗯嗯。
0: 后来吧，家里边一商量，你看我这刚刚这60多一点。这个下去他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实在不行就想做手术了、
1: 嗯、
0: 那时候。
1: 嗯
0: 这么做手术虽然就是解决不了心脏增大的问题，但是换了那个瓣膜好歹他不用遭罪了呀，对吗？
1: 但是咱们能保守解决，哪个人愿意做手术，又花钱又受罪，风险还特别的大。
0: 可不是呗，也是这是跟这魏老师这有缘分到了吧，就是。
1: 嗯。
0: 做手术之前吧不都得做那各项检查吗？
1: 嗯，
0: 就是检查的时候吧，我那个一个病友啊，就是给我那个推荐介绍这个五苓参葛炙金泰的、
1: 嗯，
0: 就是他吧跟我一样的病，就是刚用了50天，复查的时候做那心脏彩超，那心脏缩小了，完了还是用了7天吧、
1: 嗯、
0: 就能平躺睡觉了。
1: 那我明白了，他用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呢你也用上了。那你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效的呢？
0: 就是我用了1个星期吧，就能平躺睡觉了，就是。
1: 嗯，非常好。
0: 有那个15天的时候吧，像房颤呢、心脏突突啊、
1: 嗯，
0: 就像那个敲小锤那种声音就消失了，就是。
1: 哎呦，那太棒了！那您现在用够有多长时间了？
0: 现在用了，这刚刚用了50天，现在。
1: 50天啊，那现在感觉肯定更好了，对吧？
0: 哎，更好了！去医院做那心脏彩超，说我这心脏明显的缩小了，2.5天也从过去的中度狭窄变成轻度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肺动脉高压现在。

0: 恢复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
1: 非常棒，非常棒。在这我跟您讲一下啊，那么好多的一些心脏病患者、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包括糖尿病合并各种并发症的患者，就跟您的感觉是一样的，治了好多年没治好，就认为自己的这个病怎么了，治不好，甚至要放弃了，是吧？那哪怕咱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五菱深隔致静态，我们的朋友呀，都会在短短几天、十几天见到效果。那接下来怎么了？我们就感觉到有康复的希望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呀，无论过去病情有多么严重，像你的情况，所有严重的心脏病都有了，甚至都发生心衰了，但是我们现在不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吗？为什么呀？我们选对药了。因为五菱深隔致静态当中的药物呀，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是名贵的药材。按咱们中药来讲，它具有再生能力。另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的细胞，包括像人参、大补元气、红花能够活血，三七呢能够化瘀，再加上高科技的提取出来的活性肽，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来激活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生命力啊更加的显得怎么了，顽强了。那你过去啊特别的遭罪，但是现在怎么了，我们就因为没有放弃治疗，因此呢取得了现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咱们这么讲吧，今天的这个健康呀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想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
0: 这不是你看，就是之前吧也真是也遭过罪，所以说这来之不易健康真是我就特别珍惜。
1: 是的，是
0: 赶上这么好机会了吗？这只花20%的药费，这用这么好药、我就想吧，就多备一些，这防着以后啊、但是他只给了50天的药量、我的心里边吧就不踏实，就觉得
1: 不踏实。您拿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好多的一些朋友还排队等着，甚至有一些朋友都拿不到。您拿到了之后继续服用就可以了啊。
0: 那个魏老师，就是我现在是早晨中午是各一粒这么吃，晚上是两粒这么吃，这个量要不用调一下？
1: 你这样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心脏的功能很强大了，不会在半夜三更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减量了，用够一副药，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们就可以停用了。
0: 明白，魏老师，那我就听您的了。
1: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深隔致晶肽，深隔致晶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深隔致晶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 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三格致青肽五

0: 十千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零支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2016年，我们前往东极岛海域，搜寻里斯本湾沉船。
3: 本期推荐：里斯本湾沉没。
2: 没人找到这艘沉船，这引起我巨大的好奇心。
3: 这是一部东方的敦刻尔克，是一部关于纪念中国渔民伟大壮举的纪录片电影。电影人方力和摄制组通过详尽的历史调查，极尽所能的寻访英、美、日、中核心当事人及后代，试图无限接近中国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30米处的二战死亡之船里斯本湾的沉船真相。
4: 岛上的老百姓，有船的人渡航出去，
5: 加油加油加油，您可以走了。
3: Movie Time 推荐里斯本湾沉没。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瀑布效应。历史上的平原君赵胜，他是一个爱财比色之人，有很多贤才人士啊，都因此而来投奔他。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是一个瘸子，有一次平原君的一个小妾在楼上赏风景的时候，看见了走路一拐一瘸的瘸子，便忍不住大笑起来，还将他讽刺了一番。这位邻居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啊，正所谓身残志不残。于是他找到平原君赵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要求平原君杀了这个说话没有分寸的小妾。虽然很为难，但是十分珍惜贤士的平原君最终还是斩了自己的小妾，并且登门向邻居道歉。历史上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王宴请大臣们喝酒，就在大家喝得酣畅淋漓的时候啊，烛火灭了。这黑灯瞎火之时，一位喝醉酒的大臣便趁机拉住了楚王的一个妃子，慌乱之中啊，这妃子在和他撕扯的同时拽下了大臣的帽子。妃子向楚王哭诉的时候，要求严惩这个色胆包天的大臣，但是楚王反而对众大臣说，你们尽情豪饮，何不都将帽缨摘下。当烛火再次点亮的时候，众位大臣都已经摘去了帽缨。后来呀，这位大臣为了报答楚王当日的恩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楚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你看，第一个故事的小妾啊，因为说话不注意分寸，惹来了杀身之祸。第二个故事里，楚王的一句话避免了大臣在众人面前丢脸和受罚，换来了这位大臣后来的誓死效忠。这就是一句话的效果。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做瀑布心理效应，字面解释的就是瀑布的表面看起来平平静静的，但实际上瀑布上面早已经浪花四溅了。也就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其实比较平静，但是信息被接收后引起对方剧烈的心理反应，而导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就好比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一样，原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在听者那里就会引起很强烈的心理反应，这就是瀑布心理学效应。在日常交际当中啊，一句话的分量在不同的人心里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注意掌握说话分寸是多么重要呀。在我们平时里，不管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我们都要把握好说话的方式，掌握好分寸。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刺伤了别人，再多的道歉可能都无法弥补。不仅如此，好人缘也会离你而去。当你成为了一个不被大家欢迎的人时啊，就没有办法再结交的朋友了。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

0: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到底应不应该陪孩子写作业。现在破坏家庭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孩子入读小学的家长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出，那就是陪写作业呗。正所谓不陪作业母慈子孝，一陪作业鸡飞狗跳。陪写作业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陪写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光生气抱怨可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找到正确陪写作业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每隔一段时间，为陪娃写作业而闹得家庭失和的新闻就要跳出来惊呆大家。有家长说自己婚前是淑女，大声讲话都不会，现在陪孩子写作业瞬间就泼妇附体，声音都能齁劈了。每次爸爸说你起来让我来，五分钟之后他的声音比自己还大。他俩只能中场休息，互相体谅，告诉自己耐心温柔，可臣妾做不到啊。才开始写两行字就开始玩，要是能够拿出看电视的那股认真劲儿啊，写作业就不用操心了。为此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软硬兼施，没有什么效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家长说陪自己孩子写作业之前都要深呼吸好几次，告诉自己这是亲生的，要耐心，不要发火，他好我也好。但是很无奈，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些题怎么教都不会，让他胸口疼，再这样下去估计也得被送到医院去了。孩子也很无奈啊，孩子说我希望爸妈对我更耐心一点，不要老是那么冲动。还有孩子说，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少打我一下就行了，我表现好的话也不用什么奖励，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有孩子说希望妈妈不要老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我能做好我自己。家长怨声载道，孩子苦不堪言，这一切不禁让人思索，陪写作业的正确姿势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写作业难的八大原因是什么。不够自信，条理性差，太追求完美，自身基础差，注意力不够集中，协调性差，额外作业太多，父母教育太严厉。要陪，但是要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够接受，都身心愉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家长的角色定位就很重要了，要当一个陪伴者，而不是指导者、监督者，甚至是教学者。拒绝包办式陪伴，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学习的习惯。如何陪是一门学问，对于小学生而言，陪的过程重在培养其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好习惯的培养是有梯度的，低年级处于起始阶段，重在培养孩子做作业的主动性，在质量上不宜要求太高，只要孩子主动去做按时完成就应该表扬。中年级在按时的基础上要正确规范为重，高年级应该开始对于作业的质量有适度的要求，比如适当注意书写美观，方法巧妙等。家长陪孩子写作业首先应该有一个约定，出人不出心，在旁边陪着孩子写，但是不过分干预，更切忌玩游戏看手机，可以在一旁看看书练练字，既能够给孩子树立榜样，又能够提高孩子自我完成作业的能力。等孩子把作业写完，可以约定孩子先检查一遍，然后家长再检查一遍，这样更能评估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有注意力缺失症，这类的孩子常常有上课开小差，做事拖拉，作业每天都要做到深夜，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还会伴有插嘴顶撞，跟大人对着干等一些表现。这时的家长特别容易被激怒，孩子出现一点小错误就忍不住要大发火，而孩子在这种家庭高压下也难以放松下来，各种症状更加突出和反复，导致恶性循环。家长的情绪稳定对于孩子非常重要，所以家长必须要先学会认识和处理各种不良情绪。首先是态度和观念上的转变，家长要理解并接纳注意力缺失孩子的一些不良表现，接受现实，尊重科学。其次是角色的转变，父母要把自己从长辈管理者的角色当中解放出来，做一个孩子成长的陪伴者和引导者，帮助孩子学习并且管理自己。第三是认知角度的改变，父母应该关注孩子的能力、情绪管理、 社交、才艺等多方面长远的发展，而非一次作业一次成绩。总之，父母应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学会情绪控制，用自身的改变来打破恶性循环。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在电梯里打电话信号会变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电梯里打电话时，经常会出现声音卡顿、听不清的情况，信号特别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电梯在屏蔽信号吗？这其实是电梯的金属外壳在起作用，形成了法拉第笼效应。我们手机接收的信号是电磁波，而电梯的轿厢和井道大多是用金属制成的，金属是导电体，当电磁波碰到金属外壳时，会被金属反射吸收，很难穿透进去。就算有少量电磁波穿透，强度也会大大的减弱，导致手机接收不到清晰的信号。而且电梯运行时

0: 会不断的移动，还会受到电梯、电机运行时产生的电磁干扰，进一步破坏信号的稳定性。简单来说，电梯就像一个密封的金属笼子，把手机信号牢牢挡在了外面，所以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变差了。想在电梯里让手机信号好一点，可以尽量靠近电梯门的位置，因为门的缝隙处可能会有少量的信号穿透，也可以等电梯到达楼层门打开以后再打电话，这时信号就会快速恢复。如果是重要通话，建议提前避开电梯运行时段，或者使用电梯里的应急电话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狩猎是托马斯·温特伯格执导，麦德斯·米克尔森、托马斯·伯拉森主演的丹麦电影。影片是一个用绯闻、谎言、仇恨和怀疑的传闻毁掉一个男人生活的故事，讲述了谎言变成事实的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众口铄金的含义。电影以严丝合缝的剧情构架，寓意折射人性恶的一面的深度，而这也使得《狩猎》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丹麦电影佳作。孩子因为无知而自称受到了性侵的谎言，将正义变成了瞄准善良的枪口，道德的制高点成为了猎杀真相的猎场。观看这部电影绝对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影片当中酝酿的一种冷却近乎绝望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影片张力的饱满，郁结的怨气充斥着你的胸膛，让人们意志当中的理智和情感大乱阵脚。剧情爆炸式的张力让整部电影的氛围处在一种极其微妙、一触即发的精准位置，而这种微妙的张力却来源于人们内心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对于儿童的保护和重视在这部影片当中也可见一斑。孩子的话往往是纯真而无意的，但是这种无意的孩子话却沾上了道德的禁区，而一旦被误解，那种纯真就可以变成剧毒的毒药。很遗憾，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不幸中毒的倒霉蛋。孩子自然可以不为自己说的话负责，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社会当中的一席之地近乎可以被他们全部毁掉，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性被抹掉了。对于一个有理智的成年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变相的谋杀。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反应似乎略显迟钝，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是到了最后才迸发出来。可是细心的观众可能就可以发现，在铺垫的段落当中，男主角与孩子的互动之中，与女朋友的交往之中，我们就看到了男主角身上那种隐隐约约的被动的性格。这种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木讷但是善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部电影里没有纯粹的坏人，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这种滑稽的天方夜谭式的连锁事件也随时有可能就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演。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有些神秘，但是观众的心里似乎有一个答案，而这就是开放式结局的迷人之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在安静的房间里能听到嗡嗡的耳鸣声？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特别安静的房间里，比如深夜的卧室，总能听到耳朵里传来嗡嗡的轻微声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耳朵里藏着小虫子吗？其实啊，这不是虫子在叫，而是正常的生理性耳鸣。我们的身体里充满了声音，只是平时被外界的噪音掩盖了，安静时才能听到。首先，心脏跳动，血液流动时会产生微弱的声音，血液流经耳朵附近的血管时，这些声音会通过骨骼和组织传递到内耳，被我们感知到。其次，耳朵里的鼓膜、听小骨等听觉器官本身也会有轻微的震动，产生微弱的声音。在安静的环境中，外界的干扰声音消失了，这些身体内部的微弱声音就会变得清晰，形成我们听到的嗡嗡声。只要这种声音不频繁、不响亮、不影响听力和睡眠，就不用在意啊。如果在安静的环境中听到的耳鸣声让你觉得烦躁，可以轻轻地搓一搓耳朵，或者打开微弱的白噪音掩盖这种声音。平时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也不要用尖锐的东西来掏耳朵，保护好听觉器官，能减少生理性耳鸣的出现频率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3: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来我老板他的娶妻名叫做穆威，生下一朵花

你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点功夫大郎也见了马来马来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徐定安。

芦苇广场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倒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呀。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就这了啊，
2: 慢点走啊。

0: 哎呦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2: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慧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桃粪。江兆慧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般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容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慧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了，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桃粪何止是一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兆慧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了，啊，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匹夫，你还认识我吗？彭桃粪就一愣啊，好，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呀？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慧。老匹夫，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呐。8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

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妈咪来，抡刀就剁。彭桃粪呐，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呢。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儿，双月合在一块儿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化。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化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呢，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化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蒙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正经了。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地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他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呢，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桃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村后给踢死了。等人江村后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闹走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儿

0: 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去。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日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
1: 对，
0: 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花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呢。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个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桃芬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地给调治，而且还请了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芬和彭之花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

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吗？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棱啊。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慧走了，彭之花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江兆慧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的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慧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又何必求真呢？别哭了，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将来我不在了，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授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啊，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好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锃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但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

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如今的江兆辉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角岛看师伯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辉啊，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元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徐良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宴。图之啊，咱们是亲门近之，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辉是牢记在心，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父，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父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3000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辉。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江兆辉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夜遭八险，好悬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辉。江老将可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当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咱们前文书

0: 想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痛，这些事儿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我就对付着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这八怪之一就是你呀。
1: 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呀。妹子，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啵儿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夏随良。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江兆慧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江兆慧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蒙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好，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随良想干什么？究竟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 不就是

0: 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要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儿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姜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别一时糊涂为了八局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罢了，请问阁下，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正是，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呀，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啊。彭之华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1: 哎，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
0: 妥了。彭之华扭回身来跟江昭惠说，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江兆慧也是非常高兴啊，谢谢妹妹。
1: 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
0: 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见客。大伙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嘛。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给各位高人祭。

0: 峰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
1: 对，赞成，同意。
0: 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千贯。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信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呀、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儿，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自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自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这么样带着方竹安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方竹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2: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0: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2: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觉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
0: 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后来方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2: 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父，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0: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3: 嗯，方叔安，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2: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讲评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儿。
0: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相啊！ 人忘。

0: 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树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地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儿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房树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下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1: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树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方树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
2: 慢了慢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0: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2: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0: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2: 好嘞。
0: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2: 说吧，什么事儿？
0: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2: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是暂时的办差官，是吧？
0: 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2: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

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居所待。捅出篓子找方爷，我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座鸭子腿一鸣，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屈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仙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也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大老爷告诉他，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了，哪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哎，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子，啪啪，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伙计跟吹喇叭的差不多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你敢打人？来来来，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出来了。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吗？都给抽肿了。什么人打的？就这几位。其实徐良早看见了，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后边还有什么人？没了，就我们哥四个。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哎，甭提了，咱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是吗？拿来我看。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十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打口酒喝吧。啊，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挨下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武艺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大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老兄弟，你看看。

白玉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树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树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五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十二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十二元辰炉搬上来了，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一尺，做工精细呀，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十二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三更天刚过，从外面蹦进一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十二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你说这玩意儿吓人吗？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三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

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

0: 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李伟见证了中医伏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育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惊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呀，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如何说话。说到这儿，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就会说了，除非像聋哑人这样的特殊人群，说话谁不会呀？但是在这儿啊，我想跟大家伙讲，说话谁都会，但是怎么说话，在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那可是大有讲究的呀。老话讲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要是不会说话，那还不如干脆不说，可能结局还会好一点。如果乱说话，说不对的话，那很可能会惹来大祸。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看过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说的呀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事情。大家伙知道朱元璋当过乞丐，做过和尚，当上皇帝之后，之前和他有交情的亲朋好友都来投靠他。哎，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希望呢得一个一官半职。有一次呀，朱元璋的两个发小分别呢来找他讨取官职，但是这两个人的下场呢却截然相反，一个被当场斩杀，一个呀如愿当上了高官，享受荣华富贵。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啊？事情呀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人见到了皇帝朱元璋，在大殿上呢开口就说，朱重八，你现在当上皇帝了，屁股往金銮殿一坐，和当初的那个乞丐呀真的是天壤之别呀。朱元璋听到发小竟然在大臣的面前直喊他的名字，心里当时就有一些不痛快了。可是这个人呀没看出来，而且呢是越说越得意忘形。他又讲，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土豆的事吗？那会儿呀你都饿疯了，吃的那个叫快呀，差一点就被噎死，关键时候还是我救了你的命，你还记得吧？朱元璋一听更生气了，他心想，你不仅对于我这个皇帝大不敬，还要揭我的老底儿，所以这个脸色呢越来越难看，最后一气之下下令把他拖出去杀了。后来呢又有一个发小呀也找到了他，同样说了吃土豆的事儿，但是他是这么讲的，陛下，我当时看你吃土豆的样子呀，那叫一个风卷残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跟一般人呀那可不一样啊， 将来

肯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你看看现在，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了。这番话一下子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里，他特别高兴，所以呢，决定给这个人呀封官加爵。大家来看一下，这两个人明明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可是这个结局呢，天差地别，一个被杀，一个被重用，这到底差在哪儿了呢？就是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分场合说话，会不会在说话的时候你能够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我们常讲啊，打人不打脸，说人不揭短。我相信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在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肯定会有所感悟的。第一个人完全不顾场合，将朱元璋那些丢人的往事当着啊下属的面直接给讲了出来。那这件事如果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你说生气不？那肯定生气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他说话的时候谦逊和善，既说出来自己帮过朱元璋，那同时呢又赞颂了他的伟大的功绩，当场给朱元璋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自然就会得到认可和奖赏。那我们肯定都喜欢第二种人呀，他们说话呢温和又有礼貌，我们和这样的人交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一种享受。所以啊，如果我们掌握了如何说对话，如何说好话，那你人生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同样，只要是你会说话，会好好的说话，我相信呀，不仅是朋友同事同学的关系处得特别好，你家庭的关系也会处理得非常得当，生活呢就会更加的融洽，一家人呢自然能够和睦美满。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啊？那说到这儿呀，我要和朋友们讲一个我曾经接诊过的患者。找看病的时候65岁，儿子结婚5年了，而且呢也顺利的生下了孙女儿。那这一家人呢本该是和和美美的，可是这个刘每天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儿媳妇儿不满意，看哪儿都不顺眼，两个人不能说话，只要说上两句话就能够吵起来。他在看病的时候跟我讲，本来自己呀一把年纪了，刚接完放园的孙女儿回家之后累的是满头大汗，还要给全家做晚饭。当儿子儿媳妇儿下班回来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做了好几个菜，这个儿媳妇儿呀只吃一样，他就忍不住的问说，你怎么不吃其他菜呀？你这么大的人了还挑食，瘦得跟那个麻杆一样，你知道吗？你这个样子会影响孩子，孩子都不爱吃饭。你说这儿媳妇儿听了能高兴吗？然后儿媳妇儿也说话了，我妈在做西红柿的时候都把这个皮儿去了，这个皮儿啊都没去，我不吃。就这么随口一讲，当婆婆的马上就不高兴了，就这么两个人在饭桌上吵起来了。那么再有就是儿子儿媳妇儿上班走了之后，他呢就去收拾房间，自认为呀给他们把这个屋子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也得感谢一下我吧。可没有想到儿媳妇儿回来呀又跟他杠上了。儿媳妇儿说，妈，以后你别进我们屋子来，让你这么一收拾我什么都找不到了。儿媳妇儿这句话呀又给婆婆气得够呛。本来刘身体不太好，眼睛呢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有糖尿病，其实每次呀做好几个菜就是为了能够让儿子儿媳下班呢回来吃得丰盛一些，他自己呢好多的饭菜都不能吃。再说了，给他们收拾房间不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吗？他越想越生气，这个时候他的血糖呀跟着他的心情开始波动，而且一声闷气，这眼睛呀就更花了，脚呢也感觉到发麻了，就回到屋子里面躺下来。就在这天，儿媳妇儿呀回来一看今天没做饭，直接呢就给她的爱人打了电话，你快回来吧，今天呀妈不做饭了，咱们呀出去吃饭。本来身体就不舒服的刘听了这个电话生气了，他心想，我浑身难受你也不问我一句，好嘛，你们两口子竟然呢要浪费钱出去

吃，自己不能在家做点儿。他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身体就越难受，当时呀就感觉到喘不上气来。儿媳妇呢收拾好准备过来呢，叫婆婆一起出去吃饭，可是一看到婆婆居然在床上上不来气，这一下子可把她吓坏了，赶紧打了120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大家来看看啊，本来婆媳关系自古以来都是比较微妙敏感的，再加上这两个人都是口无遮拦，想说啥就说啥，不会说话，不会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所以刘病情才突然加重。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我跟大家讲一下，中医认为糖尿病的发生呀，是脾的运化生举统血出现了严重的紊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气血凝滞，经络不通，导致气血内不能够养五脏，外不能够润皮毛筋骨，后呢从头到脚什么样的病症都出现了。其实这一点上中医西医理论都是一样的，西医认为呢，糖尿病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营养代谢失衡后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大面积的休眠坏死，就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能够参与糖的代谢。那气血呢，就相当于给细胞补充能量的水和食物一样，都不可或缺呀。气为动力，血为营养，气推动血运行全身，血又能够滋养每一个细胞。而细胞大家伙都知道，那是构成我们人体基本的单位，所以只有同时活气血活细胞，让身体的气血充盈通畅，让细胞恢复生机，才能够从根源上来解决老慢病，包括糖尿病的各种病症。他住院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给刘介绍了五灵参葛治金泰，他拿放大镜看说明书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不下十遍。他说这么多名贵的药材，这么一盒得多少钱呀，得多贵呀，咱们一般人能吃得起吗？病友告诉他，治金泰在国外确实不便宜，一盒要900多美金，那咱们呀还真的谁都吃不起。但是呀，听说研制出这个药的人就是咱们中国的姓魏，正在国内呢做惠民推广活动，直接给我们减免了80%的治疗费用，我还呀免费的领到了一大盒的灵芝，据说送的这个灵芝在市面上的价值将近2000块钱，但是这个药不好买，我等了20多天，这好不容易啊才抢到了50天的量。刘听到病友介绍之后坐不住了，他通过病友找到了联系方式，打算自己呀问个清楚。这电话一接通，又听到了他激动的声音，他说，魏老师呀，我可找到你了，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五灵参葛治金泰能治疗我的糖尿病吗？听说这个药特别难买，我能买到吗？我一听呀，他特别的着急，我当时告诉他别着急，然后呢分析了他的糖尿病的病情，也详细的讲解了治金泰这些年关于糖尿病治疗的临床数据，几乎都是一副药的时间，各种糖尿病的病症好转率就能够达到 94% 以上，而且不只是糖尿病，对于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真正实现了一副药让气血双活，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的医学创举，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常规药物治疗所达不到的。听到这儿啊，也许有一些新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五灵参葛治金泰为什么能够让气血双活，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这就源于它独含的赛加羚羊角、隔界、赤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那中医认为啊，这个羚羊角能够平肝息风、散血解毒，尤其是通瘀破瘀的效果特别显著。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像脑中风后遗症，还有一些朋友啊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个
羚羊。

人参大补元气，补五脏，安神定魄。如果长期来用呢，久服可以轻身延年，可以延年益寿啊。红花活血通络，散瘀止疼，冬虫夏草更是能够补肾益精，清肺平喘，治五劳七损。海马，我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尤其是一些男同志应该了解，它能够生阳益肾，强健筋骨。三七呢，活血化瘀，消肿定痛。龙眼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清心养气，稳神志。砂仁啊，可以健脾和胃，行气和中。我们来看一下啊，尤其参葛炙金泰当中的赤龙隔界、羚羊角、鹿茸，这四味药物被称作是动物活药。里面的赤龙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这个体现在哪儿呢？我们把一条赤龙切成14段，不是两三段，是14段，它还能够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等于重新长出了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大家来看，这是堪称大自然的奇迹啊。而隔界呢，再生修复的能力同样强大，遇到危险断尾逃生，短短3到5天就能够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羚羊角和鹿茸同样如此呀，断脚之后还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重新的长出新脚。为什么？源于它们强大的自愈再生能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只有通过这些具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天赋能力的动物活药入药，才能够激活细胞的活力，唤醒休眠的细胞，修复坏死的细胞，再生细胞升级，才能让葛炙金泰在短短的50天达到活气活血，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的功效。其实我们老百姓呀，都知道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药材好才决定药效好，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这么多名贵稀有的动植物药材集一体，你说它的效果能不好吗？那后来呀，申请了一副止金泰，由于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所以呢没有让他等太久，十来天的时间就拿到了，不仅只花了 20% 的治疗费用，还如愿以偿免费的领取到了灵芝，每天通过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参葛炙金泰，他就感觉到过去浑身乏力啊、头晕眼花的情况明显的减轻了，哎，皮肤也不痒了，服用20来天，整个人的脸色都好了，精神也好了，说话都比过去有底气了。服用下来，什么心慌啊、胸闷呀、头晕呀，这些症状完全没有了，眼睛也比过去看东西清楚了很多。他呀，觉得儿子儿媳妇在自己治疗期间也很辛苦，所以重新拿起了针线，打算给儿子儿媳妇呀缝新被子。服用炙金泰一副药，身体上的糖尿病病症终于解决了，把降糖药减了一半，血糖依然平稳。那句老话怎么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心情也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呀，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转变。因为在他生病期间，儿媳妇对他真的是特别好，无微不至的在关心他、关照他，所以他也不再斤斤计较了，全家人呢其乐融融。而且经过这一次，儿媳妇也理解到了婆婆过去的不易，身上本身还有病，还要照顾一家老小，尤其是在婆婆住院期间，家里面没人收拾了，菜呢饭呢也没人做了，孩子更没人接送了管了，这才知道呀，过去是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全家人都懂得了感恩，家懂得了珍惜彼此，所以他们一家人变得非常的和睦，天天的是欢声笑语。我们来看一下啊，同样是一句话，你说到心坎里，它就能暖人心，而接人的伤疤呢，就是用刀子在扎心窝呀。所以在平时我们一定要好好说话，说好话，这样呢不仅能够

0: 温暖周围的人，更能够温暖自己。那同样的，身体有了老慢病，我们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给你活气活血，复苏心脑，再生细胞生机，从而呢从根源上来治疗你的这些老慢病。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好的又快又彻底。那么现在呢，用炙金泰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多都是老两口同时来用，或者呢兄弟姐妹几个同时来用，一家当中好几个人都服用的。为什么？因为炙金泰不仅能够治疗这些老慢病，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延年益寿。而大家众所周知，国外千金难求啊，那这么好这么珍贵的药，你说它能不抢手吗？而现在呢，在国内进行的是全面的一个推广，给咱们的患者朋友足足减免了 80% 的治疗费用，而且每天前30名订购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朋友，您还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可以说呀，真正的让大家少遭罪，少走弯路，花小钱治好病，这个机会啊，人人都不容错过。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呀，像我们今天谈到的糖尿病呀，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胃病，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或者在痛苦当中煎熬的这些老伙伴们，我们更要把握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把健康的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好的，朋友们，因为我看到已经有好多朋友打进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了，那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来接听全国各地朋友的电话。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炙金泰，炙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炙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礼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哎，魏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是你电话，请讲。
3: 啊，魏老师呀，这算一算呀，从上次找你到现在呀，一晃啊，这都3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3: 哎呀，我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敬佩您，始终如一，不辞辛苦的服务，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这魏老师、嗯。

0: 塞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啊！哎呦，看来是老朋友了啊！三年之前咱们就打过交道，您太客气了。我的愿望就是给每位病人呀，能够看好病，让大家呢少遭罪。
0: 哎，我听你说，不但把这个家族珍藏的好几百年的这个秘方贡献了出来，利用高科技制成了这个自晶肽，成了这个胶囊。
1: 嗯，
0: 不用吃这个大药丸子了，也不用喝这个汤药了，很方便。
1: 嗯、对，
0: 谢谢咱魏老师，哎，你可太懂我们了。嗯，你说这个苦药汤子呀，苦药丸子呀，我现在呀真是呀难咽下去。
1: 嗯，
0: 可这个胶囊就不一样了，它没有这个爷味儿、
1: 嗯、
0: 喝口水就顺下去了。
1: 对，服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大家别看小小的一粒制晶肽，里面呢就含有4.2公斤药材的浓缩精华，所以别看我们一次呀只需要吃一粒，比你之前喝十几天甚至是几十天的汤药这个效果呀都要好。另外有一点就是特别的方便。
0: 对，我听说现在这个买药啊能减免80%的这个药费，
1: 嗯，
0: 还这个免费送1980块钱的高档这个灵芝。
1: 嗯，
0: 这样算一算，我们自己啊只花20%就能用上这个羚羊角、
1: 嗯、
0: 还有这个鹿茸、海马、人参、虫草12种宝贝加工成的这个好药，儿子呀可是有福气了，不用再遭罪了。我听说这个自晶肽呢，这小病轻病，大病重病病就能好，这个太好了呀、
1: 嗯、
0: 不用担心呀这个老慢病没完没了，没个头了呀。
1: 是的，只要咱们药物选对了之后呀，其实很多的一些疾病它不是不好治疗，像五苓参葛制晶肽用于大病重病就可以了，小病轻病咱们就能够解决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把这个药呢一定要选好了，选对了。
0: 哎，这可真是呀，这个好药材呀，这个效果好啊。
1: 嗯，
0: 再说呢，我呢又不是第一次跟魏老师打交道了、
1: 嗯、
0: 就相信您才把儿子的这个身体啊交给你啊。
1: 哦，您是哪里的朋友？我听的口音好像是河北的朋友是吗？
0: 哎呀，我那是河北沧州的。
1: 哦，嗯嗯，
0: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你看我腿上啊长了个红色的这个肿块。
1: 嗯，
0: 找你之前呢我去过4家医院，第一家呢就是那个专科医院，跟我说这个不是恶性的，得这个做手术得10万块钱。
1: 嗯，
0: 再去了第二家是公立的3家医院，说法呢、
1: 嗯、
0: 一样没有大事，做手术呢1个星期啊就能好，但是呢、
1: 嗯、
0: 这个手术呀这个费呢需要2万块钱。
1: 嗯，
0: 当时啊我心里啊就犯嘀咕，就是找了一家、
1: 嗯、
0: 专家号呀没有挂上。
1: 嗯，
0: 就挂这个特许号。
1: 嗯，
0: 你猜他跟我说要多少钱？
1: 那
0: 2000块钱。那个时候吧，我呢记得正好呀要过这个国庆节。
1: 嗯，
0: 就做这个手术呢也得等到这个过节了啊。
1: 嗯嗯，
0: 正好呢在家呀歇着，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看呢都是用的这个、
1: 嗯、
0: 稀缺的名贵好药材，如果这个中医啊有什么办法用这个肿块能下去，不用手术遭罪还省钱。
1: 嗯，
0: 这不是就打电话跟你说了这个情况吗？
1: 嗯嗯，
0: 就连这个自晶肽呢都没有给我开。
1: 嗯，
0: 让我呀去药店买了一盒甘素钠软膏，结果呢就花了17块钱呢。
1: 嗯嗯，
0: 是吧，每天呢用这个热水里面加上这个盐热敷、
1: 嗯嗯、
0: 把这个药膏呢涂上，就这个国庆节休息那几天，我腿上的这个肿块啊奇迹般的给下去了。
1: 哦，那太好了。嗯，
0: 而且呢这3年多都没有再复发呀。这
1: 您这么一说呀，我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的，因为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您得的是什么呢？浅静脉炎。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治疗一下，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看来给您开的甘素钠软膏用对了。其实很多时候呀，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疾病不是不好治疗，只要咱们辨证清楚，然后呢用药用对了之后，治疗起来呢并不是很难。而我给大家看病的这个原则是，咱们能保

0: 手治疗就不手术了，能用简单的方法呀就不用复杂的方法，好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您说对不对呀？嗯，
1: 对呀。还有一个事啊，魏老师，我呢特别的感动啊。
0: 嗯，
1: 因为我跑了那么家的这个，就说我这个的做手术花多少多少钱，
0: 嗯，
1: 没有一个告诉我这是什么病。
0: 嗯，
1: 只有啊你呢给我诊断出来了。
0: 嗯，
1: 你说我们老百姓是不懂医，但是呢也不傻呀。谁好谁坏呢还能够分得清楚啊。
0: 嗯，那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您现在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1: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呀？
0: 嗯，
1: 我儿子呀刚查出来是这个糖尿病。
0: 哦，
1: 检查那个报告单上写着呀，
0: 嗯，
1: 餐前血糖呢是8.2，
0: 嗯，
1: 餐后呢11.2。
0: 哎呀，那就高了。
1: 医院大夫呢让他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1: 我呢拦着没有让他用。
0: 嗯，
1: 我就相信你。
0: 嗯，
1: 就让啊儿子呀用你的这个50升格自晶肽呀。
0: 哦，我明白了，因为我给您看好了病，所以您对我非常的信任啊。这样的，您不要太着急，我想问一下您儿子他今年多大年龄，他的身高体重是多少，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没有？
1: 哎呀，他今年呢才38岁呀。啊，
0: 嗯，
1: 这个体高呢是1.75米，重呢是以前呢190斤，挺能吃的。
0: 嗯，嗯，
1: 可是那近呢他瘦了呀10几斤，说是啊他这个身上啊没有一点劲儿，而且呢，
0: 嗯，
1: 不想动。
0: 哦，
1: 还有啊就是啊老是啊头晕脑胀总想躺。
0: 嗯，
1: 这以前呢晚上呀他不喝水。
0: 哦，
1: 这每天呢晚上呀起来呀喝水。
0: 嗯，
1: 对了，上厕所的次数呢也挺多的。
0: 嗯嗯，
1: 血脂呢也高。
0: 嗯，
1: 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
0: 这个情况呢我基本了解了啊，我接触的糖尿病患者别说是38岁了，20多岁的也不少。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现在的年轻人呀，认为自己年轻，所以呢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你看看1.75米190斤啊，现在瘦了180斤，是不是太胖了呀？他这个情况呀就是平时吃得多运动少代谢失常了，结果导致什么呀，他的胰岛贝塔细胞发生了损伤，胰岛贝塔细胞数量减少了发生损伤了，就不能够很好的分泌胰岛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糖代谢不好血糖就升高了。他现在发现的还算及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还可以导致气滞血瘀，进而产生各种并发症。你说现在开始吃降糖药，那后半辈子不得一直吃啊？而且好多的人吃了降糖药怎么了，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症。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呀，西药降糖药暂时可以不吃，但是咱们你马上让他来服用上，咱们方子当中有人参，人参呢可以大补元气，有劲儿有力气怎么办，必须得动起来，得运动了，知道吧？
1: 嗯，
0: 另外方子里面的隔界、鹿茸、羚羊角、地龙等等12味药材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了复合型的活性肽，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可以激活修复再生细胞，它服用之后再生的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正常了，数量增加了，是不是就能够分泌胰岛素更多了呀，那他的血糖自然就正常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必须得控制体重啊，得加强运动。
1: 哦，那我知道了，我呢，
0: 嗯，
1: 一定啊听您的，我监督他，
0: 嗯，
1: 不能让他吃一辈子的药，
0: 是
1: 的，拿到药以后该怎么服用啊。
0: 像他这种情况呀，这样，因为他年轻，体重呢又非常的大，先按照早晚各2粒来进行服用，服用完1个月之后啊，咱们呢要查血糖，然后给我来电话，根据他的情况，我再给他调药。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你说这平时呀，吃的这个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啊？
0: 肥甘厚腻的甜食不能再吃了，酒咱们尽量的不喝。那具体的情况这样，你也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找我的学生，我呢给广大的糖尿病患者还制定了科学的食谱，这样的话咱们打电话药上按照我推出的这个食谱1日3餐呢来用，对于调控血糖减重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对了，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哈，现在这个打进电话前30名才能拿到这个领子，
0: 嗯嗯，
1: 能不能从你这儿报名啊？
0: 我这儿报不了名，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报名，明白了吧？
1: 好好，谢谢您，魏老师。
0: 那就这样了啊，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致景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大病重病，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晶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魏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1: 哎呀，魏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1: 魏老师，我要好好感谢您呢。要是没有魏老师您，没有致晶泰，我这辈子可真就完了。
0: 哦，看来又一位致晶泰的受益者啊。您不用客气，但是我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啊。你在用致晶泰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啊？
1: 但我年轻，今年才54岁。
0: 嗯，
1: 可是我脑出血都做过手术了。
0: 哦，年龄不大，然后就发生过脑出血，而且还做了手术了。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用上咱们金泰的呀？
1: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嗯，
1: 这还是我妹妹给我拿来了50天的。
0: 嗯，
1: 还有一盒就是用那个锦缎盒装的灵芝片。
0: 对，
1: 当时就场外老师知道我这病严重嘛啊，
0: 嗯嗯，
1: 就让我用灵芝泡水那个吃药，并且中午还在家里吃。
0: 嗯嗯，
1: 魏老师说句实话，我当时真是死马当活马医。
0: 哦，
1: 哎，可是真没想到这效竟然这么明显的。
0: 明白了，看来你之前发生脑出血之后，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没办法才用上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哪些情况有所改善呢？因为我现在听你说话感觉挺好的，根本听不出来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
1: 这可都是您的功劳，都是害的功劳。
0: 嗯，
1: 哎，我也就当天用上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又胳膊呀又腿呀就开始热热乎乎的，还麻酥酥的。
0: 哦，太好了。嗯，
1: 魏老师你不知道，以前你不管啥时候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就你不管做多少康复训练，那从来都没热乎过。
0: 嗯，
1: 而且以前嘴歪的都合不上，还老是流口水。
0: 哦，
1: 那话也说不清楚了。
0: 嗯，
1: 可是我也就用了3天吧，就不流口水了。
0: 嗯，你看见效速度多快呀，而且你现在说话多利索呀，
1: 就是，
0: 根本就听不出来，看来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可不嘛，这不也就用了有个半个月吧，原来就僵硬的地方吧，
0: 嗯，
1: 就变得软和了。
0: 嗯，
1: 哎，这话也能说清楚了。
0: 对，
1: 而且脑袋也好使了，听啥也明白了啊。
0: 哦，太好了。
1: 现在这不用了快3个月了吗啊。
0: 嗯，
1: 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多好，
1: 我这腿也能回弯了。
0: 嗯，
1: 原来胳膊就给挎个篮子一样。嗯，现在也能伸开了，现在也不用我躺在床上用媳妇照顾我了。
0: 哦。
1: 真的。
0: 嗯嗯，
1: 我跟你说，现在我自己也能下地了，想上厕所，
0: 嗯，
1: 自己也能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不用媳妇喂我呢。
0: 嗯，
1: 你看这说话多清楚的。
0: 嗯，多清楚，和健康人没啥区别啊。一个说明什么呀，
1: 就是，
0: 你用的非常的及时，另外呢，
1: 嗯，
0: 和你的年龄也有关系。
1: 嗯，
0: 咱们年龄不大，所以用药呢恢复起来的速度也就快了。真的是，我听了之后都替你高兴。
1: 我也高兴，原来哎，我就感觉我这没希望了啊。
0: 嗯，
1: 关键你看头一天好好的一个人，结果说瘫就给瘫了啊。
0: 嗯，真是。嗯，
1: 当时我心里真是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嗯嗯，
1: 魏老师你不知道，好几次我都用头撞墙呢，我真想死了算了啊。
0: 哦，嗯嗯，
1: 哎，可是现在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吧，魏老师。
0: 嗯，
1: 谢谢，真的特别感谢你，我们全家里都得感谢魏老师您。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你说好好的一个人。

0: 人突然发生脑中风了，哪个人能够接受得了呀？不过还好，现在呢您选对药了，所以呢取得了这么惊人的治疗效果，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真的是祝贺你呀！
1: 哎，谢谢魏老师您。尤其让我高兴的就是，我这不是原来做了开颅手术了吗？啊，
0: 嗯，
1: 做完以后这头上都不长头发了那一块。
0: 哦，
1: 哎，可是前天我一照镜子吧。哎，头发竟然还长出来了。
0: 嗯，你看多好。
1: 所以我就特别高兴
0: 啊，这个心情就更好了。我常跟大家讲，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用的都是活药啊，所以呢它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的作用。你这个头发又长出来了，说明什么呀？我们的毛囊再生了。所以啊，我们方方面面都这么好，现在不仅你，我相信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1: 就是就是就是、
0: 啊、嗯，你说你这么年轻，可以说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嗯、那你如果倒下了起不来，你说这个家怎么办呀？对于你本人来讲，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了，那个时候呀谁照顾你呀？对不对呀？
1: 可不是吗？就只能是托媳妇了，整天把她累得也够呛。
0: 嗯，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说你病倒了、嗯、你很痛苦吧，其实给你的老伴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24小时家里面你都离不开个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可不是吗？24小时都离不开人吗？
0: 嗯，所以这个时候最能体现出的是什么呢？老伴儿的重要性。要不是老伴儿照顾你吃喝拉撒睡，你说说你的日子怎么过？甚至呢还容易发生褥疮，是吧？另外脑中风后遗症也许大家不太清楚，不仅呢致残率非常的高，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复发率非常的高。什么意思呀？还可以发生第二次的啊。所以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我跟大家讲，不仅要解决现有的问题，还要防止第二次发生脑中风。但是在这儿呀，我跟你讲，只要你用上我们用购一副药，不仅现有的问题给你通通的解决掉，而且以后不再产生反复发作的情况了。为什么呢？它呢是从断体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动物药材，像羚羊角啊、蛤蚧呀、鹿茸呀、赤龙啊，以及像人参、冬虫夏草、三七红花这些名贵的药材当中呀，提取出来了复合型的活性肽。这个复合型活性肽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我们受损的细胞和神经。像你的情况是脑中风后遗症，这是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受损了。另外有一些朋友呢，像患有颈腰椎的疾病，发生了一些脊髓神经的受损，那么用上把这个神经给它修复了，就好比什么样，就是断的那个网又给你重新连接起来了。那你想象一下，这样的话咱们说话呀、走路呀、行动呀，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呀？而且我跟你讲，以后都不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你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呀？对不对？
1: 好好，当然好了。
0: 嗯，不过在这我要给您提个醒啊，因为你年龄不大，就像我刚才讲的，咱们的治疗目的不仅要解决现有的问题，还要防止发，所以你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一副药用起来之后，我跟您这么讲吧，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对不对呀？
1: 对对 对, 对。
0: 咱们好了之后，您还得重新工作呢，重新得把这个家呢给顶起来。这样的话，既给爱人减轻了负担，那咱们以后的幸福日子，那不就加的长久了吗？
1: 哎，好好好，一位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减免80%，我们只花20%，这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而且还送1980的灵芝片呢，这可太贴心了。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就为了给我治我这病，家里的老底都掏空了，现在就花这么一小部分钱就能把我这病治好了，
0: 对，
1: 见效还这么快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魏老师您了。
0: 哎呀，不用客气啊，作为一个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每一位找我患病的患者呀，都能够把身体上的疾病呀解决了。那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您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呀？继续巩固治疗，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之后，以后呢也不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健康，现在呢我们哪怕省一省，哎，我们把这个药疗程用够了以后就

0: 不再反复了。知道知道，行。嗯嗯，为老师，我就劝您的，那就谢谢您了。我现在就先把药订上去。对，抓紧时间订药。争取啊，咱们在前30名，这样的话还可以免费获得1980元的灵芝，用灵芝泡水当药引子，您看吧，这个治疗效果还会好，还可以缩短治疗的周期。那就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山格至精堂国药准字 B200050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 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 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年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服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 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即日起购买深格至精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 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魏老师您好。啊，是你电话，请讲啊。哎，魏老师，我是上个月开始用的咱这个至精泰，这不到今天整整用了20天了吗？
4: 用了20天，那时间不算长啊。您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跟你说心里话啊，这药的药材好，效果就是快。我就是按场外老师教的啊，用这个灵芝片泡水喝咱们这个胶囊，然后早上一粒，中午一粒，晚上一粒。
4: 哦，
3: 就是我这个右脚丫子是糖尿病坏疽，它都烂的。
4: 就是有鹌鹑蛋那么大的一块啊。
3: 哎呦，那这个挺麻烦，挺痛苦的呀啊。哎呀，真是，你说原来我用了好多的药啊，吃的抹的我都用了，但是都不起啥作用啊。
4: 哦，
3: 哎呀，每天看着它流脓淌水的，连个袜子鞋子都穿不上，真的太难受了。
4: 哎呦，太遭罪了。嗯，
3: 哎，尤其是晚上，它疼啊，疼的连觉都睡不着。这不是，拿到那个药之后，场外老师让我把胶囊打开到一些到那个烂的那个伤口上。
4: 嗯，
3: 哎，当晚我是觉着疼的没以前那么重的啊，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4: 我明白了，就是您拿到了五苓深格至精泰之后，不仅呀口服了。 而且把五苓深格至精泰胶囊里面的这个药粉倒在了您伤口的这个位置，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当天晚上就不怎么疼了，是吗？
3: 哎，是。
4: 哦，
3: 你说它也不是止疼药，它咋就不疼着呢？
4: 嗯嗯，您感觉特别好。嗯，
3: 哎，是，而且我就连续用啊。

0: 用了这么三四天，
1: 嗯，
0: 就是过去拖拖拉拉老也不好的那个伤口，
1: 嗯，
0: 就开始收口结痂了，
1: 多好。
0: 哎呀，我自己看着那伤口周围都长出那个粉红色的新肉来了。
1: 哎呀，那不错呀，太棒了啊！这说明什么呀？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细胞再生了，我们的肌肉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好现象啊！
0: 哎，是，
1: 嗯，
0: 就有那么几天啊，这伤口发痒，
1: 嗯，
0: 我还担心呢，我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呢。
1: 嗯，
0: 场外老师告诉我，我才知道这是正常反应。
1: 哎呀，您都被这个糖尿病呀得的得给惹怕了，心里头都有点这个叫什么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一个好现象呀。你比如说我们磕了碰了是吧，然后等到结痂长新肉的时候，它不就是会痒吗？这是好现象呀，好事儿啊。
0: 哎，是你说的也对啊，
1: 嗯，
0: 我真是让这个病闹得都麻木了，
1: 嗯，
0: 连尝试都忘了。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就是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非常的满意啊。
0: 哎，是，这不现在，这刚20天嘛。
1: 嗯，
0: 哎，我这个脚丫子好的光溜溜的，穿鞋穿袜子
1: 啊，
0: 走个三站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呦，你看看见效多快呀，真棒啊。
0: 哎，
1: 对了，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最近测血糖了没有？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哎，测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个血糖稳定住了。
1: 嗯嗯，
0: 这餐前空腹过去的11降到6了。
1: 好。
0: 哎，餐后更好，从17降到7.4了。
1: 那这不完全就恢复正常了呀，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降得太好了，非常棒，祝贺你啊。
0: 哎，就是啊，我一开始都有点不相信啊。
1: 哦，
0: 我说咋会这么好呢，我连着测了好几次都正常。
1: 对，在心里头踏实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0: 在心里头才踏实了，而且我这个腿上也消肿了。
1: 好
0: 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自打我得了这个病以后，我这一晚上就没睡过个好觉。
1: 哦，
0: 哎，这一下能睡8-9个小时，真的觉得太幸福了。
1: 哎呀，闲眠一夜百病消呀！你用一方面呢，是咱们各项指标恢复了正常，身体上的病症得到了解决；另外怎么了？咱心情好啊，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的痛苦，也不再提心吊胆了，所以就能够稳稳当当的睡一觉，对不对？嗯，
0: 哎，是啊，魏老师，现在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啊。
1: 嗯，
0: 高压125，低压80，
1: 太好了。
0: 你说过去啊，这脑袋浑浆浆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
0: 还有就是眼睛里那些飞来飞去的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全飞走了，看东西清亮了，眼睛还不干了。
1: 对，嗯。
0: 哎，就连过去我不是。这个膝盖一上下楼它嘎巴嘎巴响嘛，就这声音也没了。
1: 嗯，
0: 就这么跟你说啊。
1: 嗯，
0: 我这个自己觉着，自打我用上这个50深葛至精肽以后啊，就跟有个清洁工把我这个身体里边那些病全都给我清理出去似的。
1: 哎呀，我觉得您这个例子举得非常非常的形象生动啊。在这儿和您和其他的一些糖尿病患者讲几句，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呀，也重点跟大家说到了糖尿病。现在得糖尿病的人呀越来越多了，可是朋友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糖尿病患者随着病史的延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包括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呀，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中医认为消耗的是我们的气血，最后导致气血内不能够养五脏六腑，外不能够润皮毛筋骨，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大小小的血管包括微血管都堵了。你比如说您过去堵的是哪儿啊？我们脚上面的小血管，结果导致了局部的坏疽坏死，知道吧？也可以这么说，哪个地方堵了哪里就有问题。有人是堵了脑血管，那就是脑中风；堵了心脉呢，那就是心脏病；堵了眼底的小血管呢，那就是糖尿病眼底病变。而西医的认识和中医啊，它也是相通的。西医认为呢，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糖尿病消耗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体内的活性肽，而这个活性肽呀，它是细胞的营养，细胞呢又是组成我们人体生命的基本单位。你想，糖尿病人身体的各个组织脏器的细胞没了活性肽的滋养，当然就会生病了。而活性肽呢，里面全部都是活药，人参补气，鹿茸补血，三七红花通血脉，还有具有再

0: 提升能力的这些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呢，就可以激活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你胰岛的贝塔细胞被激活了，是不是能分泌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降下来了呀、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视神经细胞，甚至连你脚上面的皮肤细胞都得到修复了，你说这问题能不解决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凡是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去活气活血再生细胞，甚至我这么讲吧、嗯、糖尿病患者是首选必选，服用之后不仅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有的病症治疗好了，没有的病症得到了很好的预防。那咱们继续用下去，像你的情况再继续用，你才用了20天吗？我们用一副药呢，你和健康人呀，我跟你讲完全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嗯，这不我听说减免80%低价用药，这个机会可能维持不了几天了。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了。这打了2天啊，才打进前30名。
0: 哦、
1: 我又申请了50天的药，还送了我一盒1980块钱的灵芝。
0: 啊，那不挺好吗？啊，
1: 哎，虽然工作人员说了，说下个星期才能送到呢。
0: 哦，
1: 定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嗯嗯，
1: 今天打电话啊，我听节目，有好些患者，有的早上加一粒儿，有的晚上加一粒儿用，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用不用也加上一粒儿？
0: 不用加了，因为现在的效果特别好，还是按照常规治疗剂量来进行服用。以后呀，让您的药越吃越少，甚至都不用药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啊越来越棒了，知道吧？您就按照现在的量开始服用就行了。那就预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
1: 哎、行、谢谢魏老师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朋友，你还在吐槽自己付出很多收入很少吗？你还在感慨自己在用爱发电得不到回报吗？别担心，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出炉了，自然杂志最新发表，你的体温真的可以发电了。什么？人能发电了？我开始了调查。要想搞清楚体温怎么发电，我们就必须先从一个专业术语说起，那就是热电效应。这是一种能够实现热能与电能直接相互转换的物理现象。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塞贝克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当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材料组成了闭合回路，并且在接头处施加温度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其物理机制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电子瀑布，高温端的电子获得更多动能，向低温端流动，从而形成电势差。这一发现后来被命名为塞贝克效应。13年之后，法国科学家帕尔贴发现了这种现象的逆过程。当电流通过两种材料组成的回路时，一个接头会吸收热量，另一个接头会释放热量。这一效应相当于在电子的移动过程当中搬运了热量，其本质就是一种固态制冷过程，也就是帕尔贴效应。它和前面的塞贝克效应一起组成了热电效应的基本原理。虽然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材料都具有热电效应，但是绝大多数的材料的这种效应都微乎其微，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不过，前面我们说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出现了，他们利用化学溶液法，把硒化银做成了细小的纳米线，然后和石墨烯混合，铺在一种多孔的尼龙底部上，再经过抽滤和快速热压处理，最终做成了这种超高性能的柔性发电薄膜材料，并且他们用这种薄膜做成了立体小拱桥形状的发电装置，利用人体和环境的温差产生的电量足够驱动电子手表、温湿度计等小设备的运转。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不仅轻如羽毛，还具有可扩展涂覆工艺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它可以染色，让你穿起来还很好看。结论，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贴敷在皮肤上的透明薄膜能够利用体温和环境温差持续为智能手表供电，智能服装可以自主调节温度，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工厂管道废热被柔性材料高效回收并用以发电，这些场景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通过柔性热电材料的研究走向现实。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一份热爱呢都值得在这里绽放，每一声的唱腔都特别值得来聆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你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互动的参与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呢就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在同台演出的同时，还能现场的请他们帮忙纠正在演唱时的一些

些小细节，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唱越好。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现卖。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烤红》当中的唱段，听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低音区的时候常老师的声音是浑厚有力的，而中音区的声音是甜美柔和的，到高音的地方是清脆明亮的，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唱腔特点。如果会唱这段戏的朋友，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火焰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做展示的是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我们听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说回到刚刚韩老师的演唱，有点紧张了，特别是一开始唱的时候气息不是很稳，我们都能听到声音在颤，多练一练唱一唱，慢慢的紧张的情绪状态就会有所缓解，气息也是需要加强来训练。我们可以用像闻花香这样的方式练习我们的气息，想象一下自己的面前有特别特别喜欢的花儿，散发着香气，低下身子来闻它，尽可能多的让我们把气吸得深。当然你不能有这种耸肩的动作啊，这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到，在吸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别吸完了那气息一下子就很短，相对来说吸得比较靠上，慢慢的吸气，尽可能吸到我们的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脸呐，包括我们的嗓子呀，我们喉咙的这个地方要放松，帮助我们去打开一些共鸣腔体。演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头腔共鸣啊，口腔共鸣啊，胸腔共鸣，对不对？慢慢来，别着急，气息的训练，基本功的训练也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加强去努力。今天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告诉侯燕啊，自己总结的经验方法也可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这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喜欢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海选了。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一定要浑厚有力、高亢明亮，演唱的时候行腔过程当中我们要豪放啊。再说回到刚刚那位老师的演唱，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个醒啊，在演唱的时候，包括我们录视频，包括在舞台上进行演唱，尽可能的不要喷话筒，这就要求我们演唱之前，比如说你在舞台上要去参与表演了，我们提前到达现场熟悉一下环境，听一听伴奏声音的大小，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反听的效果怎么样，话筒怎么拿，才能更好的把声音表现出来，尽可能避免喷话筒的情况。舞台上演出的过程当中，您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想要介绍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黎明 Ro 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冬共赴莱昂之约。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线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3716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期待着您发送过来的短视频。我们有请这位厉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

掌声送给这位厉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在听完之后又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豫剧严派唱腔呢，演唱的过程当中，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都要体现出来一个词精细，甚至呢要具体到个别的音符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听起来他的声音非常的清新秀丽。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传神委婉的这种情绪状态来呈现到舞台当中。整体来说，这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伴奏可能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了，可以尝试着再换一个伴奏，我觉得录出来会更加凸显这位老师的这个好声音啊。状态很积极很自信，表演呢也非常的得体大方，我觉得要为这位老师来点个赞，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试一试啊。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段《老爹爹莫

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个发音特点了，要清脆提气快，就像是珠落玉盘那样的清脆。唱的时候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随时通过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

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段子。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听了两分钟的唱腔，后半部分相对来说要比前面好一些，特别是开始的第一句啊，这个气息声音没有完全的出来，唱好这段戏啊，也是需要我们声音有一定的爆发力，而爆发力呢，不是单纯的喊的响，是气息呀，包括共鸣咬字和想要表达的这种情感，同时协调之下，顺然之间释放出来的一种很通透、很有穿透力的声音，要快速的把听众的情绪，包括角色的这种张力，通过声音呈现出来，渲染舞台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这也需要我们有很好的气息作为支撑，该有爆发力的时候，顺然之间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武士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会唱的好朋友此刻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

哪个哪是傻，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

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进行展播。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与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惊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惊肽50天用。